0: 咱要。
1: 人外有人啊，天外有天，力旺山外山来了啊！前几天呢，我们也一直做了一个预热哈，说在五月初的时候，这个项目呢，将会举办一个论坛啊。那这个论坛呢，也是我跟小马哥，亲自策划，然后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些业内的一些知名人士哈，还有一些重磅的嘉宾，然后呢，就是在现场，华山论剑哈，那是华山论剑哈，那么我觉得是这样哈，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是昨天晚上才把这个所有的信息啊，然后算是定死了，然后可以对外输出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有很多内在的东西，然后值得大家去观摩去欣赏它。我觉得它像一部就是这种典藏品一样，不仅仅是一栋冰冷的房子啊，它是一套生活体系，一套生态系统。所以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如果说单纯的把它理解成买与卖的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有点说小了啊，有点说小了。那这个项目的地段呢，其实再跟大家强化一下哈，在这个高新南这个板块离天猫湖很近哈，离惠谷学校也很近，属于一级路腹地吧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况，一个坐标。那么它附近的交通情况、医疗、公园、商业配套呢，应该讲南城吧，就是吧，城市新规划的地方，就是都没有问题啊，包括这个富裕公园啊，包括这个地铁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在话下的啊，不在话下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整体来讲的话，价值点就是还是可以的，而且外部它还要打造17000平方米的城市市政花园。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地下陈院啊，就如果建成之后，我真心觉得挺值得一看的，就是4500平啊，这个面积很大。
0: 确实，
1: 4500平别小看它哈，就是，需要开发商从头到底的这抢工啊，因为他们冬天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哈，坊间说扩大棚是吧？基坑砌模，
0: 这个是比较在长春是比较新的一个，
1: 比较罕见的
0: 一个技术，
1: 对对对对，因为
0: 运用到我们这个装这个叫什么，我们的最初的打地基的过程，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哎呀，霍轩老师，你这几个词用的太专业了，
0: 就跟小霍老师在一起身。做节目时间长了，这个也学到一些咱们这个地产圈里的一些术语
1: 啊，互相学习哈。而且呢，他这个设计，这个设计师团队也很厉害啊，顶级审美意识哈。我觉得比较，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就是孙虎先生啊，山水彼得的孙虎先生，这也是非常知名的了，一位大咖级别的一个人物了，在行业内应该讲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哈，来亲自担纲设计。我觉得从这个呈现出效果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应该是不错。而且呢，它也会有一个720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叫奢华都会式艺术会所啊，这个厉害了。而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力旺在这个运营会所这个方面它还是颇有经验的哈，颇有心得。因为月会所的话，就是力旺旗下已经运营模式非常成功的啊，有迹可循的这种高端生活平台了，对吧？高端生活服务平台。所以说我觉得它在这个会所运营方面，我觉得这个连贯性啊，这个长久性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不像有的开发商哈，有的楼盘可能一开始什么整泳池啊，然后弄个会所呀，
0: 这是我们的愿景来
1: 啊，对，
0: 非常好。
1: 然后交完房了一两年之后再见了。
0: 但实际的运行过程当中，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是构想是非常容易的，但
1: 是
0: 你要把它实现，
1: 是是，
0: 然后长久的坚持下去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1: 对对对，就是很要想长久的运营下去的话，我觉得还真得收点钱，
0: 然后你还不走样。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服务啊品质啊都还到位，还让大家都很满意。
1: 对啊，你说你要是一分钱不收还不行，就是有的时候还真得收钱。你比如说像泳池，那泳池换一次水挺多钱的呢，是吧？
0: 看它是什么样的消毒系统啊，循环系统
1: 啊
0: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造价成本就会很高。
1: 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他家有一个80米立体式城市门户，约14米高的一个归家门庭。这个就一句话概括吧，就是你回家之后啊，就感觉很有面子，然后朋友来了你感觉也很大气啊，这个你家的这个居住这个地方真是挺厚重，是吧？感觉好像没有你要不领着我自己还进不来呢哈，这种
0: 奢华的
1: 是。然后呢还有一个中央车马厅 啊，车马站。

0: 那这个呢，俨然成为长春目前高端楼盘的标配了，对吧？我们细数一下，包括像招商啊，跟城投合作开发的紫金观澜项目，包括住业地产啊，然后跟这个绿城合作的净月华城项目，对吧？他们在这个车马站这一块，然后都有自己的这种想法，包括华润也有一些像那个市中心的华润中心这一块的写字间部分，是吧？都有，就能看得出来，就高端楼盘现在已经把这个视为一个重中之重了，是吧？
1: 就归家的仪式感
0: 啊，对，
1: 就是让你觉得，哎，我既然我买了这样的一个品质的项目、我应该享受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服务。
0: 对对对对，包括就是针对于女士的，就是美容美体方面哈，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有这个女王花房啊，就是联名香格里拉下午茶，这就挺有调调的，是吧？我每次去这个，像比如说像去凯悦也好，以前那个紫金花也好，名门也好，去这个开会也好，反正就是感觉哈，就是很舒适很舒服，服务也好，包括推门而入的那种香气都不一样，感觉不是很低端的那种哈。
1: 就是感觉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不同的感受。
0: 对，包括孩子的智趣谷，然后也有，就是因为小孩你得考虑到嘛，是吧？就是家长也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包括快乐成长学堂啊，然后呢这个也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它融入了纽约第五大道520号的一个阶梯式塔楼形制啊，这个你看看，这个还是很牛的。就是说，它在这个设计方面是完全就是不是说墨守成规的那种啊，不是固步自封的那种，而是呢有一套契合长春气质的这种黄金比例啊。你这个就是比较牛了，是吧？来看看那个户型啊，这个户型是大家比较关键的，因为它是涉及到你那个未来的一个居住的地方，是吧？
1: 对。
0: 目前来看的话，户型图呢有这么几个。130平方米的这个户型，三室两厅两卫，还有144平方米的，三室两厅两卫，相比于130平方米的，它的更加宽绰一点，但是在功能方面呢，基本上属于一致的。147平，三室两厅两卫啊，同样更加进阶，它比144平方米只大了3平方米哈。还有187平方米的这个关山哈，四室两厅三卫，还有278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四卫。哎，这个我感觉和伟峰有点意思哈，像就是伟峰也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就比如说三室出现四卫那一个想法在里面哈。
1: 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室反而变少了
0: 啊，变少了，就是它
1: 可能在室里面做文章了。
0: 对，它基本上都是三室，就是到头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有的开发商可能278平方米的这种，有可能就变成四室了，是吧？甚至是五室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说呢，它这个这个户型面积区间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还有呢就再说一下啊，它大家都是小高层产品。那有的人觉得想买洋房啊，那不是纯洋房社区哈。
1: 这个大概是几层？
0: 他家的话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哈，11层应该是有一部分啊，11层有一部分。对，我觉得吧，就这个项目这个价格不会特别便宜啊，不会特别便宜。
1: 虽然是小高层，但是享受到的这是比较。奢华一点
0: 啊，比较奢华一点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奢华一点的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排兵布阵哈、一共是呢800多户吧啊，800多户，然后呢面积段呢最小呢是130，最大呢是278啊，整个这个容积率呢是1.79啊，因为它可能必须得控规控到1.8之内啊，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我觉得吧，这个项目价格不会特别便宜，就是你听完这些内容的话，它里面那个骨髓是吧，它的这个精髓部分你感觉就应该不是特别便宜。还有呢就是他家有一个700平方米的恒温无边泳池、一个700平方米的泳池，
1: 这挺好。但
0: 是
1: 这个是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后期的维护啊、还是比较这个复杂一些的、就是说比较费时费力费人费金钱的、所以说可能是就像我们最开始提到，可能会后续收取得一些费用，就是即使是针对业主收取一点费用，相应合理的费用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要不然的话你想我们住在这样一个好的小区里面、如果未来我们的泳池荒废了，或者是说

0: 他的这个品味降低了、嗯、我觉得对于居住者来说是最、嗯、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对，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吧，这个项目呢，我觉得现在毕竟是还属于前期预热阶段嘛哈，还没有正式发售，但是我觉得它的价值点、它的关注点，还有就是说它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气质来讲的话，够用啊，真的是够用。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目前来讲的话，如果一旦上市还是颇具竞争力的啊，颇有影响力的。因为它整体所展现出来的东西不能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但是起码目前为止他说的这些如果都做到了，那我觉得他在未来的市场上一定能够杀出重围啊。看价格，然后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谈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也讲到了看示范区展示，然后看这个认筹解筹这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头把火能不能烧起来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一部分哈。整体来讲吧，这个价格呢一万六七应该是有了，16000是有了，大家看看吧，然后看看能不能符合你的预算，符合你的预期哈。
0: 能不能在最开始开盘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优惠？
1: 它肯定还会有一点的啊，不可能一点没有，因为这个项目的话，用很多业内人士讲，就是一个定生死的一个楼盘，所以说它前期的话，第一炮必须得火，如果第一炮也不火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话想扭转乾坤，挺费劲的，挺费劲的。好在啊，今年就是它周边的附近的楼盘，未来上市的也有几家啊，那么一两家，但是呢，气质上跟它俩不太一样啊。打的这个主打的一个风格也不太完全一致，它是呢纯改善啊，或者是说叫中级改善，而那些楼盘呢可能偏刚需一点，或者是手改一点啊，这个定位是完全不一样，是两拨人，而且买他家的房子的人哈，基本上不会特别看重学区，虽然他有啊，肯定是有，用不用你自己定，但是呢，我觉得买他家的房子的人都是孩子已经安顿的差不多了啊，小学初中基本上都已经快完结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楼盘适合进阶人士，对人生、对生活的有一定的感悟和理解的这种成熟人士。然后呢，
0: 就是纯奔着它的品质去的。
1: 对，纯奔着它品质去的。然后呢，在这个财富积累、经济基础这一块呢，还有一定的累积啊，是这样的一波人。那么这波人的话呢，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未来的潜在的客户。
0: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山外有山哈、
1: 啊、山外山、
0: 啊，这个力旺的山外山感兴趣的话，有想要问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现在继续添加小花老师的微信哈。这样一个非常品质非常不错哈、这个属于高端项目的一个产品，
1: 是
0: 啊，
1: 太高端了。
0: 就听刚刚我们介绍的话，可能大家脑海中可能你想象不是特别清楚，也可以来问问小花老师哈，你的一些疑问疑惑都可以。小花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了，稍后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这个万隆国际城的话能不能买？可买啊，就是万隆国际城呢，它全名叫嘉瑞国际城47啊，然后呢也是万隆体系、万隆基因。前两天我们在这个房地局开会的时候呢，就是参加了2026年这个好房子试点这个项目授牌仪式，然后呢这个项目还入选了好房子啊，这样的一个名单哈。包括力旺一居路项目，就是咱们上半段说这个山外山项目啊，包括力旺宽和二期，力旺呢也是双喜临门吧啊，两个项目都位列其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记忆当中是新发这个福源街这个项目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远洋万和陈章项目，这两个全是在北湖板块啊，都在这个中日联谊院这个北湖分院的旁边哈。还有呢就是锦绣长春啊，这个轨交集团跟这个万和合作开发这个项目，最近打探的人也比较多啊，想看看他家的洋房产品，我说可以看啊。包括万科这两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节目的创始人小马哥先生，然后去现场，然后呢碰一碰火花，然后交换一下思想啊，我觉得这是都是一个楼市蒸蒸日上不断向好的这样的一个凸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哈。还有南溪红柱，这也都是这个好房子，包括这个吴中朝阳天喜，包括这个宝玉揽境，包括长发芳草街这个项目，包括还有这个南湖学府等等吧，包括还有潍坊这个繁华府项目啊，今年呢是一共14个项目，然后是属于8+6啊，8+6分两批，一共14个项目，被认定是好房子。好房子整体来讲的话，跟不好的房子，我觉得首先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有官方背书啊，就是好房子官方背书。所以说，回归到这位听友的问题哈，就是问万隆国际城这个47能不能买，我觉得可以购买，因为这个板块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熟的。万隆在宽城那是老大哥级别的，对吧？
1: 就是对这个区域非常的了解，
3: 非常了解。
1: 就是我们的这个购房者是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需求啊，都会把它呈现在我们的这个品牌的项目当中。
3: 是这样的。然后包括附近的话呢，虽然说地铁1号线的这个北延线吧，迟迟没有落幕，但是呢，它附近这块呢还有公园啊，因为有新修的公园，包括呢就是离这个中东奥莱沙之船这块也比较近啊，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北凯旋路，也叫海尔大道，跟这个北三环交汇处这一块呢，它这块还有欧亚啊，虽然说不温不火的，但是呢也能买点什么东西，也能够上力哈。还有呢就是1号线，地铁1号线啊，这块是接近于目前的终点站，上车还有座是吧，挺好。然后呢还有北湖快轨8号线啊，这也是终点站。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挺好的，就是在北三环这块附近住还挺舒服的。包括还有就是宽城区政府这块还有一个公园啊，也可以去溜溜弯啊，跑跑步啊，
1: 就是值得买的亮点特别的多。
3: 配套挺齐全的，然后产品本身的话呢，我觉得属于就是够用啊，它也不是说像刚才我们上面所说的有会所有泳池啊，这个

0: 你就不用想了，对吧？还有什么跑道啊，还有什么比如说外立面什么玻璃幕墙啊，然后干挂石材啊，这些你就不用想了。
1: 就是根据每个不同的区域，我们可能盖房子的时候我们这个段位档位是不一样的，
0: 它是不一样的，定位客群的都是不一样的。那这部分人可能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可能是物业好不好啊，供暖好不好，然后户型好不好，
1: 生活配套好不好，
0: 生活配套方不方便啊，大致价格便不便宜啊，大致关注的是这些元素。所以说呢，跟力旺山外山它是完全的，包括潍坊芳华府它是两个客群。那部分客群呢，可能关注的就是偏生活品质和生态系统的这些指标哈，所以说这个项目可以购买。还有朋友问说，辉哥，北湖现在有哪些新盘？北湖的话，你要是着急入住的话，看看赵海双市场啊，赵海商学府这都行啊，这都有现房，包括万科金玉蓝湾好像也应该还有少许的一个现房吧。其他项目中铁建那个西牌唐宋应该还有一点点，应该还有啊，应该还有，但是不多，可选择性不太大了。如果不着急的话呢，我觉得首先福源街啊新发这个项目可以购买，包括远洋啊，就是龙翔那个地块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在这个吉大三院北湖分院这个附近一左一右。还有呢就是龙腾英才时代附近还有一块地，还有一块地。那这块地的话呢，也同样由顺丰地产这个开发，顺丰就是龙腾，他们是一批人。然后呢，在这附近呢，我觉得如果建成新品的话，价格可能会还会更便宜，有可能是一个新盘的北湖价格的一个洼地。我猜这个价格应该是五字头的。5000块钱，还有学校学区优质学区，
1: 就感觉这个北湖区的可选择的性还是比较多的，
0: 比较多的。那你看赵海上市场现房再装修的高层才7000多块钱，那你说你在那个位置有可能不上装修，要是建小高层啊或者高层产品，那你卖五字头5700，这个太有可能了。
1: 对，你得有竞争力啊，不然的话你也卖7000-8000的话，
0: 对啊，
1: 这个人家可能不太会倾向于选择你的产品。
0: 对啊，你是期房啊，而且
1: 除非你有特别大的新店在里面。
0: 对，而且呢它也有先例啊，就是之前的话北湖的话呢，我觉得在一个价格这一块呢，打起价格战是由两家地产来构成的。一个是就是这个咱们外部的地产哈，就是来自这个广东那边的啊，就是杨氏集团开发的一个碧桂园哈，在南方做的风生水起。当时呢就是他来了之后把这块的价格打乱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龙腾英才时代啊，他可能也是稍微离这个纯的北湖的中心稍微远了一点，附近呢还有这个铁轨是吧，所以说当时呢他的价格也打下来了。就是这两个楼盘的介入，这两家开发商的介入，让北湖真正陷入到了一个价格战，导致大家都很便宜了，
1: 就是竞争非常的激烈了。
0: 对，然后包括中铁建啊，拿地的时候已经6616了，后期他真是这扛价扛不动了。包括像那个华润置地、公园九里啊，包括万科希望、希望汇等等，这两个楼盘都是价格都有点扛不住了啊，包括还有其他的当年的像招商的是吧，包括新兴宇的一些楼盘都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价格就开始回落了。所以说呢，竞争有的时候是好事，有的时候也不好，分两方面看吧哈。所以说在北湖这些的话，那就是总结，就是想买现房看中海啊，重点看中海，因为它俩的货量比较充足啊，还有2000来套。如果说不着急入住的话啊，就等新发啊，或者是等远洋，等龙腾，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看你这个需求情况。所以说在北湖置业就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宽泛的哈。就回答这么多的听友的问题吧。周末去哪看房，我觉得别光顾看房是吧，看房和这个出行
1: 对相结合一下
0: 啊，不负春光不负楼盘。

0: 寒窗十二年，
1: 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实惠，提供方便，解决问题，甚至能帮您解除烦恼。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是我发现基本上啊，在35岁左右之后，大家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哎，我这个头发呀开始有白头发了，刚开始呢是几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要染发，这头发太重要了，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脸上有点皱纹，可能别人不会仔细看，但是你头发白了，人家打眼就能看到，显得特别不精神，不显年轻。所以选择一款靠谱的染发产品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啊，这染发得染几十年，如果说选不对的话，可能对咱们的健康都有伤害。而且您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是不是？自己在家染呢，只要您染过，您就知道特别麻烦。那染膏是一定会弄的，衣服上、水池子上哪儿哪儿都是。而且我特别担心这染膏啊，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呢，是呛鼻子、辣眼睛，一染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还是不放心，所以今天帮大家解决这个染发的烦恼，帮您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发像洗头一样简单，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五代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在家轻松搞定。而且啊，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身体没有毒害，没有不好的作用。怎么用呢？就像洗发露一样，你按压一下，干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15分钟上色之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再用洗发露啊、护发素啊，都不用，颜色是自然黑，遮盖白发、黄发的效果都很好，锁色还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白转黑啊，零售价是199块钱一瓶，一瓶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呢团购价不要199，只要128块钱。这

一瓶用上三五个月，头发短的话用上小半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在家用随时就能补色呀。但是我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我还有五个名额，能做到买一瓶送一瓶，没错，是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您能带回家两瓶，每瓶都是400毫升装的净亲恩的白转黑。怎么样朋友们，这回力度够大了吧，我们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对自己形象有要求的，希望自己有这个乌黑亮丽秀发的朋友们，赶紧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电话，帮您算一个账，128块钱您在理发店能染几次发呢？我多说也就是2-3次了，那用的啥膏，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们都不知道。但是2大瓶的白转黑，您在家怎么也能用上个1年半载。这白发长得是特别快，咱们要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去染一次头发，真的挺心疼的。但是咱们在家呢，随时想补发根都能补，而且它是洗染护三合一的，咱们用上它连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钱都省了，是不是？颜色也不发贼，自然黑，锁色持久，还不爱掉色。所以说您一定要抓住机会，市面价199一瓶，一大瓶是400毫升的，今天团购价不只是128，我是买一瓶送一瓶，2大瓶给您免费送到家，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五个优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的染发就像洗发一样简单。不管您是白发呀，还是头发发黄发灰花白，所有的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今天只有五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128您听好啊，买一送一，总共2大瓶给你免费送货上门，165-0431-1001 165-0431-100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发力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遇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

0: 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速帮普法时间，
2: 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那么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明。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啥事儿最大？买房啊，这可是个大事儿。买完房之后，这个装修更是大事中的头疼事儿。今天咱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实在人啊，我们把芒果装饰的于总给请来了啊。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于总，你说咱东北人装修哈，心里总有几个坎儿过不去呀、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今天呢，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哈、咱把这些担心的事儿都摆在台面上，挨个给他唠透透，你看咋样？
1: 必须行啊！今天我在咱们直播间里，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就跟大家唠点掏心窝子实在嗑。今天主持人你就敞开了问，我就搁这实打实的唠。
0: 妥了，那咱先唠一个头号大难题啊，就是大家伙啊心里最没底的，就是这个环保。你说谁都怕装修完了这个屋里头那个甲醛超标，这玩意儿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你轻的那嗓子难受，皮肤起疙瘩，那重的那咱新闻看的可不少啊。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芒果装饰是怎么保证环保的呢？
1: 哎呀妈呀，这事儿换我，哎呦，说心里话我也嘚瑟。你因为甲醛这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等你绝对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挺久了。你说这事能让业主自己担着吗？咱家芒果装饰是这么干的，材料进货不是大牌环保的咱压根儿都不用，用的什么材料啊都是有这个环保检测报告的，白纸黑字是给业主看的，能在我们公司看到的是啥，所有的检测报告包括咱们用料是啥样的，而且是假一罚十，我说到就做到。很多啊业主不知道，你说单件环保材料环保呢，你架不住十几样几十样东西堆一个屋里，它有这个叠加效应。我们设计师在算材料用量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叠加用量算进去，不能卡着国标线干，得留出这个富余量，保证装完以后整体的空气在我们芒果装饰它也是合格的。但话说回来，看报告不如看疗效，咱家啊是先施工后付款啊，你说我要是环保不过关，我有胆子让你赚着钱验收吗？那不是自个挖坑往里跳吗？
0: 先验收后付款啊，这是这么个理儿啊，就等于说钱在咱们业主手里攥着，你环保不达标那你就不给你钱啊。那于总咱再唠一个闹心事
1: 啊，
0: 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这么一个共鸣，什么呢？就是增项。刚开始说啊，那个40000块钱全部拿下，你装着装着说，哎呀，那个老板呐，这嘎、电线不够长了啊，你加2000。明天说，哎呀，这墙面得处理一下子，加3000。你装着变成8万了，你说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全被增项这俩字给忽悠走了。我想问咱芒果装饰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就是这帮人把这个行业都整臭了，那叫啥？那叫低价切入，高价宰客，纯纯的套路。咱们芒果装饰呢，透明报价，合同写死，零增项。你那屋里用的客厅什么砖啊，木门什么牌子呀，啥型号啥规格，多少钱一平，一共多少平，写的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卫浴啊用什么牌子啊，辅料用什么牌子，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0: 哎，那于总，就是万一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哈，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就比如说吧，这老房啊拆了之后发现这个墙体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1: 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好问题。老房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们的做法是啥呢？就是在开工前做这个预判交底。什么是预判交底呢？就是我们这边会请安排这个工程部还有设计师一起上门，把所有的问题尽量在你动工前就摸一遍，该算的提前算进总价，你看到的最终报价就是一口价。退一万步讲啊，真出现了咱预判不到又是必须处理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得先停下来，拿到你签字确认的东西才能干，绝不搞那啥我先给你干了啊后给你说，不整那些东西。
0: 哎，那这跟先施工后付款有关系吗？
1: 关系太大了，你琢磨，我要是半道给你加钱你肯定不乐意。
0: 对，
1: 一减后面的款你都不付了，我这前面的活不白干了吗？而且材料人工全都带进去了，所以这个付款模式逼着我必须一开始就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咱就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挣我该挣的那份明白钱。
0: 哎呀，于总敞亮啊，那咱这个明面上的账啊就唠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再

0: 唠唠里子的事儿呗，就是装修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隐蔽工程，就像水电改造啊，啊卫生间防水呀、啊，就是这些全埋在墙底下、地底下的啊，水泥一抹上，那里头啥样咱也看不着啊，就怕就是当时啊对付上了。啊，过两年水管爆了，墙里漏电了，卫生间往楼下渗水，给邻居家泡了啥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咱是咋保障的？
1: 主持人，你今天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玩意儿啊，说它是装修的良心工程，咱一点也不夸张。看得见的地方，你说漆吧没刷匀还能补，这埋墙里的玩意儿坏了，那就得刨墙刨地，比重新装修还闹心。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啊，芒果装饰必须给你喂颗定心丸，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啊。只要这房子不拆迁啊，只要咱遇到了问题，你别管过了多少年，一个电话我立马派人过来，该修修该换换，不跟你扯皮。这底气从哪儿来呢？第一，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的工人全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而且这些老师傅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知根知底。第二，咱还是说到最开始了，先施工后付款，水电干完你到现场打压测试，亲眼瞅着合格了再给钱。你说我要是活干的差劲，你敢掏钱吗？我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咱们客户手里了，这质量还能没保障吗？
0: 哎，别说啊，于总，这里子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再想唠两个比较现实的啊。一个是啥呢？怕拖工期，二就是怕手艺潮啊。就是咱先说这个工期，你有多少人就碰上了啊，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屋里面干两天活，工人没了啊，一个礼拜找不着人影了，停工了。你说好三个月入住的，眼瞅着要过年了啊，这屋里还跟战场似的呢。
1: 这个问题吧，我确实遇到过。
0: 嗯，
1: 之前就是我们在谈客户的时候，客户也跟我说，他上一个房子装修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出现的问题，那叫马拉松式装修啊。
0: 哦，
1: 咱不干那事儿，咱合同上呢，白纸黑字写着，工期定的死死的，延期一天，合同上都有赔付。而且是啥呢？咱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你说我心里先施工后付款，我心里比你急啊。
0: 对对对，
1: 我早干完一天，早拿钱一天。你说我故意拖延，你说我傻吗？
0: 嗯，有道理。嗯。
1: 而且呢，咱们内部排班，材料呢提前到场，工人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瓦工拖一场，那边木工立刻给顶上，中间的衔接是得严丝合缝
0: 啊。那于总，就是万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干活挺急嘛啊，那工人万一说赶工期，那手艺糊弄了呢，你像贴瓷砖你贴出空鼓了，刮大白你刮成大花脸了，你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还给你说一遍，还得磨到一遍，是啥呢？先施工后付款。你想啊，工人贴完砖，我作为工长先去拿小锤敲一遍，完了你业主再敲一遍，敲出空鼓，你一句话，这工钱你给我吗？是不是？你肯定不能给呀。我不但拿不到钱，还得搭上材料，搭上人工去返工，赔本的买卖。所以呢，在我们芒果装饰啊这条体系里，手艺不行的工人他根本就不能用它，而且也没人敢用它。我们的师傅个个都是扛把子。
0: 嗯，哎，于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事儿挺火的，啥就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那一套啊，就设计图美若天仙，一进家门瞅的冒烟，你说这事儿咋整？
1: 这个痛点吧，咱主持人，你是不是之前装过房子呀？
0: 我没少装，我装过好几套
1: 啊。我说你问这问题呢，
0: 嗯，
1: 痛点抓的是真准啊，
0: 是吧？
1: 咱家设计师啊，不是画完图就拉倒了，
0: 嗯，
1: 那叫纸上谈兵。我们芒果装饰承诺是所见即所得，还原度低于95%就算事故了。而且交工那天啊，咱们是一项一项对，要是咱们这个设计落地整走样了，你就使那招啥先施工后付款，
0: 对，
1: 说效果没达到不给钱，主动权呢在你那儿。你说设计师敢不用心吗？公司敢不用心吗？
0: 确实有道理啊。那于总还有最后一个担心啊，但是这个担心呢是属于最远的担心，然后就是售后。因为装修这东西啊，装的时候啊都好说，你那装完头两年也都没啥事儿，那过了五六年之后，哎，开始出点小毛病了，你再找那公司，电话停机，门店转让，你这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有啊。 我统称给他说啥，就这就叫一锤子买卖。我告诉你啊，咱是本。

0: D 公司啊，咱们做装修呢也干了十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了前面说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其他技术装修部分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装修的啊。就是现在我的新客户呢，十个有八个都是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我们把售后做好了，老客户才敢放心大胆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亲戚呢，他们家的朋友。同样话说回来，我知道先施工后付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指着这长期售后去巩固呢，我绝不敢砸自己的招牌。
1: 那咱们最后再唠一个让人心里突出的啊，这是什么呢？公司跑路，这大伙儿钱一交啊，老板人没了啊，你让大伙儿这怎么能相信咱芒果装饰呢？
0: 这个问题啊也都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去年啊前年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跑路了啊，大多数人都是半辈子积蓄交进去啊，结果打了水漂。我们芒果装饰给你的解药是啥？先施工后付款啊！别人家你说交个60%、40%、80%才开工，咱家是啥？一分钱都不用先掏。水电干完，你验收合格，给这部分的钱；瓦工干完，你再接这部分的款。你说钱在你自个儿兜出来了，你说活干不好，你能结款吗？是不是？
1: 对，这样就心里就有底了，是吧？那听于总这么掏心掏肺的一唠啊。想必大家伙跟我一样的心里的彻底的敞亮了啊，感情咱装修怕的这些个闹心事啊，什么环保增项啊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售后啊，到最后全叫于总这一句先施工后付款一招就全给解决了。
0: 是的，先施工吧后付款是我们芒果装饰的一个核心命门，就是再搭上咱们那个透明报价、零增项、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三样就是咱们芒果装饰的三板斧，也是给咱们这长春父老乡亲的三颗定心丸。你说吧，干装修说不大天就是个良心活，你说把事儿整明白了，钱挣在明面上，睡觉咱也踏实。大伙吧有房子要这个石头，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坐坐，咱把方案捞透，钱你先揣兜里，活我先干着，你验收你再交钱，就这么简单。
1: 哎呀，于总啊，这太喜欢你这股敞亮劲儿了啊！今天也是特别感谢芒果装饰的于总，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唠这么多的实在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装修的这条道上少踩坑，不上当，装一个放心的家。那今天节目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那于总，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主持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不管你是这个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还是老房的局部改造装修。有需要的装修的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看一看，了解一下，位置呢位于咱们长春市濮阳街西安大路交汇，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咨询装修，5823858238。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她当话题？
3: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Gaga。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的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那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您会听到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的最新行业动态和一手的市面价格，一手的这个信息都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对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感兴趣的话，那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钟都可以锁定咱们的节目。比如说您在手表包包选购的时候拿不定主意，或者说您的手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都可以来咨询宝哥。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名表就是咱们宝哥创立的，而且咱们宝哥本人呢也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所以说呢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专业啊，在二奢领域已经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的节目也持续回馈听众啊，本周回馈到的是是肖邦的表友。肖邦的表友，收音机前有没有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呀？如果说咱们是这种情况的话，赶紧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获取我们本周的福利哈。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您先添加宝哥微信把名报上，然后呢找时间来到咱们宝兴名表的实体店，可以进行免费的更换啊，从头到尾就是免费的。因为咱们节目呢就是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给所有喜欢手表、喜欢奢侈品的朋友啊，那么您记好宝哥的微信号，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58，15943058。那不管您是参与活动还是有问题要咨询，都是这一个号码啊，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那有些朋友经常听咱们节目也会知道啊，说我在二级市场买表，这个价格是相当心动了啊，是不是？可能是一些手表能会达到这个5-6折，甚至是4-5折的价格。但是对于一些新手还没有在二级市场消费过、没有买过二手表的朋友，也会有一些疑惑，是不是？那我作为一个新人，我没消费过，那我多少是怕踩坑，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请宝哥来给我们解答解答。如果我是一个新手的话，我在二级市场入手二手表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说说吧。就是，假如我是一个新手的话，要入手二手表，最主要的要注意几个事项。我基本总结出来呀，4条。就是你把这4条记住了，基本上你如果买二手表的话，踩坑的概率会降得非常低。首先呢，我认为第一条啊，就是你购买的二手表，首先必须得保证真盘面必须完美，机芯不能有瑕疵。就是你要购入的手表，一定要跟商家沟通明白了，说我这个手表一定是真盘面机芯完美的，是不能有瑕疵的。就是你进过水，或者说你机芯有划伤，或者你表盘有伤或者蒙，或者这个盘嘛，这个表针也不能有氧化。OK， 要如果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是首要条件，你才能考虑去入手这块手表。首先让商家保证，然后跟商家沟通，最终落实到纸面，说我这个手表是不是真盘面完美的。然后
0: 这是第一点啊，
1: 这是第一点，
0: 要落到纸面上，朋友们拿出小本记啊，真盘面完美。
1: 然后第二条啊，就是一定要测试这个手表的走势数据，就是看这手表走的准不准。咱们说白了，手表走势准不准呢？不是说啊，你上了测表仪啊，在一个方位它准就行，一定要6方位测试。
0: 什么叫6方位测试？
1: 我们所谓的六方位啊，就是在手表的测试仪上，这个手表啊有正面平放，然后反面平放，跟立起来、倒立、跟侧、左侧跟右侧、左侧躺、右侧躺。这6方位的走时，如果这个误差都在合理的误差之内，比如说现在百达翡丽、劳力士正负4秒6秒，是不是正4负6秒？ 他达到这个标准，而且是在六方位的情况下，他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手表才算合格。
0: 但是这个测试的话，我们自己也没法测呀，得是商家自己，商家有测表仪啊。
1: 商家有测表仪，但是这个测表仪啊很简单，它能给你反映出来走时的快慢，还有手表的摆幅。其实，这几方位你直接跟他说，你说你看一下，

0: 能不能把这只表给我上测表仪六方位，走时这个精度测试我看一下。
1: 哦。
0: 因为它一般呢，大的二手店都有自己的维修，也有自己的专业的瑞士的小表仪。你上去之后，因为它这个测表仪呀、啊，它这个底座啊是可以，各方位去调整的。然后你让它六方位走时，你测一下。因为现在的测表仪啊，它都是电子显示的，所以说你非常直观的，这个方位走大概一分钟，你就能看出来啊，它这个现在走时误差是多些。然后换另一个方位，这个六方位走下来，要如果它的误差都非常恒定的话，那证明这个手表啊，之前也没有过震动，保养之后啊，它组装啊也没有问题，就证明这个机械的运转是非常顺滑的。
1: 也就是我来到你店里之后，我多花上这个六分钟的时间，啊，你现场给我演示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哎，
0: 说白了就是，走时啊，它是咱们所测的这个手表走时啊，其实就是看看你这个手表的心脏的状态。
1: 嗯，
0: 因为衡量一个人健不健康，心脏肯定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走时啊，反映的也是他心脏跳动的频率，因为手表心脏跳动频率越稳，越符合这个恒定的频率，它就越准嘛。
1: 嗯，
0: 所以说假如说你这个手表要如果在六方位走时的时候，可能平躺的时候可能快点，然后反过来又慢了，然后忽快忽慢的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手表机芯肯定是有问题，或者之前震过，或者之前进过水，有过这个锈蚀，然后导致阻力过大，或者是说它到保养周期了，这种问题。所以说六方位走下来测时，就证明这个机芯是没问题的。你首先让商家保证了你这个手表没有瑕疵，然后机芯走时还非常稳定，那基本上这个表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1: 第三个、
0: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购买的手表一定要防水，因为在二三十年代啊，四五十年代啊，手表防水啊可能是说白了就是挺难做到的。那比如说咱们过去啊，老人戴的上海表啊啥的，防水性能确实不好。但是啊，八十年代以后啊，这个手表防水啊是越来越稳定了，防水性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一般你的手表啊，满足生活防水啊，日常啊二三十米啊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购买的手表也一定要防水，因为你的手表只有防水了，才能跟外界的空气跟外界的水汽彻底隔绝了，你的机芯才能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里去运转。要如果你的手表不防水呢，进去水汽了，或者说不防水非常严重还能进去灰的话，那你的手表机芯完全是走不好的。所以说手表防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那这个防水我怎么看呢？防水也能测吗？
0: 防水也是在店里让师傅给你测啊，有防水，有专门测这个测手表防水的这个防水测试仪。
1: 哎，那个长啥样吧？我是给扔水里吗？
0: 不是扔水里，它靠空气啊，它靠气压
1: 啊。
0: 就是你这个手表打个比方说，要如果说防水三十米的 ，OK， 给你打两个大气压。
1: 嗯。
0: 要如果你是专业的潜水表呢，可以给到你七个或者八个大气压。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在气压高压的情况下，你这个手表要如果进不去空气的话，那你的手表防水性能它是通过气压来反映这个手表防水的性能的。
1: 嗯，
0: 那当然了，你也很简单，就是让你给我测试一下防水，因为这个防水也很简单，这个手表现在耐住了几个测大气压，有正压有负压，正压能打几个，负压能打住几个，然后它设定的标准说三十米防水手表就是应该打住1.5个大气压，负压打一个就行。
1: 嗯，
0: 然后这个防水测试下来之后，你这个测试仪两个绿灯，就是你测正压的时候是给你一个绿灯，测负压的时候给你一个灯，一个手表的完美的防水那就是两个绿灯都亮。
1: 嗯，
0: 那假如有一个绿有一个红，证明你正压负压有一个是不过的。
1: 嗯，
0: 要两个红灯，那这手表就完全不防水了。
1: 嗯啊，好，是这样，很神奇啊。用这个气压去测一下这个防水 ，OK。
0: 对，你可以要求商家给你测一下这个手表的防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证明你在离柜之前，你的手表走时，你已经心里有数了，防水也心里有数了，然后你的手表还这个真盘面完美，没有瑕疵。
1: 嗯。
0: 然后第四点呢，注意是啥呢？就是这个手表啊，在走时打线的时候，看它这个线呢。

0: 是不是非常缜密？
1: 打线，
0: 就是手表啊，它走是快慢呢，是会有一条线的，
1: 就像咱们心跳的心电图吗？
0: 差不多吧，但是心电图，因为心脏是跳动的嘛，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手表测试的时候啊，它是这个，它这个是这个脉冲这个频波显示出来，
1: 嗯，
0: 但是你怎么看呢？这个手表啊，又越接近于非常直的一条线，
1: 嗯，
0: 它就是越精准的。然后这个线如果非常密的，就证明这手表润滑非常好。
1: 嗯，
0: 要如果这个手表的线呢，它的距离感比较强，就
1: 断断续续的，
0: 就证明这个润滑不好了。
1: 哦，
0: 那你就需要保养了。所以说，然后看看你这个手表需不需要保养。要假如说，这我说的前几个指标都非常完整的，包括六方位走势都非常完美的，那你这个手表保养可以往后推一下。要如果说哎稍微润滑不好了，那最好是委托店家让他做给你做一次保养。但一般呢，如果是就是比较良心的商家，其实在手表上柜之前呢，手表只要需要保养的应该都给你保养完了。所以说第四点呢，你就是注意就行了。
1: 我宝哥说完那个手表打线，我特意找了一下，原来它是一个这个电子显示屏，
0: 嗯
1: 啊，这个线是在这个显示屏上给出现的
0: 啊，对，就是这个手表测试仪啊，其实你小白呀，一分钟都能上手，就像柠檬说，他我搜个图片，我看看啊，我就知道这几个指标怎么看了，然后手表走，手表你如果不会看日差，但是你看它走线，这个走线呢，越接近直线它就越准，
1: 嗯。
0: 要如果往上扬的话，这个手表就走快；要往下走的话，就证明这手表在一个赶慢的状态。
1: 嗯，哎，你看宝哥，他这个我找到的这个视频，他先往上走，完了他是不是调了？啊，过一会儿他又平了。
0: 对，就是如果六方位啊，你这个测试下来之后啊，你这误差呀、啊、确实稍微照实际上有点快的话，他师傅是可以把这个快慢的这误差给调节过来。调节过来，如果再测六方位误差的话，他如果都在标准范围内，这个手表也 OK 了。
1: 啊，你看，
0: 因为快慢是可调的。
1: 是什么日差、百伏、什么偏振，这全都在这上面写着呢，真是一目了然啊！好，所以我觉得宝哥说的这几点啊，首先是非常精辟，针盘面完美，然后防水，还有这个六方位叫啥？
0: 走势误差。
1: 六方位走势误差，最后一个是打线，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好，那么这四点我觉得是干货中的干货。那如果说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不放心，你说这家我从来没去过。我也是第一次在二级市场上找这个二手表，那么你把这四项全都过一遍。但其实我们说回来，一个合格负责任的商家，那他在手表上柜之前，哪怕是他收的时候，人家都是非常谨慎的，然后呢在上柜之前这些方面也都应该是做完了测试才上柜的。不然你说你来买了，说好，那我听宝哥节目说让我关注这几点，我测一下吧，他能拿交出满意的答卷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长知识，然后在选购二手表的时候，咱们少踩坑，能买到自己真正心仪的靠谱的商品，找到自己信任的商品。
0: 对，就是没事啊，大家偶尔听听咱们节目，然后有一个主动鉴别二手表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呀、啊，就是咱们买任何商品呢，还是自己有这个鉴别能力，可能是你踩坑的几率会更少。
1: 对，
0: 如果你光寄托着说，哎呀，我就这个商家指着他靠谱，万一他要不靠谱，你自己又没有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踩坑了。
1: 其实买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咱们节目里说的可能手表这可能单价会高一些，奢侈品你要是真是买差了出现问题，咱可心疼啊。我那天上超市买木瓜，我挺爱吃木瓜的、因为我每次都是自己挑，我那天我就心血来潮，我说这几个吧看着都不咋地呀、我个人认为就一般啊、我说问问豆包老师吧，然后我就给他拍图了，我说这几个木瓜哪一个更好，他就告诉我你最好买左上角那个，因为他这个又斑点又怎么怎么样了，颜色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说行，我听你的，买回家去之后一点也不行、
0: 完了吧，
1: 对，不如我自己挑呢，这就叫啥鉴别能力。
0: 你就是过于相信这个豆包老师了。看来豆包老师也不是万能的。
1: 对呀、你看那个木瓜你在手上，它的那个这个沉甸甸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包括你闻闻它的这个味道，你手还能捏一捏，那哪是它看斑点看颜色能看出来，那肯定还是有误差。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还是实践大于理论呢、你让豆包老师啊，他就玩。

0: 理论的，你还不如你时间来得快，你就多买几次，多尝几次。
1: 对，
0: 这种自己的真实感受是永远骗不了自己的。
1: 对，那估计那个豆包老师那个买菜不如我，看表子肯定不如宝哥啊。好的，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而且呢，我们本周回归到的是肖邦表友啊，咱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朋友，那都可以来添加宝哥微信，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不管您是参与活动还是有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来这个号码添加宝哥微信，之后随时随地的来咨询到宝哥。
2: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1: 好，欢迎回到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0: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么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宝哥带着大家一起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的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那推荐所有收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先把宝哥微信添加上啊，15943058，15943058。那也提示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咱宝哥这块呢，不仅有名表奢侈品方面的业务啊，还有名优老酒这一块啊，也是做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大家有这个用酒用茶，或者说喜欢红木家具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宝哥。咱宝哥做保险之家这个实体店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就是主营老酒、名茶、红木家具的这一块的啊。那当然呢，两个实体店你都可以在地图上搜索到，一个是宝兴名表，位置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停车场对面。还有呢，宝兴之家，我说这个老酒业务哈，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白山方大一侧啊，同样是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之家。大家如果说经常在这两个附近一走一过，也可以来到我们店里去看一看啊。好，我们来看朋友们的咨询吧。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只万国的博涛菲诺机械表，因为它是针扣皮带的，哎呀，有一次我佩戴的时候没拿住就掉地上了，拿起来一看这表就不走了。然后我去了一家维修店，修表师傅说是摆件摔断了，需要换摆，再加上清洗机芯需要5000块钱左右，我感觉有点太贵了，想问问小宝老师有没有其他的维修方法，主要是想少花点钱呢。
0: 确实啊，其实手表啊，要如果受到重击啊，其实手表这个摆件呢折呀，其实是挺让人心痛的。因为手表里头最贵重的一个零件啊，就是手表的摆轮的。因为这个摆轮要整体换呢，确实非常贵。就是他收你5000，可能是也不是满天喊价。但是呢，现在啊，一般呢，这个手表如果这个摆轮啊摆件折了，因为一个大家知道啊，它是有一个轮跟一个轴还有游丝组成的，所以说这个轮轴的尖啊是插到轴承里的。

因为它换整个摆轮，其实油丝啊、轮啊，包括它这个挡钉啊，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一个尖车了。要换掉它，第一是费用太高，第二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以咱们现在的这个车床的加工工艺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摆的轴承，把这个摆轴啊，说白了就是一根钢钉给它换掉，重新啊、把这个摆尖的车出来。所以说就单独更换这个摆轮的轴就可以了，单独更换这摆轮的轴，费用相对就较低了，可能是1800块钱就下来了。

0: 不过我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波涛费诺的二级市场价格怎么样？
1: 哎呀，波涛费诺其实本身万国的品牌在二级市场表现呢不是太好，就是相对来说不是太保值。但是呢，波涛费诺呢算是波涛费诺跟葡萄牙呀，算是万国这个品牌里两个比较保值的一个系列了。所以说，波涛费诺啊，现在还能去到三折到四折之间吧。这么一个二手的行情。
0: 但是如果说一下子要5000的话，你就说这个，哎呀，就觉得这个表值多少钱呢？我要花5000去修它。
1: 所以说呀，我说嘛，就是劝你还是把这个摆轴换掉得了。因为如果像柠檬说的，如果你那个是全钢的波涛费诺，可能行情就值个10000，回收价啊值个12000，你要花去5000块钱去再去修它，那等于花掉它本身价值的一半了。因为咱们去换原厂件啊，肯定有一个零整比的一个问题。说实话，这个摆啊不值5000块钱，但是厂家为什么要这么贵？因为它只有要这么贵，才一是防止你去把它所有零件都定到去自己组装这个全新的表，对吧？你要如果把所有零件买到的价格，都能组装表还低于这个整表的价格，那你就直接定配件组装表呗，
0: 对
1: 吧？对
0: 呀，
1: 所以说一般的手表的零整比都能达到，4-5，或者是更有甚者像劳力士都能达到1:10。啥概念呢？就是你把劳力士的配件要是都定齐了，然后一算账，跟新表得差10倍。所以说没人去。但是这从另一方面就导致你这个手表啊，一旦要坏掉的话，你这零件肯定是贵的。你肯定要花几倍，这个贵的价格去购买这零件。说白了，他那个摆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000块钱，他要你5000，他不值，但是他必须得定价定的这么高。
0: 那如果我们这个问题只修摆轴的话，是不是叫摆轴来着？
1: 对，就换个摆轴就行了。
0: 那在二级市场在卖的时候，是不是就影响价格了？这个我卖的时候得告诉人家吧。
1: 说实话，就是咱们挑干的唠啊，就是说，假如这摆轴换过，你要在卖的时候，你要不跟商家说，商家有能力辨别的他能看出来，没能力辨别的这个事儿就过了
0: 啊。
1: 那就看你卖的时候的良心了，也考验人家回收这个手表商家的一个鉴定鉴别能力，因为摆轴啊是隐在机芯里，所以说在收表的时候，如果你这个表的走，因为走时肯定上测表一测嘛，要如果走时精度都在合理范围之内，基本上很多二次商家是不会单独说把摆卸下来我看看摆轴，是绝对不会的。
0: 宝哥说的很到家了，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一定是给大家最中肯然后最直接的答案啊。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您如果有啥急事想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就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另外呢，如果说您想找到宝哥随时来咨询的话，就可以添加宝哥微信，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呢就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开通的啊。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呢，通过这个微信找到宝哥啊，您可能现在没有什么事儿，可能以后不知道啥时候这手表就遇到问题了，或者说忽然就需要这个购买一些东西，自用也好啊，送人也罢呀，或者说忽然这个过节了，有这个用酒用茶的需求了，那您没什么抓手都可以来咨询，记好宝哥这个微信15943058，15943058啊。大家添加好之后吧，有啥事你就大大方方的啊，咱们就是都是朋友哈，您问就可以了，有事您说话，也不是说添加咱们微信就是要来消费的，并不是这样啊。咱宝哥在节目里也给大家一直的是输出关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以及二级市场的最新行情状况啊，包括一些像品牌的介绍啊，还有一些这个珠宝首饰的一些知识啊，都有给大家去讲。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到了一个银手镯的问题哈，挺有意思的啊，之前还给大家解答过像包括黄金啊、钻石啊、翡翠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问宝哥哈。 这位朋友他就说，我家里老人平时戴了一只银手镯，哎呀，我看这个手镯都发黑了，想给他清洗一下。然后老人就说那是身体里有毒啊，银手镯给他排毒呢，还能预防疾病。我听节目感觉老师知识范围特别广，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下？还有这个怎么清洗？需要抛光吗？

0: 可能老人认为过去这个什么古装片里有银针验毒的这个问题。
1: 你别说宝哥，可能还出去旅游了。我感觉这话怎么像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谁给我讲过呢？
0: 是吧？
1: 对呀、啊，就是卖银饰也不卖银器的那地方，
0: 对，
1: 你去之后他告诉你啊，这个吸毒啊。排毒啊，吸毒啊，能把体内毒素拔出来。
0: 因为你上云南旅游啊，有专门打这个手工银饰的。
1: 嗯。
0: 但是他说的种种的优点呢，就是为了把它商品卖出去。其实这个银子，对身体肯定是没有害的。但是你说对身体有多么好，能给身体排毒，这个也是有点夸张。然后啊，这个银手镯变黑呀、啊，是很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一个。正常的氧化反应，
1: 嗯，
0: 因为银子这种金属啊是最容易氧化的，就是它在空气中要如果放置，那可能是如果要是环境再潮湿一点的话，可能10天8天就氧化了，而且银子肯定是越带越黑的，但是你处理也非常简单，给它高温过火，给它烧红了之后，然后拿酸一咬，它就变成光亮如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觉得哎，说这银子戴的太黑了，氧化的不好看，但是你就可以去，到首饰加工啊，有些时候啊，你跟他聊两句天，聊高兴了，人家师傅就免费给你做一下翻新，很简单的，但是你这个把这个银子变得光亮如新之后呢，你戴呀、啊，戴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它还会氧化。所以说你就得反复的频繁的去翻新的，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银子的金属啊跟铜一样，他们就是特别愿意氧化，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哎，它氧化了，你那么带着才更有这个，我感觉有银器的一个韵味在里边，
1: 对，
0: 要不然大家喜欢买铜表壳的，说比如我喜欢沛纳海的铜表，为什么买铜表壳？就是喜欢让它氧化，让它啊有那种特别旧的感觉。有些时候就这种旧的感觉就是时间的痕迹嘛，所以说这就是说啊，表厂就是为了让怀旧的人更喜欢那种氧化的这种感觉的，才去生产铜壳的手表。所以说铜跟银是一样的，就是一种特别容易爱氧化的一个金属。嗯
1: 嗯。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还有宝哥微信，您先添加好啊，159430-5888159430-588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

0: 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4: 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5: 大家好，我是小宝。
4: 收音机前有没有肖邦表友啊？如果咱们佩戴持有肖邦手表的话，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啊！本周我们宝哥回馈到肖邦表友啦。咱们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给您免费的更换上啊。那今天的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就可以获得这个福利，那数量有限，名额不多，您记好这个号码，抓紧时间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159430-58。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咨询了啊，这手表进水的问题。哎呀妈，这手表啊，你一旦发现有水的问题，我跟你说，沾水字你就赶紧处理吧。我真是看你打这两行字我都着急呀。事情是这么个事情啊，给大家讲一下。他说我有一块卡地亚蓝气球男表，前两天戴着呢，看到表的玻璃上有一层水汽，晚上不戴，第二天早上就没了，一戴呢又出现水汽了。我放到

0: 阳光底下晒了一天还不行，哎呀，我不去维修的话，我在家有啥办法处理吗？
1: 首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原理吧。你这个手表啊，咱们日常佩戴啊，很多这个听众啊跟顾客啊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证明你这个手表已经轻微的不防水了。为什么叫轻微呢？就是你证明你这个手表啊有水汽进去了。水汽呢就是轻微的有一点潮湿的水汽进去。
0: 嗯，
1: 要如果是说你手表很不防水的话，那就不是水汽了，那就是水珠了。你就记住你在表蒙子上反映的，要如果是薄薄的一层雾状的，那就是水汽。要如果凝结成水珠了，那你这种情况，你必须第一时间拿到维修做保养，因为已经进去水了。
0: 嗯，
1: 要如果你这种水汽进去了，就是你这手表现在轻微的不防水，是不是因为你把把头拔出来，或者是说把头推不严导致的？所以说这种水汽啊还不太要紧。但是呢，你说你给拿太阳晒晒，它是晒不出去的，因为你不戴的时候，它可能就在机芯里待着。你一戴的时候呢，你这个手腕是有温度的，所以说机芯跟手腕离的是近，那边一加热，这边唰家伙就上到表盘上面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就看到气了，你拿太阳一晒，它气又没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可以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第一时间拿去这个维修处理啊，你可以把这个把头拔出来，因为把头拔出来的时候啊，机芯跟外边就是连通的了。然后你用一个纸巾包着，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或者是拿一个有温度的灯泡啊，搁它下边烤着。烤个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让这个机芯受热，让这个水汽啊从这个把头啊蒸发出来，然后吸到这个纸上、纸巾上就可以了。然后你再把把头推过去，你再观察几天，如果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就不用管它了。要如果还存在的话，那可能你这个手表防水啊确实不怎么样，那你需要到维修店去给它做一下的这个防水圈的测试，或者是加点防水油，或者是把这防水胶圈换掉。
0: 嗯，哎呀妈呀，宝哥说这个操作啊，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哈，我就感觉这事儿你让我自己整，不如整宝哥那让人家专业的人直接看一下。你说你自己又是包又是晒，完了还得观测好几天，万一里边说水汽还有点残留，对我的机芯产生了这个锈蚀，那不又不可逆的吗？万一呢？
1: 就是存在一种可能，但是为什么说进水汽不太那啥呢？就是这个水汽啊，是说白了就是潮湿，还没有达到水珠，水完全跟这个机芯接触啊，达到生锈的一种状态。
0: 嗯嗯。对，但是宝哥说那个很重要，就是你把那个把头你得拔出去你再晒。不知道
1: 这个水汽它进去了是进去了，但是你要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把头在那封着，它也不太愿意出来，所以说你把把头拔出来，你得让它有个出口啊。
0: 嗯，
1: 对不对？咱撵它得让它往有出口跑啊，要不然你给它关到里边，
0: 还是闷着呢，
1: 还是闷着，它出不来这个水汽。
0: 好 OK， 这是轻微水汽，并且在你手表本身防水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哎，咱确实是像宝哥这个招可以说稍微处理处理，你再观察观察哈。
1: 对。
0: 好，这位朋友发来了两个酒的图片啊，说一个朋友送我的两瓶茅台，说是海外版的，想让小宝老师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卖的话能值多少钱，如果不值钱的话我准备自己喝了。
1: 目测呀，你这两个图片呢发过来呀，看着瓶帽什么的呀，看着没啥太大的问题。所谓的茅台海外版呢，就是出口茅台。出口茅台的价格呢，照这个咱们国内的飞天呢，可能价格要差个一两百块钱吧。现在国内飞天的行情是1550，你这个茅台要是现在行情大概在1300多、1350那样吧。所以说大致现在这行情价格就这样，回收能给到你1300、1312。反正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卖也没啥必要了，历史茅台最低点了，你也可以留着。一是你留着它这个行情基本上也不会再掉了，然后喝它呢也是现在历史最便宜的时候。那你要喝的时候，那你得闯这个时候它不值钱的时候喝，对吧？也喝了也没毛病。但是酒没啥问题，
0: 不值钱的时候喝。
1: 对呀、啊。

0: 就是合适，还是东西降价了，赶紧买呀，喝了啊。
1: 所以说
0: 喝了是自己的。
1: 对呀、啊，所以说很多顾客说，哎呀，那你看这精品呢，当时4000多买的，现在都掉到2500了，那你说咋整啊？我说咋整？我说你卖肯定是赔钱的，不行就一咬牙给他喝了就完了，
0: 喝了
1: 就属于自己的，是不是？
0: 对，
1: 现在这么便宜，真是。那以前普菲都卖2800-2900了，那你说现在精品掉到2500了，那我感觉就是他当他的行情越低的时候，我觉得他品用价值可能就越高了。
0: 对，就是亏啥别亏了自己这张嘴。要说恩格尔系数好高也不是啥坏事儿，就因为好多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孩子，咱们吃要吃好的，是不是？咱穿呢，或者说其他方面次点没事，你吃它最后跟你的身体融为一体了，对不对？啊，这是你一辈子你都带着的，这个真的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就是吃的食物，我现在也很有感触。你吃那个垃圾食品，你吃重油重盐，你吃那些就是香的但不健康的东西，它会给你身体一个反应的。然后你要是吃好的喝好的呢，尤其是你像这酒，宝哥肯定是最有发言权，那好酒跟便宜酒和劣质酒，对它的不仅是口味上的区别，对身体的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不是说咱们说在节目里捧啊，说这些好酒啊，好酒的品控啊它肯定要好。那你就是不信你回味一下呢，如果咱们的老人呢在早期啊总喝这种散装酒啊，或者喝这种小双小烧的话，你看他，哎呀，就是喝多了手嘚瑟啊，就是包括严重的时候啊，会犯一些心脑血管的病啊，那是肯定的。就是那些小烧啊，那粮食的品质首先就保证不了，那工艺它更保证不了，所以说就导致啊它那里头杂醇啊杂质啊就特别多。所以说你喝那个酒，你肯定没有喝这个瓶装酒啊，喝这大厂的酒对身体的这个伤害更低一些，你知道吧，对咱们的健康可能是相对来说更有保障。那当然不喝是最好，那喝呢，那你肯定要喝品控好一点的这些大厂的一个酒，还是好的。
0: 那如果说咱们需要有这个日常饮酒的这个需求哈，如果说您是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让宝哥推荐推荐，对不对？不同的价位，你说我能接受一个日常口粮酒的什么价位，宝哥给推荐推荐啊，然后宝哥这里有没有都可以帮大家找一找哈。包括老酒呢就更是了，老酒这里说到还多呢，有一些老酒啊它是喝着更好喝，而且性价比也更高的啊，这个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戒指的图片，哎，还有这个证书啊，拍了一个证书，上面这个都写着一些信息啊，来，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当年结婚的时候在周大福买的钻戒，去年分手了，男方没有要回去，我自己也不想留着了，有证书，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1: 你这个证书啊，
0: 就是结婚钻戒呗，这是。
1: 说白了，你这个证书啊，你这个可以卖，但是，你这个是周大福那个证书啊，可能相对权威性不是太好一点。那如果你给我看就展示了这个证书，没展示这个 GIA 证书的话，那证明你这个没有 GIA 证书，那你就还得做一下国检，然后达到这个颜色匹配之后啊，给你算一下的这个价格吧。
0: 证书我看一下啊，它有总质量，那这总质量的话，那不就是说它这18K 金加上钻石的总重量吗？它这个钻石信息本身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我们要出手的情况下，它这个咱说白了，只有钻石是相对来说能卖点儿。
1: 因为你既然是钻戒嘛，那你肯定你钻石占的这个价格的比重更大，所以说你那个托啊，那个是 K 金的，其实不值什么钱的。所以说重点在钻石上，但是你这个证书呢，像柠檬说的，你不像 GI 证书似的，你反映了这个钻石的重量、它的颜色级别、VS， 然后包括你看你这里头切工也没显示。
0: 对，只有。
1: 所以说你不如人家 GI 证书或者国检证书那么标准。让回收的人就不能。 准确的判断它你这个钻石的各个指标是什么。那如果让我来收，那你说我就有这个证书，那我只能保守收呗，是吧？就是你的钻石值10000，那我就给你开6000。所以说你拿这个证书肯定是卖不上价的，所以说你自己花几百块钱上省检也好，国检也好，你再出具一个证书才能把这个价格卖高。
0: OK， 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那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会听到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最新行业动态和一手的二级市场价格啊。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宝哥的话，都可以通过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找到我们。来，直播间热线为您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还有就是宝哥微信，您先添加好159-430-5688159-430-5688，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宝哥的微信找到宝哥啊。那微信和电话也是同步的，159-430-5688159-430-5688。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3: 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那么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5: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6: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这朋友他说，我有一只劳力士的格林尼治116713，也是买的二手了，买好几年了。我前段时间呢想换一只表，就去一家二手店给看了一下，说我的表盲子划了，又扣我2000块钱手。哎呀，我说我都没看出来，你是不是有点太挑毛病了？所以当时就没卖。我把他们拍那个图片啊要过来了，想让小宝老师看看，这算是个问题吗？主要我平时自己戴的时候都看不到，能不能修复？如果咱们回收的话，什么价格？
1: 首先呢，这个蒙子是修复不了的，因为玻璃的水晶玻璃呀，它一旦划了的话，它就处理不了。但是说呀，你说这个算不算问题呢？就是说白了，人家较真的商家说我是问题，它就是问题。但是有的商家要是不太在意的话，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要扣2000块钱，那是有点贵了，因为2000块钱就是返厂换劳力士原厂蒙的一个价格。
0: 嗯，
1: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生意这么难做，那就是说你扣2000块钱肯定有多，因为这个蒙的有很多商家，就比如说我们宝兴来说，要假如你这个蒙的要是回收的话，你这个划痕我们是不做降价处理的，就是不是毛病。就是不能拿它当毛病，因为说如果要挑那二手表在回收过程中，那你说表链磨损了，

0: 有印记了，或者划有划痕重了，那也算毛病吗？其实这都不算毛病，因为后期抛光处理都能处理掉。但是你表链松脱了，这肯定算毛病。你表盘要如果有瑕疵，你针氧化了，这肯定算毛病。但是表蒙都没所谓。所以说你扣2000块钱我觉得没必要，而且你这个116713呢，一般到现在呀，最近的可能都得7-8年了，老的都10多年以上了。所以说10多年的表，劳力士的，说实话劳力士的表蒙子就是有一个就是不好的特点，因为它是凸出来的嘛，所以说特别容易磕碰跟划，所以说这个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在10多年的老表里敲这个问题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我觉得那你就是单纯这个他要压你价格，你没必要卖它，就是直接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二手市场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不要拿这个表蒙子说事儿，反正在我眼里不算是问题。
1: 就是扣的多了，但是你说你这个确实划是划了，那我们商家在卖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给人家顾客换好的？
0: 换好的，现在基本上在流通啊，像这种，都是用替代的就可以了，成本大概400-500块钱，就搞定了。
1: OK， 哎，那他还说回收的话什么价格？目前这只表？
0: 这个表啊，现在。准确的行情就是回收价格能给到你75000-76000吧。
1: OK。来看这朋友，哎呀，这是啥呀？这是啊，得这么霸道呢？这位朋友说，
0: 表示是克鲁钦的标志
1: 啊，
0: 上面那个小花。
1: 上面我看出来，这表盘为什么是个大虎头啊？啊，这个行，我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疫情前在朋友手里买了一只改装表，当时呢花5000买的，感觉挺有特点的。最近又翻出来看看，说表盘都是大明火珐琅威惠的，不懂啊，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改装表有收藏价值吗？
0: 你这个花5000呢，应该是。
1: 它这个背面机芯让我们看到了，这是啥个机芯呢？
0: 这个机芯呢是你这块表啊，是个假表啊。你这个表是个假表。
1: 哦，直接下假表两个字，这么严重的结论了。
0: 而且你这个后期这个换盘呢，是在假表的基础上又换的，所以说呀。这个表本身也没价值，所以说假表咱们就不谈论它的价值了。但咱们说啊，改装表这一块吧，就是你这个沛纳海是真的，如果你说你这个陶瓷盘这个虎头也是真的珐琅盘，所谓的珐琅啊，就是陶瓷材质烧制的表盘。但是呢，这个分谁改装的，要如果沛纳海原厂这个珐琅盘它就值钱了，但是你后期在改装市场上买的珐琅盘也不值钱。因为包括它的手绘的精密度啊，包括它这个各方面的严谨度啊，就是说白了紫砂壶值不值钱，柠檬那说值钱，大师做的就值钱。那要是说那坊间那作坊做的就不值钱，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高深莫测。其实陶瓷盘现在你说烧吧，它比漆盘的可能碎裂的比例要多，但是也绝对没有那么金贵。所以说，但是我看了你这个表啊，本来就是一个仿表，所以说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了。所以说5000块钱，当时我认为这个仿表当时没改装之前也就是1800-1900块钱的表，所以说改装之后卖你5000，那这利润我感觉比我们卖一个10万-8万的表的利润都高了，也得挣你3-4000了。
1: 那我也没搞明白，宝哥，这款沛纳海如果是真表的话，这款是哪一款呢？
0: 真表的就是洋葱头这款，它洋葱头，它如果改装的话，那就是洋葱头的基础款，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动储啊或者其他的计时功能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三支款。
1: 也就是说表壳上这个印记啥的都是
0: 后刻上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很多喜欢沛纳海的表友啊，就喜欢到工厂去自己加工这种，因为他这种刻印，你看嘛，他是用可罗钦的风格去刻印的嘛，有可罗钦的标志，包括他后期换这个卡扣都是可罗钦的，所以说，
1: 明白了，
0: 深圳呢那边就有很多工厂专门给这个表雕花的。就是
1: 真表也能给你雕，
0: 对，真表也能给你雕，你钢材质的，它直接就给你雕这种花，包括劳力士也有很多改装的，说雕成克罗钦风格，他把这个黑水鬼啊整表都给你雕成这种风格的，都可以雕，只要你花这个手工费就可以。
1: 哎呀妈，要是我的话，我可舍不得，是吗？

0: 交完之后你总感觉像不对似的。
1: 我觉得其实玩改装一直我认为都是特别有个性的人才喜欢去改装。
0: 嗯，
1: 其实我本身呢，我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个手表改装的，就包括车改装。
0: 嗯，
1: 说白了，我就车顶上我就是挂一个车挂，我都觉得多余。
0: 嗯，
1: 所以说我车上从来没有太多多余的东西。
0: 对，老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宝哥喜欢这个东西都原汁原味的哈。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克罗心现在在南方还那么火吗？就在我这感觉都淡出我的视线了。
1: 克罗心不是说现在还那么火，是现在比以前还火。
0: 是吗？那真是我孤陋寡闻。
1: 因为玩克罗心呢有一个小圈，大家也知道克罗心呢如果是贵金属的，在镶上有色宝石的财宝的都非常贵，一个项链都十几万。
0: 嗯，
1: 而且我前一阵子不跟大家说了吗，克罗心呢他这个厂家所生产的也都是手工作坊，他不是说像手表啊是机它工业化生产链生产出来的，所以说他手工做出来的东西啊就一定有一个问题，就是鉴定点不统一。就说白了，后期不是咱们坊间不传吗，有一个国内认为公认最权威的一个鉴定克罗心的一个人吧。
0: 嗯，
1: 然后他基本上走他这个中介，他鉴定的要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比较信服他，但是这个人他自己偷摸做假的嘛。所以说他的那个人设就崩了。所以说很多玩克罗心的这些群体啊说这上哪儿买真的，谁能去保底这个真的，因为厂家克罗心厂家也不会给你提供这个鉴定服务，人家只会告诉你我专柜出去的都是真的，但是你坊间经过两手三手再买到的东西人家都不保证。
0: 嗯，
1: 所以说克罗心的水还是比较深的。
0: 那我觉得喜欢克罗心这些人更在意这个文化符号以及这个群体的认同感。
1: 嗯，我觉得你戴克罗心其实跟你戴一个理查德米勒的腕表一样，是为了告诉别人，
0: 嗯，
1: 哎，我很有个性，
0: 嗯，
1: 我很小众，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很有钱。
0: 好啊，那大家如果说喜欢手表，对手表的知识和手表的故事、手表的品牌感兴趣，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像奢侈品、包包啊，还有老酒啊，这些方面，你有需求、有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形式来咨询到。那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一个号码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而且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肖邦用户哈，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肖邦的这个表友哈，那咱们都可以继续添加宝哥微信，那名额有限，数量不多了，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肖邦宝友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啊。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

跟我们提问呐、蜻蜓好久没更新了，马上啊，您再找一找，正常情况蜻蜓我们是更新了啊，电瓶没电了，充电接着用还是换新的？那不是你等等，你是怎么没电的？比如说我都一直正常使用，每天跑几十公里，完了突然之间没电了，那是电瓶坏了。但如果说你车总也不开，或者每天开的里程特别少，没电了，那不是电瓶坏了，那就是、消耗的电比你车行驶充进去的电多，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充电了。所以说路口同学你到底是咋的呀，你到底是咋的，你是正常开每天都开十几几十公里，它突然没电了，那指定是电瓶坏了，而且还看年头呢，你这电瓶三到四年以上了，哎，三四年以上啊它不行了，那就是坏了呗，一场泥雨带了那下雨那不正常吗，洗个车啥的很正常啊。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不是上班，今天早上送孩子的时候，那个在那个清泽幼儿园门口的小区，一个大哥白色的XT4咔咔咔的，我今天早上遇到两个神人啊！我今天早上遇到两个神人，第一个一个大哥戴个鸭舌帽，搁那擦 T 四，自己拿个喷壶就大气压，大气压那个，这个喷壶就咱正常浇花那个喷壶，一边往车上喷，一边拿带杆的那个像拖布似的，咔咔就擦车，就搁道边啊，就搁小区门口道边，他还不是小区门口呢，是马路边上。车来车往，早上的车特别多呀，大哥拿喷壶，我说你说他爱车吧，他拿车真老当回事了，埋汰了都不行，哎得擦，你说他不当回事吧，洗个车也没多少钱，你就洗一下呗，哎我不，我就要自己动手洗，你那你说他爱车吧，他搁那刷车，你说他不爱那车不在乎那车吧，你那车滑的不全是道子吗，那车搁外面停一宿，这大风扬尘天气，上面全是灰全是土，然后你拿小喷壶一呲，拿个麻布带拖布杆的啊，带杆的像拖布似的，咔咔一顿擦，那不全是道子吗，那还有个看不车身那不得和泥了，我真的就是这老头疼了，我要变成那样人你打我，真的如果我要是那样人你一定要打我，把我打醒，人不能活成这样，太累挺了啊，就是把车都不霍霍车呢嘛，那车尤其是全是道子，我瞅我都心疼那车啊，白瞎了，那整全是道子。然后呢回来送完孩子回来也是的，早上八点多吧，刚出我家旁边天德大路上的红梅市场，一个那个贴的花里胡哨的啊，这不和什么车没关系啊，这是人的那个素质问题，那个理想乐七乐八乐九，不知道应该是乐七乐八乐九那类的吧，不知道啊，没看啥，车身上黑车贴的黄的黄条条，车身外面贴的黄色的，就停到边打的双闪啊，那个天德大路挺窄的吧，早上车还得贼多，他就停在道边，咔咔往外撇卫生纸，就一个男的坐后排，把这个玻璃降下来，然后车里边咔咔往外撇卫生纸，用过的卫生纸撇了一地，他不是一张两张啊，一片，然后我媳妇气得要下车骂他，那我们开车都过去了，不是这做人不能这样啊，我估计啥东西什么东西撒车里了，那你就团成一团放脚底下不行吗，啪往车外撇，撇的满马路都是，这关键不是一张两张，一片卫生纸干啥拉车里了，我真是不，哎呦喂，自强说他也不懂车，当下不是你不懂车你还不懂事吗，咱自己家玻璃你说你外面玻璃埋汰，你也不能说拿个破麻不是这么一擦就得了呀，那不越擦东北话叫活化魂吗，越擦越埋汰吗，对吧，这个跟那个是什么车没关系啊，跟他是什么理想啊问界啊什么奔驰啊宝马呀、啊、跟他没关系啊，就是这个人的素质不行啊，你啥 你拉车里了，咔咔我你打双闪停到边，咔咔往外扔纸，就是我也收拾车，我纸我不乱扔，我们单位院里我都不乱扔啊，外面我也不乱扔，我都把纸扔那个副驾驶脚底下啊，我擤大鼻涕纸团吧团吧嘣儿我就扔副驾驶脚底下，然后找垃圾桶扔啊，喝完那个矿泉水啊瓶子啥的我都是我那副驾驶脚底下就是垃圾桶，我听汤往地上扔，然后再统一就砸垃圾桶扔了，那这哥们可能也是着急，那你也不能停道上完了咔咔往外面扔啊，我估计一走一过也不少看着的吧，不是我撒谎啊，大庭广众之下的肯定有别的人搁那边走的看见了，哎，新上市风云 T 九和银河 M 七两个应该选哪个？新海新揽，我跟你说这几天可有意思了，从四月十几号开始，一直到今天四月二十号吧，还二十一号忘了啊，是四月二十号。
这几天已经开了80多场新车发布会了，我光收到的邀请函就大概有20多份，就是你都不知道它上市那是啥玩意儿，这个牌子咱听过，但你都不知道它是啥车，就是新海线蓝。我不知道你平时出不出门啊，就是比如说我要买件衣服，我要买件冲锋衣出去玩去。

啊，我这个冲锋衣，我买个什么一只鸟啊，两棵树啊，是吧，下三路啊，我都听说过，我买个什么闹死废死啦，买个哥伦比亚啦，是吧，买个那个败家鸟了，这我听过。你跟我说卡乐石什么大牌子啊，那个海利汉森，这都我在咱听过的。别的牌子你没听过，就是我买个衣服没听过的牌子我都不买呢。你说你花十几万买个车，奇瑞风云、吉利银河都是大牌子，你乐意买买吧。你在道上看着过吗？我就想采访一下新海信来，你在路上看，你看没看过你要买这玩意儿有没有，道上有没有啊？至于说这车好坏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问我也不知道。你问我什么常见的车型，你问我什么理想的、问界的，是吧，未来的这些车，咱总统过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这玩意儿咱知道。你说那是啥呀？你自己知道那是啥吗？你自己都迷糊吧。哎，连本带其实我就干环卫的，最后的车吧，他不是说车外跑，我就是我能理解啥，就抽个烟啊，玻璃架子嘣扔个烟头，这我都能接受，这我都能接受。但是大哥就停到边，咔咔咔就是往外扔，他不是一卷而止那种往外扔啊，就是擦完了，劈扔，擦扔，扔一地。今天早上走天堂大路，八点多走天堂大路，看不看着那哥们儿？我觉得不太好啊，你这样真不太好啊，祸祸人嘛。那个今天早上送孩子接自主洗车，大水箱一顿呲花7块钱，真便宜啊，这个真合适啊。甲醇汽油是什么东西？以后能流行吗？哎，有你，咱们可以理解成酒精分两类，一种是乙醇，咱喝呢。喝这个乙醇，还有一种呢是甲醇。甲醇是工业用途的，甲醇是可以烧的，所有类的醇类的基本都可以，都是易燃品啊。所以说就有一个问题，它的热值比汽油低，它价格比汽油低，所以说甲醇这个东西有专门的甲醇发动机可以用，但是它的热值低，就是把甲醇掺到汽油里，或者干脆直接烧甲醇，有专门烧甲醇的发动机啊，跟普通汽油机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东西热值低，油耗高，动力弱，但是它燃料价格便宜，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地方啊。比亚迪海鸥、海豚哪个好？我不知道啊，哪个贵哪个好呗。这玩意儿一下把我问住了，肯定海豚好呗。不对，海鸥好，海鸥会飞。不对，海豚好，海豚智商都高。这个甲醇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燃烧，但是它再说一遍，它热值低，它燃料便宜，好像两三块钱一升吧，但是它热值大概只有汽油的60%，好像是，所以说它就没劲儿啊，可以没都可以啊。贵阳出租车都甲醇车是吗？上咱那儿正常保养飞度多少张用最好的，那可上不封顶啊，兄弟，12啊！你保养啥项目？咱就说普通换机油，来个300V 吧。啊，我们目前在售的最好的机油就是模特的300V，然后还有那个壳牌的。你要是定加多的赛车油、黑桶赛车油，我也能给你定。所以说，别给我唠这个，只要你掏钱，这都好说啊。哎，开的啥的？不是自强，应该是他开车的时候买的什么东西，比如豆浆啊，我猜啊是买什么早餐的豆浆啊什么的啊，豆脑啊什么的没放好撒里了，然后咔咔的一个男的坐后排把玻璃都降下来，咔咔的拿纸擦，一边擦一边往外扔。哎，拿个方便袋装一下也行啊。0克08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牌子维修价格挺贵的啊。领克的售后服务维修价格，保养的都正常的，跟沃尔沃什么差不多，但是跟它的维修是跟奔驰宝马一个档次的，你想好了啊。四年车跑的少，停一周，今早没打着火，那是你电瓶放没电了，不一定是你电瓶坏了，充电去吧啊，充电去，上不封顶呗，对，必须的，你刚给你镶金边，我都给你找点金箔给你贴上，所以说别吹啊，别吹飞度，你别沉那里根灯，一个小飞度啊，别这么说，一个小破飞度，你听我的，你就用个磁护啥的，用个极护啥的就得了，消停用，啥事没有，省点钱没必要，你换个300V真爽啊，真好啊，但是有必要吗？你没必要啊。反正就是想好了，新海线蓝买车呢，咱买个大众化的，除非说嘎嘎有钱，是吧？那天我在道上看那个尊界 S800，咱必须得竖起大拇指，点个赞，真好，100多万呢，是吧？人有钱呢，任性啊，他随便啊，兄弟，咱十几万、二十几万买车的，别搁那整个性，你没有资格，没有资本玩个性。我现在买车我都服了，以后我买车我就是什么大众、丰田、本田，我就这些玩意儿啊，服了。你整太紧，哎，我家也没啥嘎过车，我家真没啥嘎过。你看破现代、尼桑是吧？

这都是常见的宝马、啊，这都常见车型，我整不了。维修车的我都不敢整这些嘎咕车型啊。有些车就是日抛型的啊，有些男朋友日抛型，女朋友日抛型的，但有一些车应该是年抛型的，开一年你再卖没人要，呵呵，不好办啊。你看看吧，去你高新店给充不？充啥呀？没，充个电呢？那你来吧，充电那还不好说嘛。这充个电还不容易嘛？但如果你总是开的少的话，经常没电的话，我建议你上网花个100-200块钱买个充电机去，那成本要低得多。你说你开到我店里头，油钱还多少钱呢？对吧？你没问题啊，免费充电直接去就行了啊。气旋发动机烧空气的，以后不用烧机油。这谁告诉你的？一天天的，谁告诉你的？什么气旋发动机烧空气的，以后不用烧油了。它符合能量守恒定律。你现在怎么烧空气的？空气怎么烧？你告诉我，空气里70%几是氮气，20-30%是氧气，它没有可燃成分呢。你告诉我怎么点？你告诉我怎么点着它？氮气是惰性气体，不着。所以说，气旋房这都谁？你搁哪儿？你又这？你是不是又上快爪了？你呀、啊？电瓶电压低于多少需要充电？一般呢，咱们正常的车是电瓶标准电压12伏，充电电压14伏，低于10伏、11伏。基本就废炮了啊！午夜蓝飞度用，这和你蓝不蓝的没关系啊！你那英飞是嘎咕车，英飞尼迪不算嘎咕车吧？英飞尼迪那老破泥脏的，它算嘎咕车吗？啊，其他 K 三里面挺好的，省心啊，挺省心的。你可以看看那个现代的伊兰特，那玩意儿一样的啊，挺省心的，就是个省心的车，没啥说的。这个牌子不太好，但是车还是可以的啊。我花300多买的充电机，你说买好不？我也花300块钱买的，我买的是德力机的。花了289吧，二百七八九还300多，我忘了。我买的是德力机的充电机，现在还在我们世纪广场店扔着呢。我们充电不要钱啊，那点电阵我掏得起。大家谁电瓶没电，拎到我们店里就给你充，不要钱。高尔夫1.6的，2024年的空调不制冷，新加冷媒，今年又不整了，每年加一次，就那玩意儿啊，不用研究了啊，智能存高远，你就每年加一次，它就那德性。啊，每年加一次，加的时候顺手补一点那个压缩机的润滑油啊，一小瓶没多少钱，10几块钱、几十块钱都有，然后你就一年补一次就完了，也不用找漏点，找不着就那玩意儿啊，大众车就那玩意儿，一年补一次冷媒就那样，正好补完一次，你能用一夏天，那时候可便宜了，西三件啊，冷媒没多少钱，奔驰 S400 后备箱耳朵多少钱？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你得问定价的。你要来换的话，我们也得问供货商多少钱。有一般都是原厂的、副厂的、下线的，我估计从几百-几千不等。这个真不知道啊。它电控后备箱锁嘛，那里边锁钩是电机驱动的。如果电机坏的话，锁钩就勾不起来，锁不上或者打不开。冬天不好用，那么地吧。冬天不好用的话，你别换了。你听我的，买一瓶那个润滑纸喷里头。买一瓶润滑纸往那个锁舌里给它喷透，这样的话冬天不好用是因为冬天天冷了，那个拉线电机不太好用，或者拉线变短了，或者是里边有水分，你那个后备箱 锁里头有水分，冷凝的水，车里热外面凉，这个锁块恰好处于冷热交汇的地方，就冷凝成水，水这一冷就把那个锁舌里边机械部分给冻住了。你听我的，买一瓶 WD40 或者类似的那个润滑纸润滑剂喷的那种的，给它喷从头到尾喷一遍就完事了，你就对付吧，换一下老贵了，犯不上啊。而且你那后备箱锁拆后备箱，好像得把那个尾灯啥的得干下去。我没记错的话，不是尾灯，那盖板啥都得干下去。你别整了，应该不是坏了，就是你喷一喷。你听我的，那一瓶没多少钱，10几块钱、几十块钱。咱说喷完了，万一要好了，你不省老多钱了吗？啊，先对付着整吧。有些毛病啊，不是说的这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说那个我那个帕里斯蒂，我那个帕里斯蒂一到冬天呢，中控台仪表那块就中控台中间空调出风口，我一吹玻璃嘛，不是冬天那个玻璃耗上霜啊，然后一吹玻璃就有那个杂音，这杂音给我气的呢。你说你拆吧，中控台吧犯不上，你那啥吧还犯不上。恰好有一回我安那个行车记录仪，一个小螺丝帽掉那个空调出风口了，就是那个风挡玻璃下沿空调出风口，我坑死瘪肚的往外够啊，那也够不着啊，我这不总不能把风挡玻璃砸了呀。我灵机一动，哎，就不怕那啥，就怕我灵机一动，我们店里有那个用的吸掉里边东西那个磁力棒，就它可以撅的那种的一个金属杆，头是一个强磁，我就拿那个磁力棒了去吸这个掉里头那个螺丝头螺丝帽，我这螺丝帽没吸出来，但我就听里边那个盖板嘎当一声，好像被我玩坏了，

0: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想了，我也不知道他为啥不想了，拿全都锤砸都不行，但是那一吸嘎巴一整好了。以后大众要换爱信8AT，是的啊，大众以后用 AT 变速箱基本淘汰那个双离合了，双离合的问题相当多了啊。喷完了没好，修的也死心。对，你万一你说 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咱把它问题解决了不就得了吗？买 OBD 检测仪能读电瓶电量吗？你读它没电了你就打不着火了，你读它干啥呀？你读它干嘛吧？你买个 OBD 检测仪读电瓶电量，你都不如买个电笔去读去，买个那个万用表去量去了，犯不上嘛。你要车不总开，你把电瓶摘了就完了呗。大众空调吹风臭怎么办？洗空调啊，洗空调就正常洗空调就可以了，洗那个空调蒸发箱啊。哎呀妈呀，一堆广告没法，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干活了，干活了！这几天我们大呼小回正在做特惠活动，到27号就完事了。这每年两次，每年两度，说便宜就便宜。反正我觉得我这人挺实在的，说涨价就涨价，肯定不惯的。便宜完就涨回去。我特别讨厌那些最后什么，比如说当年我记得重庆路上有那些卖衣服卖鞋的店啊，什么那个最那个什么那个不干了，清货最后三天，过了三个月了，他还搁那最后三天呢。那真要全换八 AT， 那不自己打自己，宁可打自己脸呢？他要不然的话，他真没完没了啊，影响自己销售了。未来拿，未来拿买呗。BBA 二手几年内可以考虑，看钱呢，兄弟。没钱得买年头长的，有钱买年头近的呗。Good luck， 这看你自己的兜里的预算。你问我有啥用啊？而且这问题就不成立。比如说，我说一年的二手车最好，车龄一年的，车龄两年的那真好。比如说新车30，开两年还能值个22、20，那不挺好的吗？那不挺好。店里有统派玻璃水没有？店里有那个蓝星的啊，一样的差不多。你要是想买统派的，直接在我购物车里买就可以了。那个，刚才说到哪儿了？那个，但是一年车龄，这车撞过，气囊都出来了。便宜不？那车龄也短呢，才一年呢，开仨月就撞了，车龄短不短？就它撞了有事故，车不值钱了。所以说几年的二手车便宜，你不得看你兜里有多钱吗？看车况吗？是吧？书童刚才说了，哥开还行，你正好说话啊。车这么多年省油，传动效率高，就喜欢八 AT 了，没毛病啊，人家确实省油，传动效率高啊。但是他也没说毛病少啊。为了拿空调不开内环没事，一开内环有点馊味，吹一会儿就好了。那么地吧，你要能忍就忍，不能忍的话来洗那个。空调来，我们店里现在有活动，洗空调，要不洗那个灯泡箱啊，要不写招没有，洗完灯泡箱还有味儿的话，那就真没招了，那就是空调管路。咱们空调管路啊，空调的，咱们车里的空调出风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那样，就跟家里空调似的壁挂似的就拉倒了，它是一个鼓风机吹往外吹的风，然后呢经过什么，经过灯泡箱，这灯泡箱是凉的，冷媒的气化和液化反复转换，灯泡箱就凉了，这个鼓风机吹过的风经过凉的灯泡箱，这个风就

他这个就这样啊。那个大众不能把低端也换八 AT， 毕竟双离合自己想，没准不一定啊，不一定。这但是双离合确实这么多年了，大家反映的确实这到里程数问题比较多，都得花几千换旗舰单元。所以说大众的这个政策怎么变，具体咱也不知道啊。当然了，会说话你就多说，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啊。凌驰啥品牌的？德国的啊，你自己上手搜去。凌驰也是个大牌子，我们从来不卖杂牌子啊，你自己上手搜，都是进口的。我们基本卖的都是大牌子或者是进口原装进口的啊。空调不凉快确实不行，太热了，那是。但是就怎么说呢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空调这个东西吧，我们不太爱修，修配厂没有爱愿意修空调的，太闹心。你们没修过空调排找那个漏点的，闹心死了。这个空调这个东西呢，你看空调发动机厂里有那个手指头那么粗那铝管，对吧，空调基本都是铝管，这个铝管漏了你找不着啊，它是接头漏了，管子漏了，压缩机漏了呀，还蒸发箱漏了，你查去吧，闹心死你。你说这玩意儿你要跟他收，比如说收1000块钱工时吧，他觉得你也没干啥呀，大哥，我这搁这抠到发动机舱的容积有限的，东西太多呀。我用那个，很多人说的，哎呀，你用那个荧光剂写那个往空调管路里灌荧光剂，然后看哪儿漏，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荧光剂很难排干净，排不干净它影响你空调制冷啊。我们一般不愿意打荧光剂，真的，荧光剂会影响你空调制冷的，很难把它排干净。那么回事吧，那么回事吧啊。找钱给到位了也都能修，解决这个空调问题，这不是问题啊，就是洗空调，先洗空调吧啊。昨天第一次开空调，再有这个泥土味的，洗洗还挺两天就好了，洗洗吧，你挺不好的，那不可能挺好的啊。冷媒没了可以自己换吧，换不了，那东西有一定危险性，它有压力罐啊，你玩不好把自己崩着，那玩意儿一定要到专业的修配厂，你也没有设备，冷媒需要抽真空的啊，你自己整不了。空调是对付一年，解决一年夏天的问题，有啥办法没有，没有，一点没有啊。车衣多少钱靠谱啊？我跟你这么讲啊，贴个车衣我们给工人，我们不能让工人白干活，有个叫工时的问题，工时的钱，对吧，我们贴个车衣给工人工时就好几百，大几百啊，你想想他光工人的工时就大几百，场地要钱不？设备要钱不？租金房租要钱不？对吧？有的贴车衣贴3-4千块钱车衣，贴2-3千块钱车衣，那你就别贴了。有没有咱农村的孩子？我记得老清楚了。以前呢，农资比较紧俏的时候，化种子、化肥、农膜啊、农药，这都买可费劲了，还贵呢。我记得当年一卷农就是扣大棚那个农膜，当年咱们也不太发达啊，就是早年的时候，哎，咱农村孩子知道买一卷农膜还多少钱呢？扣大棚农膜你买一卷多少钱呢？你贴车衣2-3千块钱那玩意儿真不行，怎么也得4-5千以上的吧，6-7千比较把握一点。至于说牌子，你们也别听牌子，我卖这个东西的啊，什么太阳膜车衣，我们蔚山路店就卖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它没有牌子。你所谓的牌子其实不一定真是那个牌子。举个例子啊，我是开粮店的，村头老王家送的粮我卖啊，村头那个村委老李家的那个粮送来我也卖。你上我这买的是看着我这个粮店的面子买我这个米或者面，你知道他是谁种的吗？你知道是老李家种的还是老王家种的吗？不是。所以说这些车膜也好，太阳膜也好啊，还是车衣也好，我有一个厂专门生产这些东西，我要么有自己的品牌，要么没有自己的品牌，我就是加工。比如说你成立一个车衣品牌，但是你没有生产厂，我成立一个品牌容易，但是我建立一个厂子不难吗？于是乎你这个品牌方就来找我这个生产商，让我给你生产这个车衣或者太阳膜，然后贴上你的标，你自己拿去卖。哪有那么多牌子哟，哪有那么多那啥牌子，你们一般人很常听的大牌子是 3M 龙膜啊、威固的啥的，哎，挺好挺好挺好啊，不错。就是靠谱不靠谱，就是3-4千块钱的车衣你就对付着贴吧，兄弟，好吧。你想它有多好，那不可能，但能用就是能用而已。你要真的好的话，4-5千、5-6千的算不错啊。我家的小县城卖总能化肥真挣钱，那可不咋的，真的。就是这个农资这块的东西还是那啥的啊。空调漏兜都密封圈老化，哎呀，现在很多空调都没有密封圈了，现在很多空调是焊接的管儿啊。早些年的是确实是他那个用螺丝，然后用那个一头大一头小包进去，完中间有密封圈，这种比较把握。现在很多都不用这种了，现在很多空调你注意看，它是焊接的，管路直接焊接了啊，可靠性更高，但是它没法维修。所以说一般什么密封圈老化，你能单独换密封圈吗？你换不了，你得连管一起换啊。而且那密封圈特殊的，有一些密封圈特氟龙材料的，很特殊的。

特氟龙材料，你用普通的材料的话根本就整不了，因为它冷，它一冷那橡胶一硬，一边硬一边脆了，一收缩了漏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啊，密封圈老化那么简单啊。空调为啥不用热熔管、为啥用热熔管，我没明白你说啥意思。国产轮胎怎么样，哪个牌子经济实惠，行万里路，兄弟哪有啥进口胎呀、啊、大街上跑的90%都是国产胎，剩下那一小部分，比如说你买个原装进口的奔驰 S， 买个原装进口的 X5， 买个原装进口的那个 Q7， 这些车可能是进口胎，剩下零售胎有几个是进口的呀？全老国产的。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轮胎生产商之一，全球最大的，全球60-70%的轮胎都是咱们造的，哪来的进口胎哟？可别逗了，老外都用咱们进口，都用咱们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那儿的胎呢啊，国产品牌的。什么三角朝阳的你用去吧啊，就无所谓了，经济实惠，没有经济实惠的，经济就不可能实惠，实惠就不可能经济。什么叫实惠？也对啊，或者这么说，你要不在乎安全性，多便宜的胎都有。那2055/16的，我们现在那个魏小路店有特价，可便宜了，这已经是我们底线了，再便宜我都不敢用，我真不敢卖了。有一些轮胎便宜到我不敢卖，我怕人妈刹不住车，要了人家的小命。我没吓唬你，我们做轮胎的，我告诉你，很多便宜轮胎根本刹不住车，老耐磨了，呵呵，跑了5-6万公里，花纹还贼深的。完了，有些司机，你看我买的胎，哎，300块钱买条胎，200块钱买条胎，你看跑了5-6年的，花纹还这么深的，这是好事吗？这是好事吗？啊，这不是好事，可别逗了。飞度这个空调问题修好了好几次也没好，因为要把车卖了，空调不好修，贼闹心啊！我真不愿意修空调，这个修空调是个大工程，你得找水平，不修空调不需要水平，没有水平，你要懂那原理你都能修，但是问题是它闹心呢、啊。你想压缩机藏在那个发动机旁边的，靠紧挨的发动机，靠发动机的一个皮带带动它运转，或者是靠电机带动运转，然后这是一个系统吧。管路呢，你们看没看，周围几个盖子看看那个空调管路，你就是急了拐弯的搁车里边走，你也摸不着，你能看着但你摸不着，你说它漏了吗？你不知道。你说那个接头啥搁哪儿呢？藏发动机槽里老深了，你掏去吧，看不着。这是管路，还有啥呢？蒸发箱搁哪儿？搁中控台里边。你看不见，摸不着。它坏了，它漏了，你知道吗？它脏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修空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通百通。你学个半个月啥都会了，但问题是没人愿意干这活儿。我管你要500块钱工时，你觉得多了，我还不想干。500块钱我撅个屁股整一天，不一定能整明白。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啊，性能有差别的，有差别，哎呀，那么回事吧啊！就反正轮胎的，我告诉你啊，轮胎你图便宜，多便宜的都有。那稀烂贱的，正常比如说掺50%的再生料，95%是那个正常的橡胶，5%是再生料。我添10%，你能知道吗？我添15%，你知道吗？添完再生料之后，这轮胎老硬了，可耐磨了。来吧，它轮胎配方很复杂，有加碳，还得加碳黑什么的。轮胎配方很复杂，但我告诉你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耐磨的、抓地性好的、刹车好、哎，刹车距离短的、过弯稳的，这些胎没有耐磨的，因为它只能软才能耐磨。你穿个塑料底鞋在地上走，和穿一个胶皮底的鞋在地上走，它俩抓地性一样吗？不一样。但是软橡胶呢，就不耐磨，所以抓地性好、刹车距离短的轮胎就不耐磨。有的人就把耐不耐磨作为轮胎好坏的一个判断标准，这是极其错误的啊！米其林轮胎挺好吧？挺好的啊。4年本来原车配的米其林，4年跑20,000公里就列支门口，还赶不上国产胎？你怎么知道赶不上？轮胎的寿命，人家厂家都说了，就是4年。轮胎你放那4年就撇了不要了，这胎是新的，你买了扔那4年没用，这轮胎就废了，就当做报废胎处理了啊！你就算你20,000公里，你1公里没跑，放那4年它都应该裂口了，就是应该老化了啊！速腾 S 品质咋样？没啥好了，一个速腾咱就别研究了，买就完了啊！
汽车公交车加过几匹空调不知道，这个怎么不知道啊？马牌是进口吧？马牌的大部分都国产的，没几个进口的啊。大长春大陆汽车电子好像不生产轮胎，不是，它都叫大陆 Continental 了 ，Continental Electric 了，它都叫汽车电子了，你还是让它生产轮胎，为难它吗？对吧？你车啥车衣，我跟你选一样就完事儿了呗。我那车衣7000多呢，你能干呢？我那车衣7600也不7700，我忘了，我花7000多块钱贴，我自己家店我花7000多贴的。

的料得花钱呢，我工人不花钱，工人我不得请人吃顿饭呢，我料钱就7000块钱，你跟我学学啥呀？之前用的优客豪马耐磨的胎道大，对，就是耐磨的胎一定是胎道大的，一定是抓地力弱于不耐磨的啊。米其林也国产吗？米其林是国外品牌，但它怎么就不是国产的？它国产的啊，米其林也有进口的，贝耐利马牌都有进口的，你们有必要换吗？你们有必要换吗？啊，米胖真好，贝耐利也不错，马牌也不错啊。昨天问路换的机油、刹车油、冷却液，整到6点多，你怕他出加班事？出什么出？他们都是股东啊，我们卫生店里都是股东。他们都有员工股，给自己干活的啊，不光给我当老板的干活。摩托车顶住前轮捏刹车，磨下老多轮胎血了，不抗磨呀。啊，评价百智那个百智三叉，那不就丰田的吗？丰不是，那不就广汽的吗？别看它是丰田的车，它挂的是丰田，它上汽还广汽来着？广汽的，就是皓白。那个广汽自己有个牌子皓白，我不建议你买啊。换的森麒麟又软又静音，挺好的。哎呀，那么回事吧，换去便宜了，都整去了啊。换机油活动还有吗？有啊，老郭同学，您直接到我们大回小回的世纪广场店、蔚山路店和浦东路店都可以啊。马上要结束了，这几天优惠完就拉倒了。锋兰达怎么样？过日子车没什么大问题，开去吧，没什么大问题啊。他不是说的那啥车，不是说那种特别，怎么讲呢，就是特别招摇的车，但是真的是一种踏踏实实过日的车。哎呦，有些车你整不了。我们这几天因为活比较多啊，一些奇葩车都扎堆来了。这几天我们那个蔚山路店在修一台那卡迪拉克呢，3.0 T V6。哎呦妈，那个车真好！我告诉你，卡迪拉克绝对，我在我的观念里头，卡迪拉克的做工和用料比奔驰 E、宝马5和 A6 的还要好，全是大铸，就是能用铝的，它不带用钢的，全是铝的，而且所有的螺丝，就我特别喜欢卡迪拉克一点，它所有的螺丝质量非常好，你拧过你就知道了，一个好螺丝拧的是很丝滑的，有一些那个垃圾车那个螺丝，你怎么拧这嘎吱嘎吱嘎吱可烦人了，就螺丝这一块，卡迪拉克做的都特别好，我一直强调卡迪拉克是个好车，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哎，做工啊用料都是上上之选，但是。我认为它比奔驰宝马做工料好啊，但是这个车漏机油，气门室盖都有，我按理说不只换气门室盖垫，连气门室盖都应该换，一打听老贵了，跟车主沟通，我说你拉倒吧，机油有点那个，从那个涡轮增压器有点漏，它是两个涡轮增压器，这个涡轮增压器我估计最少10000块钱一个，你说你修不修吧？涡轮增压器一旦漏油了，你必须立刻马上修，因为涡轮增压器转速是10万转左右，它工作转速10万转左右，一旦这个轴承打碎了，这个涡轮增压器的这个涡轮碎了飞出去，就把你发动机打飞了，你发动机就大修就废了，所以说你要是不换，那也。但大哥就没换呢，开着吧，太贵了，那个车可能现在值10000块钱，你花10000块钱大修它吗？所以说一些特殊的豪华车型，包括一些小众的豪华车，千万不要碰啊！我昨天在前天在蔚山路的时候，还有个哥们呢，他车在保养，我们都当时我们也在抖音直播嘛，说这个卡迪拉克不错，他搁那边买个这玩意二手的行不行？我说你可别买，车是好，绝对是这个头子的，但是别买。因为维护啊、养护啊、维修成本太高了。凌款D19怎么样？理想、问界、未来的平替，差钱买理想、买问界、买未来，你就买个领跑啊。它是它的平替。比如说，正常花40万买个问界或者理想，你没有40万，你就可以花20万买个领跑，哎，就可以。7000多啥牌子？我要啥？我真忘了。我从来不看车衣牌子，车衣牌子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成立一个牌子，我让厂商代工，哎，我一分钱一分货，我让他给我代工好的，我一平米出500块钱，打个比方啊，说一卷出1000，他就生产给我不好的料，我一卷出1500，他料就好一点，哎，取决于这个啊。途虎养车买机油靠谱吗？也靠谱啊，那有啥不靠谱的？哎，就是不是好油，但是能用啊，不至于说，但是它是那个猫虎狗的机油都是定制的。不是跟那个，比如说你在那儿买的加实多的油，但它跟加实多原厂的油是不一样的，包装都不一样啊。速腾 S 有必要上 1.5T 的吗？姚迪，取决于你自己的预算。1.5 自吸的能开不能开？不走道，但是省油便宜，看你自己预算呢。你问我没有用啊，我不能给你
掏钱呢，啊，老板和老德干活大咧，没有小人，哎呀我你可别逗了啊，不是那回事啊，有很多很多那啥，手打样的美好，卡拉克 CT6 白的真的超级好看，我也觉得车好看啊，沃尔沃 S60 呢故障率高嘛，珊瑚引路人，你买个 A4 我能理解，你买个宝马三系我也能理解，如果你没有买 A4 的钱，没有买宝马三系的钱，还非得要东北话点，非得要整那个屁驴子，你就可以买 S60 没问题，现在 S60 最低的时候已经不到20了，可以买啊，但是呢别把它放在 A4 跟三系放一起比，比不了，更别提奔驰 C 了，预算有限还非得往那豪华品牌凑，就买 S60 可以，这个车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但凡有问题修就不便宜啊。途锐算不算小众车，在我这不算，在你们那儿应该算啊。途锐要买 3.0T 的， 2.0T 就不要买了。领跑 D19 长城开的话用纯电还是用正常的，随便，你在市区开最好用纯电，你要跑有跑长途的需求一定要买正常的，纯电跑长途非常痛苦啊。途锐名字叫啥，大众不对吧，途锐的名字叫托阿雷格，呵呵，今天单手因为店里特别忙嘛，啊，我们不只有节目，我们还有这么多店要处理呢，所以说我搭档在这几天在忙得特别忙啊。林肯这咋样，你买个福特我能理解，你买林肯我理解不了，就是大哥有钱咱捐我的，你捐我点，你买个蒙迪欧我能夸你两句，但是真的这个车不是不好，林肯的车做工用料都很好，但是人家福特也不差呀，林肯是福特旗下的子品牌，就相当于雷克萨斯对于丰田似的，相当于英菲尼迪对于尼桑似的，这个林肯呢就是福特旗下的高端品牌啊，你在路上看见过吗？逐渐变态，你这玩意儿买完之后你想修咋整啊，你上外面修不好意思修不了，没有劲儿啊！比如说你干碎个大灯，最常见的毛病吗？保险杠干碎了，大灯干碎了，你除了回四 S 店修，你在外面找件儿特别困难，而且你不一定修得起呀。愿意买沃尔沃买吧，可以啊，沃尔沃可以没问题。威驰和飞度选哪个？威驰停产了，飞度停产了，啥也买不了，没有了啊。国内大众是要换爱信 8AT 吗？不一定啊，目前只能可能就算要换也是高端车型换，低端车型不可能换。那老破宝来破速腾能换吗？才几个钱啊？EQM5 和广汽 LRT 跑尾车哪个好？你要在南方你就买，在我们东北，在我们长春肯定是买红旗大店，这都不用想了啊！还林肯 Z， 这一会儿问网约车，一会儿问林肯 Z， 你那点钱呢都不够你嘚的。我告诉你，我身边老多人了，我不是埋汰你们啊，我就是埋汰你们。我身边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啊，越没钱越买那些嘎咕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为什么没钱还买那些嘎咕车呢？你瞅瞅你，一会儿的网约车，你个跑网约车的，你买林肯 Z 啊？你的网约车挣的钱干啥的呀？不养老婆孩子是不是？哎，这个雪龙凡尔赛的车怎么样？挺好的车，别买啊。广汽 N60 能买吗？不知道。GW A720上6万多可以整吗？可以，那车就是大众的探岳啊，全是大众的价，那就是这个大众的车，换了个标而已。马达西达30高尔夫哪个好？女生下班接孩子买高尔夫去，西达30好啊，但是你买高尔夫去，真的我觉得西达30好，别买，这车真不错，我开没少开这玩意儿啊，这个我开的还又多的呢，这玩意儿挺好的，但是去买高尔夫。蓝图和腾势选哪个？不选枪毙不？我就打听一下春城商务，就是我这俩如果都不买的话，枪毙我不枪毙的话我都不买啊。如果非得二选一，我买腾势，我相信比亚迪。货拉拉现在还能干吗？哪儿都能干啊，只要勤劳肯干。15的手动福克斯换14的马六有正事儿不？没正事儿。坦克300汽油可以入手吗？百公里15油能不能接受？平均油耗啊，我没说费油的时候，我没说省油的时候，平均油耗，市区平均油耗百公里14到15升，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你就买。我见过太多太多太多太多这些嘚了吧嗖买的小车，这小车的小青年开一年，很多都不到一年，二手车事儿，上华港上凯旋看吧，这316嘎嘎新车况可好了，改的还挺用心的。为什么？一还不起贷款了，二加不起油了。真的，我没吓唬你们，加不起油的比比皆是啊！所以说摸摸自己挎兜子够不够？20岁听节目，现在35了，岁月不饶人呢。对呀、啊，哎，苍天曾经饶过谁？租赁变态那还行啊！你朋友买的别劝他，他的钱你管那事儿呢？爱买买去，到
道上没有的车，就老百姓别扯那个立根灯啊，道上没有的车别买，网约车磕一块 M 去吧，干红旗大店就完了啊。宝马变速箱油是必须要换原厂吗？还是采埃孚的也行？采埃孚的就行，因为那个变速箱就是采埃孚出的，百里霄那是采埃孚出的。宝马的变速箱是采埃孚的，采埃孚自己的油给自己变速箱换，怎么就不行呢？啊，源头换原神吗？这不是？打油车太便宜，质量也行，维修成本高，不便宜呀、啊。你想到的是买车成本。

0: 但综合用车成本它反而更贵，不合适啊。我在机场住，揽件要做保养，哪个店距离近？需要预约吗？您到那个蔚山路店啊，蔚山路店比较近，最好预约一下，最好预约一下。这几天特别忙，哎，今天不忙了，不对，那个不忙了，你去吧，不用约了，因为不是周末了啊。飞度不生产了，飞度最后三千台卖完拉倒了。其他三菱是不维修保养比高尔夫贵，没贵哪儿去，但是它特别小众，它的配件不太好搞啊，它的那个外观件什么的都挺贵的，你买高尔夫去吧。但其他三菱真好，如果这俩我选的话，我会买其他三菱的。但你买，你真的你别搁那玩个性，我玩个性我自己家开修配厂的，你们别跟我学啊。周六吃了一份捞汁海鲜，上吐下泻带个，哎呀我的妈，那是你肚子不行啊，那什么吃不了西康。19的奔驰E300和19的奥迪A6的买哪个？哪个维修省便宜省心？玩呢？骑墙，骑灯笼东墙，玩呢？老的这老葫芦棒子，老奔驰 E 和老 A6 的 3.0T 的 A6 55 3.0T 的，哪个维修便宜省心？你加不起油，兄弟，我告诉你，别照着这个，有钱人家买新的去了，你买老19年的、26年、7年的老奔驰 E、老 A6 的 3.0T 的，没个几万块钱，买完之后你油你都加不起。我没吓唬你啊，当年能买这个能花50多万买 A6 大哥，他差钱吗？他差油钱吗？他不差。但今年你花15万，你花10万买这个爹回家，你加得起油吗？你修得起车吗？你加不起，你修不起。还哪个维修便宜省心？哪个维修都不便宜，哪个维修都不省心，老贵了。就算他没毛病，你不用怎么保养维修他，你加油你都加不起。我没吓唬你啊。 E300 2.0T 高功的M274 发动机，随随便便市区给你干13个油、14个油，你受得了不？市区油耗啊，跑高速省，跑高速不到10个油，你受得了不？你天天跑高速啊？别扯啊，别扯！我劝各位踏踏实实做人。日产 N7 能买吗？日产的 N7 就是。也行，我不建议你买车，还是可以的啊。福田奥凌油气的4.2等舱四驱用可以不？不知道，大哥你问我，我问谁去？不知道啊。一直听你说博士里，原好奇才博士家族一百三，那可不，不告诉你博士 GLE 3.0和宝马3.0买哪个？哎，宝马哪个3.0？ X5 3.0 吗？如果这两个我选的话，我买宝马啊。我觉得奔驰这个品牌对我来说太老了，等我60岁再考虑它。如果到时候有钱的话啊，这两个车我买，我会买 X5 3.0T 的，但您随意啊。那个董王，你买哪个都可以啊。你看到那的，哇，这不是美国总统吗？唐纳德吗？这俩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倾向 X5， 是因为我觉得 X5 更运动一些，更低龄一些。 GLE 实在是有点，哎，太油腻了啊。车倒是不错啊，10多年车龄的日本进口车，可以日本进口的，东北话讲，日本进口的就多个啥吗？它啥也不多。你看车况，看车龄没有意义，请你看车况啊。10多年人车况好的可以买，10多年车况不好的你买，你不请家个祖宗吗？你修不动，本来它都老车了，结果还弄个进口车，原装进口的，那配件你整啊？那老皇冠你试试，老进口皇冠你试试，修不死你，一样毛病贼多，配件贼贵啊，可别扯那个一个愣。A4 和 CT5 选哪个？买 A4 去 ，A4 不如 CT5。真的 A4 我觉得 CT5 是跟 A6 比的，但问题是卡迪拉克这玩意儿兜里没几个子儿，他真养不起，他养不活，他太贵了，修车太贵了。那奥迪修车比他便宜多了啊。2年前的修理店换的刹车油，告诉我2年一换，我也建议你2年一换啊。刚才猫户友买的博士刹车油需要换吗？我建议你2年换一次啊，这个刹车油很便宜，最好是换，因为它对你的生命安全有很好的保证作用。你刹车油出问题了，一脚刹车没有了，兄弟，这辈子就过去了啊。21年奔驰 E 现在1.6块一公里，对呀，就一般，你们可别嘚瑟了。我发现了啊，抖音上还务实一点，快爪这吧大哥吧，你们就买这些老葫芦棒的车，耗那面子干啥呀？修不起车，加不起油的，我看太多的。我们开修配厂10多年了，我们现在店里头这些老葫芦棒子车纷纷的都不行了，整不下去。我家邻居，我车位旁边的邻居啊，白色的路虎发现五，车号还不错呢，啊，345车号呢，当然不是挨着的啊，中间有字母隔的，车号不错吧？白色的发现五，那天我一看他家车位上停了一个，外地牌子的。一看就二手的啊，外地牌子，广西还广东牌子的奔驰 GLB 啊，我说这怎么谁家车停他家车位置呢？啊，这不占人车位吗？结果呢，没过两天，那车过户了。 从外地牌子过成长春牌子、吉野牌子了，哈，发现我干不动了，这是整奔驰二手奔驰 GLB 去了，现在多难呐！你们一个个都嘚瑟啥呀？油不要钱呐，整那老葫芦棒子修不要钱呐。我作为汽修厂老板，我特别希望你们买什么老 A6 的、老奔驰 E 的，这玩意儿修我们能挣钱。但是从良心角度讲，你们别嘚瑟啊，别嘚瑟。马吉斯牌子哪个牌子接近呢？和什么韩泰啥的、锦湖和这些接近啊？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 目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工

0: 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那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我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收听。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来关注我们小哥大回小回陈阳。你好，陈阳。
1: 各位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要请大家见面了。
0: 回顾一下上周给大家推出的一些车型哈，包括好像马自达 C 叉五对吧？好像还有 C 叉四 C 叉五 C 叉四
1: 以及昂克赛拉。
0: 不知道为什么一下跟马自达，这怎么马自达车主都要换车吗？
1: 捅了马自达的窝了是吧？
0: 对啊，好马自达专场一样。这个是不是他们都要换其他品牌了？
1: 这个专不专场不知道，但他们的驻场能力的确都非常的强啊，依然都还在啊，依然稳稳当当啊，四平八稳的还都依然在。从 C 叉四 C 叉五到便宜入门一点的代步觉得非常合适的昂克赛拉。两万多块钱的昂克赛拉啊，依然
0: 两万多的昂克赛拉，
1: 对，首批昂克赛拉嘛，昂克赛拉是这样的，这个马三和马六的轨迹其实非常的相似，就是马六当时卖的爆火、啊，然后呢推出的马六继任者这个锐意之后，发现哎卖不过马六，而且呢他当时由于马六生产线已经很成熟了嘛，依然赚钱。马自达的确是不忍心把这个非常非常赚钱的、赚钱能力非常强的、这个变现能力非常强的马六放弃，所以呢就变成了并行生产，然后呢只不过把马六国外的马六引进来之后改了个名字啊，叫锐意，但是的确是卖不过马六，然后一直卖到了2014年的时候啊，2013年底的时候，进口的阿特兹已经开始进来了啊，因为2015年阿特兹就开始实现国产了。那个时候锐意都没放弃是吧，马六还依然在生产，直到2015年啊把这个锐意放弃了，就把父亲辈放弃了，结果孙子辈的马六和新款的阿特兹啊，这个依然爷爷辈的马六和孙子辈的阿特兹依然还一起在售啊，这个中间那些没了，一起在售了一年多以后，到2016年的时候马六才正式的开始退市。所以导致这个中间的迭代就很神奇，然后马三和他是一样的道理啊，当年马三卖的不错啊，然后呢中间的这个第二代马三进来之后呢，这个马自达的确是不忍心放弃变现能力非常强的马三啊，所以把第二代的换个名嘛，对吧，换个名大家并行一起卖，第二代呢基本就叫星城啊，星城也在卖，结果星城的辨识度以及保有量就不如马三啊，不如马三卖的好。然后直到2014年，昂克赛拉开始进来，马三依然还在卖，是吧？这个又并行了，就子孙三代啊，三代同堂又并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昂克赛拉正式进入中市场，就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啊，首批昂克赛拉啊，我们有一台2014年的、啊、一手车，价格是在20000多块钱，我觉得作为代步练手来讲，还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
0: 那现在这个你感觉是不是因为这个品牌太老了，或者说大家对这个品牌好像遗忘了呢？
1: 这个、
0: 以前如果是马自达的话一定会卖特别火，
1: 哎呀，尤其是红色的是吧，
0: 想当年
1: 特别喜欢的红色
0: 大街小巷那就别提了、啊、而且呢确实是我现在我还能看到一些马自达马六锐意在开、啊真的是时间好久了，至少得有20年了，一台车经过20年的这个时间检验对吧，
1: 它依然还能再战，就说明这个大家对它认可程度还是比较好的，就假如这一台车啊大家都是20年的车，它3天的时候老坏，然后呢修起来又很贵，配件找不着，那自然就被淘汰了，就不用厂商说啥，这个后市场消费者是用脚投票的嘛，自然就把它淘汰掉了。而一台车油耗上可能让你并不是特别满意啊，因为它一直传承着 AT 变速箱啊，从这个 4AT 5AT、啊、到现在的 6AT 啊，一直坚持用 AT 的变速箱，那个变速箱逻辑的确非常聪明。然后呢从你看比如说昂克赛拉刚刚是14年就是 6AT 的，直到今年12年过去了，这变速箱形式几乎没有啥变化啊，依然还是那个 6AT， 但很聪明，油耗上不会让你特别满意 AT 的箱子嘛，在稳定上它既然加了分数了啊，在油耗上就没法把技能点全点满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虽然油耗不是让你很满意，但是整个驾乘体验上，整后期的故障率以及它的配件方便程度上都非常非常的在线，所以我觉得要选一台老车的话，就别看它有多少多少配置了是吧，昂克萨这个东西或者马自达这个东西配置的确不是那么的丰富啊，这个我看能和谁相比，和德系车啊差不多能 造诣平处吧，但是的确是属于那种配置不是很高啊，甚至相对比较低的车型，但是它的可维护性上的确非常的好啊。如果觉得20000多块钱，哎，选择一台，比如说思域和别思域了，比如说雨燕吧，雨燕和昂克赛拉之间，我个人我觉得还是会选择昂克赛拉吧。我觉得4AT和6AT之间，这个6AT的体验的确更好一点。
0: 好，那如果这个大家对马达这车型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应该年轻人能够去问的应该也都不是年轻人了，对吧？
1: 不多了，不多。就是曾经啊，曾几何时，马自达是特别吸引年轻人的，是吧？就是你比如大家都是 B 级车，你放在凯美瑞、雅阁和迈腾、帕萨特中间、天籁中间，我的这个阿特兹就显得特别的年轻运动，是吧？

0: 在卡罗拉、轩逸、雷凌之间，我的这个昂克赛拉就显得特别的运动。它以前是主打年轻品牌的，但是现在马达店里头咱也经常去，是吧？就发现哎，怎么逛马达店的，咱别说人多人少，至少逛马达店的怎么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中等年轻人，为什么很少去逛马达店？就是它的配置啊，的确是，是吧？这个品牌效应的确不是很年轻，然后很神奇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保友，他买的来马自达，但是是马自达里的很神奇的科目啊 ，EZ 六啊，马自达的电车，是吧？你看，即使他买马自达，他也相中这个电车啊，这个品相啊，他也没买传统的燃油车，而马自达你就他每卖100台，恨不得99.5台，那得是传统燃油车吧，是吧？他毕竟曾经还有 R 叉系列啊，还有这个50转自动式，是吧？还有那个时代的故事的，但是他现在的确吸引年轻人的一个目光能力很弱，大多数包括我觉得看直播的，包括他直播的风格都是偏中等一点吧，所以这个品牌我觉得未来好像真的是只有我这个年纪的保友才能去中意他了。
1: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买车有啥特点？就是他们真的是特别追求智能化吗？你觉得是被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很多宣传教育的吗？就是他们跟可能80后那一代、70后那一代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吗？
0: 完全不一样。
1: 真的吗？
0: 完全不一样。就是
1: 他们更追求什么呢？
0: 从你选车的时候他的在意的点一直到这个消费习惯上都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入行之初啊，接待的保友们，那时候可能也就是20多岁不到30的保友来了之后，有多少钱就是选多少钱的车啊，很少超预算，很少说哎我这个本来说揣着6万块钱，甚至可能是63700块钱，就是有零有整啊，可拧可卯的来了。然后呢，我可能会看一台5万多块钱车，因为我还有后期的保养、保险、检车啊这些预估费用要留好，是吧？大概是这个消费习惯。旁边有台7万多的，我很中意，但是我不看它，是吧？我就看一眼就拉倒了，我不会去研究它，因为7万多到手之后就得8万多，我就涉及到贷款啊，涉及到等还有台钱，是吧？涉及到很多额外的故事，我不想那样啊。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保友，年轻保友的消费习惯，但是现在呢，来的市场的年轻保友很可能我兜里没有钱，我也不知道我要买多少钱的车啊，看眼缘，看着哪个算哪个啊，可能5、7、8万的我就很满意，也可能20、6、7万的才能入得法眼啊，无所谓，反正大家都是贷款，都是提前预支消费嘛，不重要。这个可能是现在年轻消费保有的一个习惯，所以才有那么多零首付的扣零的车都卖到市场上去了嘛，是吧？这个在我入行之初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做扣零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很难能做成扣零，除了老豪车以外就几乎做不成扣零。现在你就发现好多品牌包括新车品牌，是吧？理想它也在做扣零，就是知道哎呀现在年轻的保有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啊和那个时代它不一样了啊，更多的是我现在能得到什么，而不是将来我要付出什么啊？那这个是吧？当下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消费习惯首先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看车是吧？那个去买一台车，别管你懂与不懂，前翻肯定是要打开的，是吧？至少我也问过保友，我说哎，你这个了解吗？这个结构？他说不了解。我说用不用我介绍一下子？他说你不用，你说完了我也记不住。我说那你为啥打开前翻呢？他说显得比较专业嘛，反正每个人来都打开一次是吧？那个时候的是习惯，你现在年轻的保友。你知道很多车型尤其是星源打开前翻他哪有前翻呢，他打开之后是个行李舱啥也没有啊，不需要打开前翻是吧？这个看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上车啊，先别说 CarPlay 上车连的都是那些人机互动的啊，都是那些功能，然后那个吧小迪啊，小爱同学基本全是这个，先来一遍这个如果入到法眼了才是决定买卖这台车的习惯，而不是我们那个时代打个火听听是吧，看看发动机怠速状态怎么样，看看打火状态怎么样啊，启动机怎么样。时代变了，大家看的点的确完全完全的不一样啊，就没有能够重合的点。这个就好比住宾馆，早上我跟我家少爷去吃早餐啊，就是自助早餐，一人选几个样，我俩就完全不能重叠的。我选的东西跟他选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一样，就是大家是一样的东西是吧？现在年轻的保友跟那个时代的也是一样的。关注的点就好比早上选餐一样，你和你的儿子选餐一样，完全没有一样是重叠的。
1: 那你感觉现在就是可能从小孩子，从你的这个孩子这个从小的一些表达，和这个咱们那个年龄段的时候那个同样年龄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
0: 不一样，这所受的教育也

0: 是不一样的嘛，咱们那时候是非常卷的嘛，这个服从是吧，服从才是第一位的，告诉你啥你听啥是吧，而现在的可能更多的是追求个性的多元化，你变着变和别人都一样，你得和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在做这个差异化嘛，咱们那时候在做这个木桶理论啊，一个桶是吧，少一片你的水就从那片流出去的，还要做均衡嘛，要素质教育均衡，要所有的片都一样长才行，而现在你只要有一片足够长就行了，买车也是一样，你只要有一片它足够的长啊，也能装下很多水，也会有人选择你，没问题。而咱们那个时候，但凡有个缺点，那这个车企死定了。车企要是说有一个硬伤，那死定了。现在的车企只要是有一个长处啊，你人机互动做得特别好，或者是你的外形设计得特别好，或者你续航超长，你但凡有一个长处啊，都能卖得挺好。我觉得市场对于这一代消费者也好，对于这一代产品也好，它其实包容程度更高一些。
1: 哦，那好，看来这个你觉得是不是可能很多年轻人被植入了车，我觉得他可能和我们那代人不一样，很多年轻人这思想被植入车其实就是新能源车，对吧，可能车不是油车，可能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讲，车是燃油车，新能源车是新事物，
0: 有钢印，就是还是有思想钢印的啊，
1: 对，
0: 对
1: 吧？
0: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选车是吧？哎呀，这个车5年以后我咋办？7年以后我咋办？就是我们老是把这个时间维度拉得特别长啊。当然了，最终真的绝大多数的车在咱们那个时候手里也都开了5、7、8年及一期以上了，是吧？而现在年轻朋友5年以上，谁管你5年以上的事啊？5天以后都不一定管你，是吧？这个消费习惯它在变化，我觉得也未见其。不是好事吧，是吧，危险性不是好事，
1: 所以说这个车的耐用性可能就不被那么看重了，对吗？
0: 对，如果你要是单纯看耐用性，看后期可维护性，那新能源完了，新能源没有明天是吧，但是它为什么卖的风生水起呢，就是现在的消费习惯并不看重这个，而且随着它的量达成了一定程度之后，它的耐用性也会随之的市场倒逼嘛，反旧工程，市场倒逼也会变得好起来，比如说斯巴鲁是吧，斯巴鲁当年保险那么贵，很多保险公司都不承保，那今天的斯巴鲁依然还是日本群马出来啊，就除了群马工厂以外其他地方不产斯巴鲁啊，还都是原装进口啊，那为什么大多数保险公司啊，我说大多数保险公司都能接斯巴鲁了，并且保费没有当年那么贵了，就倒逼嘛，它的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产生一个质的进步，我觉得现在车也是一样的，你别说它后期维护性不好，但它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逐渐的好起来，我们可以再稍微的等一等吧。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呢都可以把你的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接触到二手车呢，我觉得和新车也是密切相关的哈，有很多人现在买新车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买新车的时候可能也问问我们小哥哈，这个新车的价格怎么样，就是最近呢看了一些有关于保时捷的资料哈，就觉得挺唏嘘的。你知道在这个2020年左右啊，2019年左右，保时捷这个全中国市场销量能达到多少吗？大概在10万台，9万多10万。
0: 作为豪车市场就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了。
1: 对，但是去年呢在中国市场保时捷只销出了4万多辆。
0: 下滑60%是吧？
1: 对，
0: 但它利润下滑更严重。
1: 实际对，因为现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保时捷可能我觉得可能原来120万加装提的车，可能现在要在100已经算是卡宴里边高阶的了。
0: 对。
1: 对，就是很高配的，你可能才能达到一个100的一个价格，对吧？
0: 对，而且它不卡你配置的，这个很神奇，这个在保时捷历史上，至少在保时捷中国的历史上很少出现。就是比如说我去提台卡宴啊，它是指导价只有90多，但是我花不出110多，我就提不着车啊，因为我必须得加装，巴拉巴拉巴拉，从盾徽是吧？要不然你的轮毂颜色都是黑的，从盾徽到罗盘到音响到辅助全都你加完才能让你提到车，要不然你就等啊，遥遥无期。而现在你象征性的是吧，稍微加上那么一点啊。 就能提到卡宴，就能提出来车，这个本身就说明它的销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嗯，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讲得好，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吧？
0: 嗯，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到卡宴这个呢，我们在想，确实啊，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整个车销售的逻辑都变了。那时候豪车还是卡配置的，对不对？大家还有比配置。但是现在呢，我感�觉，
0: 卡
1: 不过新能源的。15万的电车和30万的电车，这个配置你们怎么卡？

0: 你卡不过人家。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做电车二手销售的时候，还有配置这个概念吗？比如同款车型，可能比如 Model Y 啊，和 Model X 啊，它这个两个车型，只是说我们考虑的是这个不同车型的一个价格区间哈，就没有说同款车型，会搞出好几个配置这个概念吗？
0: 也有，就是这个里面还是存在皮带的，只是就没有油车那么明显。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电车的二手车，然后呢，会发现它那个激光雷达是假的。你比如说一台蔚来来了，是吧？它一眼看过去，它不像油车，是吧？油车就我们一个是很熟了，一个是高配与低配之间大灯，要不是卤素的，要不是 LED 的啊，轮毂，比如说吧，咱愿意用17的低配的和19的高配的轮毂，对吧？这个很容易，包括大众有没有天窗，就很容易你从外观上容易区分的。而星源咋区分呢？第一眼最明显的就是它那个激光雷达。比如说无论是 ET5 还是 ET5T 是吧，未来的高配的它有激光雷达，低配的没有，它上面圆圆的顶了一个像摄像头似的东西，是吧？这个就很明显，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非常智慧的保友，是吧？很多智慧的商家，我不知道这东西反正实在是不管，是吧？你到淘宝上，15块钱、20块钱就买了一个假的激光雷达的，那个外观那东西，往你的大顶上一贴，低配瞬间就增加5万块钱，就变成高配了，这个很神奇。然后呢，你在验车的时候就尤其注意这个激光雷达到底是不是真的呀？你这个配置到底是不是这个？因为之前比如说有传统油车的时候，最低配的雷凌和次低配的雷凌啊，在有一个阶段它都是没有天窗的。然后呢，区别是啥？区别是那个多功能方向盘。次低配的它有多功能方向盘啊，最低配的没有。然后在网上就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一个蓝牙贴片，就是这东西呢是个小贴片，然后贴到你的方向盘上，就看起来是有多功能方向盘了。然后呢，它和那个在大顶上贴黑布装天窗还不一样，它最神奇呢，它有蓝牙功能，它能连你车载的蓝牙，然后实现了这个车机控制的这个目标啊，就是也能实现把次低配升级成了，把最低配升级成了次低配这个目的，然后呢能多卖一些钱啊，这个几乎都是车商在做，但据说那蓝牙不太好用啊，反应非常迟缓。那不管，至少当时实现了，我能多卖点钱。然后呢，现在这个新能源也有这个问题，要不然是车主贴，要不然是车商也在贴，是吧？把次低配的，把最低配的新能源比如说蔚来 AT5T 加装一个激光雷达，从22万多升级成了25万多那一款啊，这个外观上至少是实现了。实际功能实现不了啊，激光雷达不是那么好实现的，实际功能实现不了，但是的确能骗第一眼，是吧？有那么一片，所以在你就知道这个配置的东西在新能源里头它也存在鄙视链，要不然你为啥去贴那个假的激光雷达呀，是吧？它也存在鄙视链，只不过没像油车那么的明显，没像比如说霸道当年那么疯狂在天津港去嘎天窗，是吧？不像很多这个低配没有天窗的车型去贴一个假的黑色的布当天窗，这个没那么明显啊，但是也存在一点鄙视链。
1: 但我觉得这个因为新能源车的配置太多了，我觉得好像除了比续航，好像
0: 比续航比外形啊，
1: 对吧？大家已经不比配置了，对吧？
0: 比不过来，比不过来。这个东西进入了一个循环里头，这个配置这东西在新能源里头真是没有最高啊。你马桶那事儿是不是？你知不知道？指不定他搞出什么幺蛾子来。你像现在，我有加热，你没有加热，那好，我加；你没有通风，我加；你没有按摩，我加。我全都加完之后，我还加啥呀？我加个马桶吧。你这个已经开始往畸形的方向去走了，是吧？
1: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0: 哎呀，倒不是说它不好啊，但是至少
1: 不是它不好，而是很怪，很怪就是不好，对吧？
0: 这个都
1: 有的人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打扮很丑，但他们很怪，就你觉得是不符合大众的一个价值观以及审美观的。
0: 有些是偏门，我都能理解，但你这都到邪门了，我就无法接受了啊！这个现在在配置的这条路上，的确好多车企，我觉得就是那都不是捞偏门，他在往邪门上走，是吧？你现在马桶，
1: 我看有个人做了一个 AI， 我觉得真的很搞笑，把那个汽车的轮子做成了像洗衣机的波轮，然后里边在你开车的时候在洗衣服。
0: 那前面可以是这个水洗，后边还能烘干，是吧？
1: 对，就是他实际是在这个讽刺啊，很多现在造车企业的这个偏了方向，对吧？
0: 但是咱们看来是讽刺，但是很多车企，哎呀，可以啊，是吧？给很多车企提供了灵感，很多车企他不管你讽不讽刺，他真来啊！你比如说，马桶那个东西，我最开始真的以为是讽刺呢，就是我都没信这个东西，直到我看到，哎呀，他居然是真的，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我当时。

0: 是懵了，大脑
1: 宕机了。但是我觉得很多这个中年人他是接受不了这种那个这种
0: 你看
1: 配置，
0: 那说明我可能是中年人是吧？
1: 对、啊、
0: 我的确是接受不了。我最开始看到茶台的时候，我都哎呀，都缓了好一阵，都缓了好一阵。那好歹也是上三路啊，你这到下三路了，我的确是没接受了。哦，可能过两年我能接受啊，可能过两年我能大脑能反应过来，但是现在还属于这个 Internet。然后点完双击鼠标之后当机那个状态，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他们就是特别要吸引眼球，就是把大家的这个所有的眼光都吸引到我这个车上，时不时用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吗？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用车场景的一些真实感受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为什么如果买这样的车，就是因为他把太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宣传上了，放在这个对产品的这个包装上了，所以就会导致呢，就是产品的故障率会增高，然后呢实用性会降低。我觉得我对很多智驾真实感受就是，我并没有觉得智驾能够让我摆脱对车辆的控制，反而呢我相当于从管理我自己变成了管理两个角色，一是我
0: 自己，更累
1: 了，二是车，
0: 我还得看着他，
1: 对吧？因为我人他天生是什么，他是相信自己的，你在自己的开车过程中，你只要神情专注，遵章守法，就可以解决掉这个
0: 绝大多数的烦恼，
1: 绝大多数的问题，交通风险。但是呢现在如果说什么呢，我还要看着车，看着车的这个屏幕，然后感觉万一车有他自己处理问题不当的时候，我还要通过我自己介入去解决这个车辆驾驶的问题，就觉得我又比原来多了一些这个烦恼。
0: 我给你来个人物画像啊！我给你来个人物画像，
1: 真的，
0: 就是、
1: 我相当于只看着我自己，变成了要看着我自己，还要看着车。
0: 就是支架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我开高速的时候带着我家领导，带着我媳妇儿上高速。他的本意呢，说我开一会儿，就是这个车让你歇一会儿，但是我从来不用他开，就是他不是开的不稳，人家也没出现什么刮蹭，是吧？人家甚至历史上的刮蹭比我还少，因为人家开的少嘛，比我刮蹭的次数还少。但是他要是开着车，我不光我不能休息，我睡不着，我还瞪眼睛珠子瞅他，我太痛苦了。
1: 啊、就是你对他还是就是
0: 不放心啊？
1: 对，其实你是对别人开车不放心，对不对？
0: 对，我对大多数人开车不放心，
1: 嗯、
0: 我得瞪眼睛瞅他。但是也不是，我坐李师傅开车，我上高速都是李师傅开车，我就在旁边坐着，是吧？我就
1: 你还可以做到这个安心。
0: 我对李师傅最大尊重就是我不睡觉，因为我睡觉我怕你困，你开车我睡觉，我觉得对你不尊重，这个就是我对你最大的能力了。你让我开车，我懒，我肯定是不开，因为你开车我放心，是吧？但是你要换个人，那就得我开，你对吧？你就别开。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像我这种，你就别使支架了。你都连人你都不放心的，你肯定是放心不了那个东西，是吧？你就变成更累，你不光自己不休息，还得看着他，还得不偿失。但如果啊，你就说你坐谁的车，谁开你的车，你都放心啊，你就在旁边呼呼大睡，那你就使支架吧，也无所谓。我觉得还是看人啊，不是支架不行，可能是我不行。
1: 嗯，实际上我总觉得就是大家不管从我国目前的交通法规还是说那个就是汽车企业的宣传，我们都一定要知道智驾
0: 不让提了吧，
1: 对，是辅助驾驶，
0: 对，他不让提了，
1: 对，辅驾你可以叫辅驾，真的不是智驾啊！有的时候这个概念容易让你混淆，就是他在广告里宣传的我的车能达到这个功能，但并不代表达到这个功能所付出的安全风险是由车企来承担的，对吧？
0: 不是，不光车企，车企完全不承担，车企放心吧，他承担不了一点，而且现在这两年的宣传好像跟前两年相比收敛了一些，好像不太宣导这个东西了。之前经常主观包括一些媒体号、自媒体号疯狂的宣导，说这个哎在高速上，然后后排好几个人打扑克在玩的是吧？前面没有人啊，经常宣导这个东西。现在好像不能宣导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本身它也不科学、不合法。
1: 嗯。

0: 路上，然后后排好几个人打扑克在玩的是吧，前面没有人啊，经常宣导这个东西，现在好像不能宣导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本身它也不科学不合法。
1: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说，你像以前我记得卖豪华二手车还要验配置，对吧？
0: 嗯，
1: 现在这电车已经没有这个，因为它集成在一个电脑上，你怎么来验呢？就没有这个过程了吧？
0: 会变得相对简单一点，但是也验，因为很多品牌的，比如说特斯拉啊，它是以续航里程啊，两驱四驱作为区别，特斯拉的配置是最方便了，因为太少了。比如说同样都是Y，那无非就是。

0: 我你说很多新能源车像比亚迪那种，它可能真的里程数很高，到了七八年，我觉得，对吧？可能和自己报废也差不多，
1: 对
0: 吧？
1: 对，
0: 是这个逻辑吗？
1: 大体上是这个逻辑，大体上，因为
0: 就是说，不是说可能像很多油车到七八年，我一定是要把它做二手车，因为它是高于报废价格的。
1: 对，
0: 那新能源车实际上二手车市场这里边，如果我们去考虑一个八年的车，可能我是不是自己报废和卖二手车也差不多呀？
1: 相差不太大，但是还是有差别的。
0: 所以说，就是说你的市场空间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需求，对吧？
1: 对啊，
0: 没有那么大供应量。
1: 没有那么大诉求，就是大家都知道
0: 便宜的电车，
1: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一万多块钱的电车它开不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你这玩意儿报废还给一万来块钱呢，你报废一万块钱的车，然后我非得花一万五就买，它还是个电车，你这个东西是吧？从逻辑上推，它也不可能满足。你的诉求啊，
0: 所以说就是很多七八万的这个二手车，我觉得电车好像不会是你们特别大的一个市场，对吧？
1: 现在目前来看还不是，但是如果它的量达到一定程度，是吧？哎，还是有可能的，但至少目前没有，因为比亚迪，比如说秦，七八万不就是秦嘛？但疯狂卖的时候，这才是这两年的事，还没到换车周期呢，还怎么着还得再等两年。
0: 节目之外有哪些这个对车型的这个想要了解的，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15043011001，或者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地面位置。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 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

0: 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实惠，提供方便，解决问题，甚至能帮您解除烦恼。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是我发现基本上啊，在35岁左右之后，大家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哎，我这个头发呀开始有白头发了，刚开始呢是几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要染发，这头发太重要了，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脸上有点皱纹，可能别人不会仔细看，但是你头发白了，人家打眼就能看到，显得特别不精神，不显年轻。所以选择一款靠谱的染发产品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啊，这染发得染几十年，如果说选不对的话，可能对咱们的健康都有伤害。而且您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是不是？自己在家染呢，只要您染过，您就知道特别麻烦。那染膏是一定会弄的，衣服上、水池子上哪儿哪儿都是。而且我特别担心这染膏啊，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呢，是呛鼻子、辣眼睛，一染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还是不放心，所以今天帮大家解决这个染发的烦恼，帮您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发像洗头一样简单，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五代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在家轻松搞定。而且啊，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身体没有毒害，没有不好的作用。怎么用呢？就像洗发露一样，你按压一下，干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15分钟，上色之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再用洗发露啊、护发素啊，都不用，颜色是自然黑，遮盖白发黄发的效果都很好，锁色还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白转黑啊，零售价是199块钱一瓶，一瓶4

0: 百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呢团购价不要199，只要128块钱。这一瓶用上3-5个月，头发短的话用上小半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在家用随时就能补色呀。但是我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我还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一瓶送一瓶，没错，是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您能带回家2瓶，每瓶都是400毫升装的净亲恩的白转黑。怎么样朋友们，这回力度够大了吧？我们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对自己形象有要求的，希望自己有这个乌黑亮丽秀发的朋友们，赶紧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电话，帮您算一个账，128块钱，您在理发店能染几次发呢？我多说也就是2-3次了，那用的啥膏，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们都不知道。但是2大瓶的白转黑，您在家怎么也能用上个1年半载，这白发长得是特别快，咱们要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去染一次头发，真的挺心疼的。但是咱们在家呢，随时想补发根都能补，而且它是洗染护3合1的，咱们用上它连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钱都省了，是不是？颜色也不发贼，自然黑，锁色持久，还不爱掉色。所以说您一定要抓住机会，市面价199一瓶，1大瓶是400毫升的，今天团购价不只是128，我是买一瓶送一瓶，2大瓶给您免费送到家，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5个优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的染发就像洗发一样简单。不管您是白发呀，还是头发发黄发灰花白，所有的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今天只有5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都要结束了，128，您听好啊，买一送一，总共2大瓶给你免费送货上门，165-0431-1001165-0431-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1: 到底有多硬？
0: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1: 快说是啥？
0: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1: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1: 不
0: 卫生、不
1: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
1: 嗯。
0: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1: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的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1: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0: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1: 是的，
0: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1: 对，
0: 炖个牛腩吧。
1: 是啊，
0: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1: 嗯，
0: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1: 嗯，
0: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1: 啊，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1: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1: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1: 很少做，
0: 是不是？
1: 啊，
0: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1: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1: 嗯，
0: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1: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1: 嗯，
0: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 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1: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1: 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1: 嗯，
0: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

0: 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嗯，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的都是牛子骨。
1: 啊，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嗯，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 啊？
1: 啊，
0: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哎，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1: 说的都有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
1: 嗯，
0: 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开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儿。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 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1: 嗯？
0: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您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
0: 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2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这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
0: 啊。
2: 行，来两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哎。哎，好，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的草场放养
1: 的，
0: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就是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啪。 脱一口这个脱骨的干嚼。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
1: 嗯、
0: 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
1: 嗯、
0: 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嗯、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

0: 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1: 哎呀那老满足了，
0: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1: 或者吃点馒头
0: 晚餐，对
1: 对不对？
0: 牛排肉夹馒头里，
1: 哎呀肉夹馍吗？是不是啊、
0: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1: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0: 啊，
1: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0: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1: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0: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1: 对，
0: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进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
0: 嘞，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一箱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得很呐、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对呀，
0: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

0: 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三五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二十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五六个，您记好了，前二十位能享受199，买十袋送四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四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
0: 呢。你看看我这个食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1: 嗯、
0: 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

0: 牌、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你这四言，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
1: 是。
0: 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
1: 不
0: 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放得严严实实的，
0: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0: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的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
0: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0: 现在都行了，就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啊，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0: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0: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
0: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0: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嗯，4-5块都很良心，
0: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0: 那是、
1: 啊、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0: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0: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0: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0: 整一身啥的，
1: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哎、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0: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
0: 啊
1: 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0: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0: 是？真
1: 是
0: 哈。
1: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0: 对呀、
1: 啊，
0: 多合适、啊。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0: 嗯，
1: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 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

0: 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亲亲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 0431-858-156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88，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你好。
1: 常听你节目，首先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吧。
0: 好，谢谢啊。
1: 有件事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啊，唠唠吧啊。
1: 嗯，今天孩子大了吧？也那啥，面对结婚的年龄呢，我想给他买房子。
0: 嗯。
1: 现在什么情况呢？我吧，他要是在长春买房子吧，就是肯定是有压力。我跟我儿子也探讨了，我说的，搁长春买房子只能给你交首付，再装修再结婚，我有真大的能力。
0: 啊。
1: 完了，我在长春给他买房子，我还怕孩子有压力，还房贷啦，又面对养孩子了。
0: 嗯。
1: 那肯定压力要大。
0: 那你一股脑都给他买了得了呗。
1: 啊，
0: 你一股脑都付了，
1: 没有那大能力、
0: 哎、对吧？
1: 啊，你说要是大可爱老师，你说要是在当地在回德买的话，你能交全款，就问题不大了，也没有压力。我孩子还在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那啥工作，啊，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这头挺疼的，想不开了。
0: 什么叫长春打工不能回本地？
1: 这个长春打工也没有正经工作。
0: 啊，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他也不回农村，他就说搁长春打工。
0: 哦，然后呢？他现在有女朋友了。
1: 嗯呢，对，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呢？他现在事业都不稳定，他用靠什么养活妻子啊？
1: 那你是咋整的现在？
0: 关键是你得看你孩子有没有那颗进取心。
1: 我寻思，
0: 如果孩子现在工作，比如说飘忽不定，但是孩子很努力，每天都在争取，每天都在奋斗，这样孩子我们支持他。但是你的孩子不到结婚的时候，一个男人，尤其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应该懂得去吃苦耐劳，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不应该整天寄生在你们身上，等老爸老妈把这辈子种地那点血汗钱全给他买房子了。
1: 我这么想，大柯老师，我听哪家老人都是为了儿女好，那孩子结婚不也有住处吗？
0: 对呀、啊，
1: 嗯，
0: 是有住处啊。那您觉得他结婚成熟了吗？实际他连工作都没有，他靠什么养媳妇？靠你们给养啊？
1: 那可不是的，你说完全闹心的，你说
0: 闹什么心呢？没什么可闹心的，当妈的有的时候得有点远见，你心疼孩子我理解，谁天下没有母亲不心疼孩子的，帮孩子一把拉孩子一把，这都是天下为人父母的心愿，这个没错，但得讲究时机。
1: 嗯，
0: 好吗？如果他现在很努力，和自己的女朋友一起租房子打拼，两个人攒了一部分份子，然后工作也慢慢趋于稳定了，别说他一定稳定啊，至少有方向了，至少有个固定的工作了，对吧？或者他创业呢都可以。然后这时候说，妈呀，我这个买个房子差一半首付，能不能帮我们一把？没问题，立马就帮。
1: 他也说他自己还房贷。
0: 他必须得还房贷呀，这个朋友。
1: 啊，
0: 如果你这方面都惯着孩子，那以后您的孩子对他媳妇儿不会好。
1: 啊，是。
0: 你知道吗？这样的儿子，往往寄生在母亲和父亲身上的儿子，他往往不珍惜家庭。
1: 嗯，是，我也不惯。
0: 总觉得自己有资本，这方面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疼孩子，这位女士，你要分清楚，不是不让你疼孩子，是怕你把孩子惯坏了。
1: 对，我懂这大哥。
0: 明白吗？你惯坏了孩子。

0: 将来你一堆烦恼，又两个人结婚又闹离婚，然后孩子又没人管，然后你这当母亲揪不揪心，是不是啊？所以说让孩子有点事业基础，看孩子现在的状态，还有他现在事业打拼的程度，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看孩子现在很努力，状态非常好，然后事业有点起色，两个小夫妻呢恩恩爱爱，风雨同舟，是吧？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说我要买套房子，相中了，但是我们的兜里的钱不够，妈能不能给拿一部分，将来这个贷款我们掏，没问题，咱肯定帮。
1: 那你说
0: 他得有一份心绪，他得有一份汗水在里头，他不能坐享其成。
1: 不对，大哥，他老师他是他也说他还房贷，要不上次买他说他还房贷，我感觉他没有那么大能力去还房贷再养孩子呀。
0: 说的我刚才跟你说了吗？他现在这个状态呀，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做什么工作，他现在每月收入多少，他的收入持续性有多少，他现在是否是真正踏踏实实在做事儿，还是东扯一下西扯一下，你什么都不了解，你怎么给资助他呀？
1: 现在先不资助，你说
0: 这位朋友啊，你告诉孩子，我刚将来爸妈可以帮你，但是现在爸妈能力有限，你们别老觉得，别老到处张扬你们兜里有多少钱，好吧？低调一点好不好？做父母的啊，收敛一点，你们不是非得说你去帮他什么，你至少让孩子懂得珍惜你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
1: 我也说也没多大能力，反正我说只有这大能力。
0: 你就告诉孩子，现在妈妈爸爸能力很有限，你们现在成家不成熟，一呢你现在工作不稳定，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哪怕你工作不稳定，你收入稳定也行吧，对吧？另外你的孩子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位女士，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一堆话，你就都不相信他，你都不认为他能有能力养好这房子。那你的儿子都这么不值得你信任，你怎么给他整个家呀？他到时候又败坏你吗？等什么时候他稳定了，甚至说自己能拿一半房款了，那时候咱帮他。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啊，逆子之心大可阻止不了，有些父母就是溺爱，最后导致自己啊闹得个儿孙不孝，好吗？逆子如杀子，记住这话啊！如果有些人不信，就想以身试法，你可以试试。到头来，你如果一味惯着他，什么事让他都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不付出辛苦，不懂得珍惜，那么他将来会恨你们。说妈，你说你都给我买房子了，你给我这个利息你就付了得了呗。说妈不行，我妈就是普通农民呗。妈，你把地卖了。妈不能卖，那你什么妈？你这是完了，人转身恨你。这就是逆子的下场啊。唠到这里，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问候5671号线，你好。
4: 哎，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4: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孩子吧，我给您学学昨天就是一点事儿，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这孩子，我觉得他是任性，但是我觉得我怕我判断的不对。就是他是什么呢？就是我家这个孩子呢，他昨天晚上，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让他刷牙嘛。
0: 男孩女孩多大了？
4: 女孩
0: 啊，
4: 女孩5岁半。
0: 五岁半。
4: 对
0: 啊，在幼儿园啊，再过一年
4: 学前班，现在到
0: 学前
4: 班
0: 了，对对啊，昨晚怎么了？
4: 昨天晚上他是就是这个刷牙吧，我每天晚上我都跟他说，然后他昨天晚上他就怎么的也不刷，然后、
0: 啊、睡前刷牙啊，
4: 对，就不刷牙，完也不光是这一件事儿，然后就是有很多事儿，我就是我说什么嘛，然后他总是不听我的。他总是跟我就是唱反调，就总跟我对着干。其实我感觉呢，我说这些话都是对他好，但是他就不听我的，因为他那个牙呢都已经挺黑了嘛，就是他总有以前小的时候，但是也不算太，就是有点黑，就这样式的。然后呢，还有
0: 牙怎么能黑呢？那黑有虫牙了。
4: 啊，对，就是稍微有一点虫牙了。
0: 你看，您不乱说话，那牙黑跟那个刷牙没关系啊，那是牙坏了。
4: 是，然后
0: 刷牙不刷牙的口气大， 啊，不讲究口腔卫生，还不至于变黑了。
4: 然后昨天晚上，还有一些事儿，就是他说话什么的吧，跟我们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反正因为我们平时，我一直觉着吧，就是孩子，我不想让他就是管那种特别傻的那种的，就是我希望他自己有点个性，然后自己

0: 尽量的好好
1: 啊，他现在不就已经符合您心愿了吗？挺有个性的。
0: 是啊，但是这种个性有时候我有些接受不了，我觉得。
1: 是啊，那你就是这个松弛有度，您这个太过松了造成的。
0: 是吗？
1: 那当然了，这个朋友就像一个空易拉罐在手里拿着，你狠了吧，你也扁了。松了吧，他就掉地下了，是吧？
0: 有的时候他对，就我大哥老师你说特别对，我也觉得就这个就中间这个度吧特别不好掌握，因为我要把他管严了，就把那孩子管得溜溜的呢。你说那孩子就自己什么想法也没有，然后什么那啥也没有，这也不行。你说反正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您说我这种想法对不对？
1: 这位朋友啊，您的想法有点极端，啊，您不要过分纠结这些细节。孩子们首先呢，他不愿意听父母的话，是因为你陪伴以及和他沟通的少。如果你要陪伴他的多，陪他一起玩耍，陪他一起沟通，一起唠嗑，同理同喜同悲，那他就不会轻易的反驳爸爸的建议啊。睡前刷牙和早起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对你身体有好处，对吧？您没有必要去强迫他按照你的方法一定要去做什么。或者您刚才说那我就放任自流了啊，我为了培养他个性，什么叫傻傻的孩子？这个朋友我听不懂啊，把孩子管傻那种。
0: 嗯，因为我觉得嗯有。
1: 因为您的想法特别极端，要么你就认为管孩子就一定要管成傻成那样，要么就是不管。
0: 嗯，
1: 你得掌握中间那个度。我们做事，这个世界是个平衡的世界，我们有些事情做得好，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种度和平衡，松弛有度。劳逸结合，孩子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尊重孩子，因为他五岁半了，先投其所好，然后去引导孩子。孩子说我就不想刷，那么你就告诉他不刷牙的害处，您别告诉你必须得刷，对吧？那他就不理解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刷呢？现在这个孩子这个年龄五岁半已经到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了，对吧？每天都在问为什么，爸为什么，我怎么出生的，说爸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不一样，老多为什么了，对吧？
0: 您说我就得是嗯，比方说他不刷牙我就得，那其实这些道理我跟他说过，但是他也不就怎么说。
1: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要有耐心呢，这次不行下次再来，而且大人还要
0: 他不听我的时候，那你说就像昨天晚上不刷牙，那我就不让他刷吗？还是怎么的？我现在有点
1: 和爸爸一起刷。
0: 嗯，对，
1: 不可以吗？对吧？
0: 昨天我洗澡的时候刷了，完我就告诉我说我刷了，我说
1: 让孩子咱们一起刷。你看爸爸和你一样，我们一起讲究卫生。爸爸明天早上，爸爸那你让我早起刷牙，你呢？那我也早起，明白吗？孩子就是这样，他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父母是他的榜样，父母是他现在所有模仿的标准。你不做他就不做，你要求他而你自己却做不到，说你以后不许跟奶奶说话，说声那么大啊！完下次你跟奶奶说，妈呀，你怎么又把碗给没刷呀？就坏了，他下次跟他奶奶还那个态度，完你就问大哥了，他怎么这孩子这么犟呢？啊，咋这么不听话呢？那你看看自己，您做到了吗？通常都是这样，这位朋友，孩子们不愿意做的事儿，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和他一起去养成，我们和他一起去做，不要去胁迫孩子，您说呢？啊，你掌握这个度，不更不能说放任去养，说孩子你就随便造，你就琢磨啊，我又想培养孩子个性，我不想太严。这位朋友啊，孩子必须有约束力啊，父母在孩子心目当中必须有信更有威啊。那你没威不坏了吗？这位朋友，那他就无拘无束了。
0: 我也觉得他现在跟我说话也不是那么懂，幼儿园的老师也跟我说这个孩子挺聪明的，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这个礼貌啊什么的，他其实平时跟我说话呢也不是那么太那个太。
1: 那就帮他矫正。刚才孩子你过来你说错一句话，你对爸爸不尊重了。什么叫爱？为什么不管叫管我叫爸爸？怎么跟爸爸说刚才说话那个态度？明白吗？你必须帮着第一时间矫正，你不等他孩子说我就回家，啊，咣咣踹你两脚，啊不踢你两下，然后你就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那好了那听你的。他为什么要踹大人呢？谁给他灌出坏毛病啊？必须矫正，说孩子刚才你做了一件不尊重长辈的事儿，这个不礼貌，你必须为这个事儿做出道歉。那啊我道歉，但是爸你也气我了，你刚才你先行为不端的。好，那爸爸首先向你道歉。现在该牛人到你道歉了，对吧？这位朋友，你必须第一时间去矫正，你不能说等孩子已经养成习惯了说哎呀大哥。

0: 啊，这孩子收拾不过来了，他叛逆，哎呦我天，五岁半叛什么逆啊？啊，不要去自己不懂得管孩子的方法，没有以身作则，然后拿着叛逆为借口，或者天生就这样，哈，随他妈、随他奶、随他爷去了，这都是借口，说明我们大人没做好，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1: 大哥，您说就是像我们的话，是不是就是家长这个自己做到了，要比说管用的多，是吧？
0: 给您点个赞，给您点十个赞，好吗？您说的特别好，您做到了，您的女儿就做到了，您做不到的事儿她也做不到。你是她爸爸，尤其是父女，女儿特别崇拜父亲，甚至她将来找的男朋友都跟她爸爸很像，明白吗？所以你当父亲的，在女儿面前的你的典范，你的作为，你的标杆非常非常重要，你在影响你女儿一辈子的人格和她的幸福，好不好啊？
1: 是我昨天
0: 这叫异性相吸啊，在父女之间同样有作用。很多女孩真的将来你去品一品，你女儿找的男朋友身上肯定有你的影子，
1: 对
0: 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做好女儿的典范，如果你希望她将来长大了啊，找一个正直善良啊，这个光明磊落啊，这样的一个男人，那你就首先得做到这样的一个父亲，
1: 嗯，
0: 好不好啊？大可希望您呐能够把这个度掌握好，将来您的女儿啊，在您的这个以身作则的这个标杆之下，相信她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好不好？
1: 我必须得自己先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是吧？嗯，一定是这样。其实我平时呢，我也挺多陪她的，但是昨天晚上我也是那个什么，我这人脾气有时候有点急，可能跟那个各方面那啥也有关系。我这人脾气吧有点急，有的时候也确实，我也感觉孩子现在有的时候说话，我说话有的时候还比较直接，可能孩子有时候跟我说话呢，可能也并不是不尊重，有可能就是他说话比较直。我感觉这孩子有个优点，就是说话比较能说到点了上边，有的时候我还挺那个什么的，我还挺欣赏的这一点的。但是
0: 这是聪明啊，说明你的闺女非常聪明，但是呢，
1: 就是、
0: 她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在你身上也可能找到影子。
1: 昨天我把她给打了，而且我觉得昨天确实挺生气的。但是我今天也纠结。
0: 看你这点出息，打自己的闺女，
1: 是
0: 只能说明你的无能。别老
1: 我昨天
0: 别老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无能。要向别人证明你是个了不起的父亲，了不起的男人，好不好？
1: 嗯，
0: 唠到这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

粹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

0: 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1号线，你好。
3: 喂，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是我吗？
2: 哎，是您，您说啊。
3: 啊，大可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就特别喜欢你的观点，所以我今天给你打个电话。
2: 嗯，唠唠吧啊。
3: 我还有点紧张
2: 啊，
3: 就是说关于我家庭的事。我快怀孕，就是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吧。
2: 嗯。
3: 然后我就突然间发现我对象他，我老公外边他欠了10多万块钱。
2: 哦，
3: 然后
2: 快生孩子了，发现老公给你编了一个谎言，外债10多万。
3: 对呀，而且现在这状况是啥呢？你看现在孩子都已经2岁多了，他一直就是不怎么赚钱。
2: 钱还了那10多万债啊？
3: 没有啊，这2年他一直都没怎么赚钱呢，所以说这个钱几乎1分都没还上。另外还有啥呢？如果说感情好吧，也就算了。就以前我婆婆他们就做几件挺让我伤心的事儿，比如说我就简单说一下哈，比如说那会儿他就认可就给别人家就是带孩子，他也不帮我带孩子，就那会儿他为了赚钱嘛。完还有就是那会儿我就是着急做手术急需要用钱嘛，然后我跟我对象我俩也没有，然后他手里有他也不给我拿，就是得胆结石嘛，就特别疼那种。然后后来就是我对象跟他妈说要不然借吧，说跟他爸他妈全借，然后他妈也说那你就等2天吧。但是那个病吧，就是后来就是发作的越来频率就越来越高了，就特别疼，根本等不了，后来就我爸我妈拿钱做的手术。所以说现在就这，反正就跟婆婆这件事儿吧，这件事我也可以放下了，就关键现在我跟我对象，你说这种状态我就不知道这婚姻该不该继续了。
2: 您后面这句话最重要，对吧？这位朋友，和婆婆之间我们不计较什么，人家帮咱，这叫情义；不帮咱，咱也不挑不出啥理儿。
3: 对 对，
2: 人家是长辈，对吧？
3: 对对。
2: 啊，道义自在人心，他怎么做，他心中明白，我们不去计较。我计较的是，您预产期到了。

0: 外债十几万，我计较的是这十几万是怎么欠下的。
1: 他跟我说过，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有几万是买房子欠的，还有什么做买卖赔的。他现在也是。
0: 他买了什么房子？做了什么买卖？你都清楚吗？
1: 他那房子其实首付也是没有多少钱的，那个房子是找人买的，首付才五六万块钱。然后他就是跟别人合伙做装修的生意，然后反正就不怎么赚钱。他还说什么别的了，我有点忘了，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些是真是假。
0: 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他说有十几万就十几万，这两年这十几万外债谁在还呢？
1: 这个、
0: 你帮他还呢？
1: 我也没有能，怎么说呢？我要是还吧，也能还几万，因为就是手里边吧，就是有那么三四万块钱吧也算。但是我就还，我就心里特别不平衡。他这是欠的信用卡的钱，我当时查了，他确实是欠了十多万块钱，这是真的。然后这两年就是一直好像就没有人在还，他就从这卡找到那卡，从那卡找到这卡，然后就是利息其实都挺多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有一件事很困惑，他对你撒了这么大的谎，
1: 嗯，
0: 因为你当时要生孩子了，而且孩子刚出生，你也没有精力跟他计较，所以就因为看在小生命的份上原谅他，是吗？
1: 对呀、啊，就那会儿我就心理压力特别大，后来都生病了，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你那什么快点上班吧就好了，然后我就上班了，上班现在都好多了。
0: 啊，状态好多了是吧？也听得出你有笑声了，哈哈，是吧？
1: 嗯。
0: 那现在呢？现在你男人对你好吗？
1: 嗯。
0: 他有了这一次错，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压力，你都看心理医生去了，他有愧疚感吗？他有内疚感吗？他对你是不是比过去更加加倍好了？
1: 这个说实话我没感觉到。
0: 哦，你也没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1: 嗯，我感觉到现在是什么状态呢？这个就有点复杂。就那会儿我家实际上是沈阳的，但是我没结婚之前我是在长春这边上班。我婆婆那会儿就是她给人家当保姆，她也是在长春给人家带小孩。完后来那会儿我就是感觉是需要手术嘛，没有人带我家孩子嘛，我就把孩子送过长春来了。送过长春来了，后来那个我都就是得抑郁症了嘛。后来大夫说你必须得上班，但是那种状态吧，我在沈阳根本找不着班。然后我就是还回到我原来就是那工作地方了。就是还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上班，所以说我现在在长春，他在沈阳，就是然后就我们就一直这样就这么过着。现在我感觉到什么？我感觉他还是，要说我感觉他好，他不认可吃苦。
0: 他认不认可吃苦是第二位的，我觉得他认不认可你是很重要的。你为了他付出这么大代价，受了这么多委屈，打掉牙咽在肚子里自己扛着受着，还不懂得发泄。你们俩又长时间两地分居，那这位朋友啊，你们的婚姻现在名存实亡啊，既在情感上没有信任，生活方式上还拉开两地，在一城生活，对吧？
1: 嗯。
0: 那你们能给孩子父爱和母爱吗？您觉得这样维持下去对你们有好处吗？
1: 嗯，觉得这样好像也没有好处啊，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另外我就心里
0: 你一直放不下什么孩子是吧？
1: 嗯，
0: 要不然你早就跟他离了是吗？还是说根本跟孩子没无关？我就喜欢他，我就爱他，我爱他死去活来，他骗我我也认了。
1: 不是不是，要没有孩子的话，像你说的，我可能立刻就离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方面想有孩子嘛，另一方面对他婚姻还有一丝幻想。我觉得以后他要是生意能好了呢，因为毕竟有孩子嘛，那就
0: 他在做生意吗？他在做生意吗？你说左卡进右卡出的，每天就跟他好吃懒做，好逸恶劳的，他能有发展吗？这个朋友，如果你的老公现在每天起早贪黑在干活。我真的希望你再给他一个犯错误的男人，正在努力打拼的男人一次机会，对吧？这位朋友，他是这个德行吗？
1: 他也是每天早出晚归的，就是跟别人合伙做生意。我说你月能赚多少钱呢？他有时候说3000多。
0: 他每月赚多少钱你都不知道啊？
1: 嗯，不，
0: 你带着年幼的孩子，他不养你啊？
1: 现在是不是孩子不在我身边？孩子是婆婆带着。
0: 那你也是他妻子啊，你一个人刚刚病愈抗 康复，然后在外面工作，他每月不给你拿，不拿点零花钱去慰问你，关心你吗？
1: 他就是就给的钱挺少的，一年我有时候我说生活费不够了，他反正一年能给我就是4000左右块钱吧，就这么少。
0: 这位朋友啊，你现在上班了是吗？
1: 嗯。
0: 想孩子吗？
1: 嗯，不过说实话，孩子毕竟3个多月的时候就不在我身边了，有时候也想，但是有时候也不太想。
0: 那是你的骨肉啊，他需要母爱啊。你觉得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不觉得最对不起是那个孩子吗？
1: 嗯。
0: 除了对不起你自己，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1: 嗯。
0: 有什么委屈自己承着，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对别人，对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对你自己根本没有爱，没有爱的，没有真诚的男人去抱有一丝幻想，对吗？
1: 嗯。
0: 你把未来寄托在他身上啊。
1: 你说我现在就是怎样做？
0: 我要是你快刀斩乱麻，我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照顾他，他在我身边要享受母爱，我要用心的一方面照顾他，一方面努力工作，孩子必须在我身边，他才那么小。
1: 嗯，
0: 明白吗？什么时候这个男人寻思过味儿了，他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用你的真诚，用你的真心，我不要你的钱，要你要真诚和真心来重新赢回我。
1: 嗯，
0: 你才有尊严，你才有幸福，明白吗？
1: 嗯，
0: 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这位朋友啊，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个年幼的孩子。
1: 嗯，大可老师，你说假如说我努力工作，把孩子带在我的身边，你说孩子又在我这种单亲家庭中成长，那你说会不会对他？
0: 你不会给他再找一个爸吗？你不会再跟他好，跟孩子的爸说清楚吗？咱们俩都没感情了，那也希望你，咱们最终签个协议，以后你要对孩子抱以足够的关心和爱心，也包括抚养费，不会吗？这位朋友。
1: 就是
0: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
1: 嗯，
0: 你要和这个男人好好唠唠，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感情？没有感情了，就不要一个人靠，彼此搁这靠，你靠他，他靠你，你们青春都靠没了。孩子最重要，是孩子在老人家的带领下，在老人家的呵护下，他能健康吗？老人只会溺爱孩子，你呢？
1: 嗯，
0: 你当妈妈的不呵护孩子。
1: 啊，我明白了，大可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怎么的？比如说，
0: 你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先别去下这个结论，你要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你去重新掂量你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爱了，那怎么做？你心中明白，我一定要照顾我的骨肉，我不会放弃我的骨肉。我再难再累，我有一口一个馒头掰成四瓣，我给孩子吃，明白吗？
1: 嗯，
0: 人活得有点志气和骨气。如果这点细节都没有，你很难有男人去真心爱你、珍惜你。他们一家人都瞧不起你，这个男人更加就这么怠慢你。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争。
1: 从来不争。
0: 这位朋友啊，孩子是你的，我得照顾他，尊严我们更得要。
1: 嗯。
0: 先去和那个男人推心置腹的聊一聊，你们之间还有没有情和义？如果说这个婚姻基础都没了，你看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甚至这个男人在外面都胡搞，你自己和他之间也换不起当年那种激情，就不要这么勉强维持，否则的话，你的身体状况包括孩子都不会有最佳的状态，好吗？
1: 嗯，好，知道，谢谢。
0: 不能这么僵持，就不能这么糊弄自己，不能自己玩自己，好吗？一个女人的青春就这么好好时光，这些年您不能在这儿空耗着，空耗着一个男人对你没有关爱，和你的家人好好探讨商量，
1: 嗯，
0: 也和你那个所谓的丈夫，你们面对面的好好聊一次，
1: 嗯，
0: 问问自己的心里还能有他吗？你说没有了，那么前方的路怎么走你比我清楚。孩子如果你们处理得当，同样他可以享受父爱和母爱，将来你往前迈一步，同样可以有个好的父亲照顾他。这个男人如果长良心的话，他以后同样可以经常来看孩子，照顾孩子，同样他是孩子的，给予孩子父爱。
1: 嗯。
0: 但是两个人没有爱情的婚姻这么维持下去，只能毁了双方的幸福，更毁了那年幼的孩子。
1: 嗯。
0: 那孩子比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还痛苦。
1: 嗯，那对呀。行，谢谢你，大哥老师。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4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哎，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我想，他听听你的观点
0: 啊，唠唠吧。
1: 前一阵啊，这个我这孩子结婚
0: 啊，
1: 结婚之后啊，就是说30年前呢，有个战友，那啥呢，这个给我随礼
0: 啊。
1: 我爸一他的孩子结婚的时候，前两年结婚的时候呢，
0: 啊，
1: 我给随了1000块钱。
0: 哦，
1: 后来呢，我这孩子结婚的时候他就没来，晚上别的也是都是战友给送来了，
0: 给送
1: 来
0: 了，
1: 烧了500块钱。
0: 啊，打个折，
1: 我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呢，大哥老师？
0: 啊，把钱收下，然后和这个所谓的战友划清界限。
1: 啊，
0: 对吧？第一，他没来捧场。
1: 啊，
0: 第二他又打了个折，当然了，打折不是他的本意，也可能他忘了，有很多人就当年随礼的时候也没做记录，
1: 啊，
0: 不是说谁找他张三李四说你随一个，他没做记录，说翻开当年张三给随了10002000，他没有这记录，他倒不一定有心伤害你。
1: 随时是包上我写名姓名钱都数都写得清清楚楚。
0: 几年前的事儿了，咱不计较。
1: 两年
0: 啊，两年前的事儿不去计较。
1: 哎，不是两年，去年，
0: 而且也是你的一个普通战友。
1: 对，
0: 谈不上什么这个过命的，或者是这个交心的那种个朋友，是吧？
1: 对，
0: 哎，就是普通交往，人家捎了一份心意，我就感谢了，钱多少我不计较。我儿子，我你儿子吧，姑娘
1: 儿子，
0: 我儿子婚礼也不是什么这个交易市场，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做生意，是吧？也不是利用儿子和赚什么收入，大家伙随一份心意，我们多一份情谊，来捧场呢，我们又多一份喜庆。不来咱也不计较，
1: 对
0: 啊，说不上哪天这个山不转水转，谁又求到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我不需要跟他树敌，哎，来一下啊，谢谢，代我表示感谢啊，就完事儿了，揣到兜里，然后和他保持距离就完了呗。他肯定不是我们家交心的朋友，交心的战友不会这么做，肯定一定要来，甚至打个电话，甚至比你随的还多。
1: 对，
0: 啊，这是交心的，所以这事儿不去计较，计较干嘛呀？计较生烦。
1: 用不用跟别的战友啊，跟那个他们再学学这事儿？
0: 那就把你说成小人了，你的别人战友把你都看扁了，
1: 那就不能提了这事儿。
0: 这位朋友，你跟别人提，你好像在发泄，也包括你那些战友，你都觉得是你最好的哥们儿，你想发发牢骚，你发完牢骚之后，大家怎么看你呀？
1: 对。
0: 对吧，这位朋友？
1: 那这个就是
0: 老张心里这个

0: 是这么一个人啊，那以后咱跟他接触，咱小心呐。
1: 对，
0: 心眼挺小啊，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什么样？这位朋友，你也不存在哑巴，也不存在黄连。
1: 对对对，
0: 人家一分钱不给拿，不也照样吗？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说了，咱来随一份心意，那就是一份心意。我过去给别人随财随礼，不是等着有一天他给我还回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老去算这小账，你不把自己心眼算小了吗？
1: 对对对
0: 啊，咱不算的账，人家朋友结婚叫我们，我们就随。将来我们家有事儿，他来就来，不来拉倒。
1: 对对
0: 啊，你计较这事儿干嘛？你有这时间计较一下这个我儿子婚礼办的咋样，孩子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1: 对对，
0: 这是你最重要。然后这个朋友，你心中就明白，你应该把他放在友情的哪个位置。
1: 对
0: 啊，他不是最好的，那往后放一放，但他也不可能成为我敌人。
1: 对
0: 啊，多个还是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少多个敌人多堵墙。他没有必要去因为这点小事儿去树一个敌人在心中。哎，他以后我就跟他对立了，我就找几个哥们儿，我好好抨击抨击他，骂骂他，我毁毁他名誉，就因为他少给你500块钱。这位朋友把自己给说小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不能提了，是不是？
0: 对，你说你别小人做事，你也跟着做小人的事，你不也小人了吗？
1: 对，
0: 咱不做小人之事，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心中明白就明白，这不是我什么最好的朋友，他也没把我当朋友就够了，咱没有必要去当别人面前小。哎，你说老张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跟那个老李远离他，那他不是人呐。
1: 啊，
0: 那这位朋友，你在跟别人说的时候是诽谤了对方，也散布了所谓的这个他的负面的东西，但是你散布的同时，那些人怎么看您呢？
1: 你对对对对，
0: 这老张心眼这么小啊！哎呦，那以后跟他相处，我得小心点。上次他随我150吧，那下次我得给他160，别让哪天到别人面前说我去，好吗？这位朋友，
1: 对
0: 啊，做人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一旦养成了小人的习惯，你就把自己当成小人了，
1: 对，
0: 不去计较。好不好啊？大伙希望你拿出风度来，孩子们的终身幸福是大事儿，哥们儿们这些情谊，你就摆好位置呗。哪些是跟你最近的，哪些稍微远一点，哪些再远一点，但是都是战友，都是朋友，只是远近之分，没有敌我之分，好不好？
1: 对，好，谢谢大伙，
0: 唠到这里，
1: 说得好，嗯。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100.1， 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4: 我是蝈蝈
3: 啊。这个周末依旧是忙忙碌碌的周末，但是呢，我的车没被雨浇到。
4: 你给我弄一下话筒。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雨下最大那时候呢，正好我把车放到地下

0: 车库，然后再跟朋友在那边喝酒，非常的开心。
1: 我失忆了吗？这个周末下雨了
0: 啊。周六下老大了，老大了。
1: 好吧，下雨的时候我在哪儿了？我怎么完全？那是静月没下吗？
0: 不应该呀，我在石爱墓出的焦懵了，老大雨了。
1: 好吧，那真的是静月没下那么大雨
0: 啊？你家那也不算大静月呀。
1: 那我没有感受到那么。
0: 哎，有没有静月的朋友？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在农大那边啊、师大那边啊，或者是那个外国语学校这边的朋友，说说那个周六晚上那个雨，你们看没看着？
1: 是的。我怎么感觉我好像我是在长春了的呀？
0: 那个雨下爆了！
1: 天哪，那可能那真的静月，我的天哪！静月区的朋友跟我描述一下啊。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你们描述的，你看我也看到蓝格在说，他说那个把那个花都打掉不少。我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雨啊，虽然说也有一点雨。
0: 事儿呢是这样的，那个我这个周末呢依旧是保持着我往常周末各种去见朋友的习惯。
1: 特别好，这就是有规律的生活。
0: 这什么好规律？一个酗酒的规律。然后呢来简单说说这个周末都干嘛了。首先啊，这样先把今天奖发了。对，今天呢是4/27，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本周五就是5月1号，我们这边呢就是
1: 小长假了。
0: 对，因为不是小长假三天，这5天。
1: 是的。
0: 然后呢美食娱乐大家的节目呢应该还是会按照周一到周五的节奏正常给大家放相应的录播，这个网线节目录播。那所以我们不上节目的话，那比如说我们5月1号周五那天
1: 的名额，
0: 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名额，
1: 小强你不用说那么复杂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有几天是录播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几天的这个，
0: 我们周四将会抽4位朋友每人送66的券。
1: 今天呢？
0: 今天正常
1: 啊。好嘞。
0: 对，然后呢这个今天是星期一，那我们就在美食娱乐大赢家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
1: 会抽选2位朋友啊。那
0: 我们今天
1: 送给您，说
0: 我们今天发送的关键词关键词是4月再见。
1: 还好，
0: 4月再见。
1: 我以为你想让我倒着活呢的意思。
0: 4月再见，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到美食娱乐大家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依旧是2位每人66元的储值
1: 名额啊。
0: 名额，
1: 因为这个储值名额直接就是用您的实名和您的微信以及绑定的手机号码给您储值进去就可以了。
0: 家人们，真的就是实话跟大家说啊，就是这次跟李华泽热卤丫头沟通，然后我们俩这边呢也拿到了一些他们的东西。本来我想要储值卡，人说没有，然后说给你们拿礼盒吧，我说哇啥礼盒？拿礼盒，礼盒还挺大的，下面一显示礼盒价值298，我说哇塞，这边都有啥？仔细看，里面10样东西，不是那台里头里面吃的10样东西。
1: 哎，它是固定的吗？
0: 它是固定的，它是固定的，
1: 就是每一份都是固定的，是吗？
0: 它是你没仔细看是吗？
1: 我没有，
0: 后面写了一共10样的，比如说，一共10张的兑换券，1号券，是2只鸭头皮一半，就是一共是4瓣鸭头。2号券是整个鸭翅3个，给你切成6段。3号券是100克的鸭肚加100克的那个鸭肠。
1: 咱们俩东西是不一样的呗？
0: 是一毛一样的。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它这个里边固定的就是10样，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这个10样的话是相当于一个礼，打包成一个盒。
0: 这10样呢是给你了10张券，你这10张券可以一起全用了，或者说我今天我就想吃鸡皮儿，我明天就想吃那个鸭肠、鸭肚子都行。
1: 好嘞。
0: 对，但是它这个东西是定量的。
1: 懂了，小强说这些大家都没有，是我俩的。
0: 对，我要表达啥？就是我俩拿到的都没有大家那个钱来的那劲儿。
1: 那么自由，为
0: 大家那钱想吃啥就吃啥，
1: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相当于66块钱的现金给到你储值卡里了，储到你的微信里了。然后呢，你直接到李华泽，你说你想吃鸭头，你就多买几个鸭头；你想吃那个素菜，你就买素菜。
0: 而且我甚至都不知道，因为我俩没中过66这个那啥。
1: 哦，
0: 我甚至都不知道大家那个66是不能直接外卖，因为我们那个券，我们那个券外卖不了。
1: 别外卖了，就去一趟现场选，你知道那个烟火气有多么的强烈？因为你知道食欲。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哎呀，现在在这个视频端看到那个食欲，可能都一下子冲出平面了，那个屏幕了，就是这样的感受。你在这个网上看图片选的，还没有这个在现场选的那种食欲感。
0: 那这倒是
1: 啊，好吧，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李华泽热卤鸭头的这个品牌，真的现在已经走向全 非常的迅猛。其实我这几天因为我坐了趟火车啊，回了趟吉林，所以我看到李华泽呀，像李华泽呀，然后包括尹士林，你知道吗？他们的那个宣传都是做到了这个火车站里面的。为什么？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来到长春必吃的这些味道。
0: 确实是。
1: 然后我们送给大家的也是在李华泽家你经典的东西自己去选。
0: 对，
1: 那么
0: 大家都是好东西。
1: 对，小乔刚才说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号是四月再见，需要加上你的真实姓名以及你微信和电话号码捆绑在一起的这个电话号码。
0: 当然、哎呀，我对李华泽那天跟我说的这个，说了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刚刚好，就是说那个大家可以在申请之前先注册李华泽的这个会员，
1: 应该是小程序里，
0: 对，小程序，大家小程序搜索李华泽
1: 就
0: 能看到
1: 就可以了，对，
0: 李华泽热卤鸭头就能看到，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就其实就点两下就完事儿，一下进去说说授权手机号，一下把你常用的手机号，
1: 然后
0: 点上你就有这会员了。
1: 如果说你授权完了之后，那么我们给您储值进去的内容，你直接在小程序里面，其实你是能看得到的。
0: 都不用那个，就是你注册完会员之后，我如果说您中奖了，他这边给你存完钱，直接你那个微信提示就出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就不用就是在等啊，我得等哪天能去吃啊。
1: 现在小程序的方便程度发展的，
0: 我觉得比 APP
1: 得劲。对 ，APP 没有这种提示的。
0: 不是提不提示，
1: 就是
0: APP， 你要想用一个 APP， 你就得下一个 APP。本来那个手机界面就满满 的，
1: 对，还要占你的空间。
0: 但小程序呢，它都在微信里面，所以说就是微信它就固定就那玩了。
1: 然后你其实只不过就是使用了一下，增加了个微信功能而已。哎呦。智能时代啊，真的就是来了。我现在觉得，如果要让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折回去看看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样子，我天哪，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天翻地覆一样的变化。
0: 对，但是每一个年代有每一年的快乐
1: 的
0: 东西。
1: 对
0: 的，我们那时候纯真的这个快乐的点，就是你现在让孩子问他们谁会跳那玩意儿？
1: 我来跟你说啊，小强。我们家小朋友特别逗，在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卖那个学生用品的这个店里边，他经常买什么？他在家里有个绳，五彩的，我当时没明白这什么东西，让我给扔了，我真是受不了家里有这个杂七杂八的东西，扔看着就扔。然后呢，好，
0: 哭了，
1: 这个哭了，回来之后说，这个妈妈，我的那个翻绳呢？我说什么？我说你还会这东西？他说对呀，我们同学都会呀。我说啊，我都觉得有一点恍惚，你知道？我说现在小朋友还玩这样的东西，我的天呀！
0: 因为我最近呢，去到一些，比如说我健身房或者之类的，边上可能都会碰到一些台球馆，里面很多年轻的在校的同学们在那打台球。我就说啊，这个项目不已经是随着历史封进了这个历史书里面吗？
1: 小强，咱俩来说，咱们都去了这个快乐专家。快乐专家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叫什么万达茂的三楼，
0: 里面有很多台球的这案子。
1: 对，那个台球案子，你知道，就基本上小朋友都在那玩。
0: 那孩子可能就比台球案子这
1: 五六岁、七八岁
0: 就能高个半头，然后
1: 都在玩啊。
0: 对，都是，哎，好厉害呀！
1: 然后哎呦，我们俩其实最近一阶段去了好多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些文旅的吧，尤其是到了五一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玩的内容吧。
0: 首先呢，春京西在今年五一的时候呢，是给大家带来了戏剧春京西他们的这个戏剧节和开街一周年的建议室，
1: 没错。然后
0: 首先呢，邀请了梦幻马车团队给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原创宋韵戏剧，
1: 对，
0: 情景戏剧《清明上河图》。
1: 没错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会有这个演员踩着四米的高跷，然后呢带大家去穿越这样的整个的宋朝的是一个小市井的氛围吧。然后像他会有什么？有街头魔术，有脱口秀，国风舞蹈，乐队表演，露天电影，市集美食，盖章大会，然后真的是处处都是戏啊，所以可以从早嗨到晚。这个地方春京西是我们北京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其实这个街区开的相对是最早的了，在长春。那么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其实还开了一个新的这个文化街区，就是商埠地。
0: 商埠地这个地儿呢，我之前
1: 春节没去过啊，我是这次就是昨天我才第一次去的，你是吗？
0: 商埠地他们家的这个负责人曾经说春节要邀我去一起吃饭，但是当时我就没去上，然后我一直以为春京西是，
1: 不是商埠地，
0: 我一直以为商埠地是在顶峰针往东南角的斜对面，
1: 我也是
0: 东南角的斜对面，
1: 我也以为是，
0: 我以为是原来那片做的很像欧洲范儿那个院里面呢，
1: 对，
0: 结果这次一看完全是错的，它
1: 是
0: 在哪儿呢？它是在那个
1: 五马路，
0: 五马路跟大马路交汇，是在永春的西北，
1: 对，它现在已经跟永 咏春基本就是
0: 接上了。
1: 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一些美食街，美食街里边直接就通到咏春的这个位置。然后他的正门处呢是在五马路上，西五马路上。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历史的博物馆吧，然后里边会展示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啊。
0: 就是因为我呢在闲着无事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到处走。你像无论是那个陕西的袁家村呐、还是这个大唐不夜城啊，或者是什么太平老街之类，这些就很有历史典故的历史挖掘区，包括那个长沙的那些步行街等等。就是我真的觉得商埠地整个的这个装修的状态，它整个呈现那个状态，
1: 它特别棒，
0: 是真的是一个既有一定的。怎么说，就是建筑包围住又四通八达可以随意畅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街区。
1: 咱们这么来说啊，就是那个春熙也好还是商埠地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基于什么基础上的，就是长春原始的这个的城市的老街，然后呢就是在它原始的面貌的基础上把它稍稍规整了一下，形成了里边拥有丰富内容的这个地方，它都在逐渐的丰富着。
0: 是商埠地呢在今年的5月1、5月2、5月3这几天呢，将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东西。比如说，首先找鸭子的游戏，在它的各个角落藏着好几百只不同颜色的小鸭子。
1: 我想跟大家说，那个小鸭子
0: 可小了，大拇指盖那么大，
1: 它放你眼前你都不一定能看着。
0: 但是呢，如果攒到一定数或者找到隐藏款的话，可以换食物、换现金、换其他的内容、换大奖。它的食物，它有真鸭子，拿这种小塑料鸭子换真鸭子带家去。
1: 然后呢，你看，因为小强说到真鸭子嘛，就是它有个宠物市集，在这几天啊，三天都会有的，五月一号开始到3号。然后这个市集呢会有宠物音乐会，还有这个宠物比赛，宠物和主人啊一起参加的比赛，然后还给毛孩子准备了比如说他的这个展示区，以及呢义诊区，有一些这个专家可能帮毛孩子，当然因为人嘛可能我们就去医院了，但是毛孩子呢大家也知道现在基本都要去专属医院，所以这一次呢就在这个商埠地呢里边的一个展示区里边帮毛孩子也可以准备了医生团队。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呢，那里面呢增加了拼豆 DIY 的一些手作的这个新鲜互动的内容，就是拼豆现在特别火啊，就是很多人哎呦在这里边的一种沉浸吧，会让人一下子告别了这个生活当中的繁杂的压力，然后有一对吧，
0: 拼豆啊、钻石画啊这些东西实际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十字绣的升级。
1: 对，然后它现场还会有什么呢，商埠地还会有 NPC 的，比如说嫦娥、玉兔、状元郎，他会跟你一些互动
0: 送你礼物。
1: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啊，在这里边有个市集，你昨天去看了吗？
0: 看好了，拍马屁
1: 啊，对，拍马屁的这个位置，然后呢里边全部都是手工艺人啊，就是他所有的那些小画呀、字啊，然后框上的呀，这个都是人在那儿的艺术家现写的给你，然后现场的给大家去装裱上的，非常漂亮。然后给毛孩子们勾的各种的帽子啊，哎呦，我昨天其实在这消费了，然后这个买的那个手工艺人亲自勾的，你知道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是勾那个玩偶、
0: 啊、
1: 对、
0: 啊、
1: 那种玩偶特别漂亮，但是它其实很费功夫、我们自己喜欢但是自己做不来，因为你知道他其实挺费的手啊眼啊，就是这种对喝特别累、然后你还要专注力，你要没有其他的事情你得静下心来在那儿勾很多天才能做成一个作品，非常的漂亮，大家值得去看一看的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有历史的那个内容展示。
0: 所以今年五一呢，如果说不想往外走，不想跟大家一起去抢这个高速的道啊、抢火车票啊、那商埠地也好春熙也好都可以自己过来感受一下。今日宣传稍后也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名额是哪两位，稍后跟大家一起公布。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锁

0: 超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1: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
2: 嗯，我是小强，
1: 我是果果。
2: 刚刚提到了一个快乐专家，这今年的快乐专家也是放大招，就是五一让我们俩分别都去了、七彩天地和万达帽两个店。
1: 我没有，我只去了万达帽啊。
2: 啊，是吗？
1: 嗯，
2: 那我去了七彩天地。
1: 嗯，啊，你没去万达帽啊？
2: 啊、
1: 嗯，
2: 然后呢、
1: 哦？是这样。
2: 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之前没有跟这个老板聊一聊，然后要点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一发呢？
1: 嗯、
2: 然后我那天就是碰着我说哪个是老板，我说这是老板，我说要点票，他说我听过你节目，但是这次我们都安排完了。
1: 嗯。
2: 我说啊，他说吓死的，我说那六一跟你要，他说行。所以就是等到五月底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在节目里催一下我们俩，说那个七彩天万达那个快乐专家，你们不是要整票吗？
1: 嗯，
2: 对，我们去好好看看能不能大家沟通沟通，
1: 努力一下啊，尝试一下。
2: 就是因为快乐专家也好，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萌宠萌兽。
1: 你稍等啊，那个在世界里
2: 运动萌兽，
1: 对，
2: 就是这些地方，如果家里但凡有孩子的，带孩子就在里面，孩子能玩的太嗨了，我的妈呀！
1: 哦、明白，
2: 就小朋友们就是穿着这个小线裤在屋里满场跑，
1: 嗯，
2: 一看就是平时穿的多，然后这个屋里玩热，玩开心了。
1: 长春其实这样的场所啊，如果大家知道都哪有比较不错的，分享给我们一下。其实我现在所能看到，因为我带孩子玩的地方也不多，其实。场那边据了解，就是去年室外的时候，我们家身边的朋友是带我们家小朋友去玩过，但是我没有看到过室外的叫什么，我忘了。
2: 估计是那个啥吧，那个汽车主题公园吧，
1: 大概是吧。如果要是朋友知道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你看我说过的这个，像我们俩刚刚提到的快乐专家，运动神兽
2: 萌兽啊，
1: 萌兽，然后其实运动萌兽家吧，它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海洋馆，一个是它的就是
2: 运动馆，
1: 对对对，很
2: 运动馆更适合孩子玩，
1: 是这样的，
2: 海洋馆就是溜达看，
1: 不同的年龄的孩子都适合。然后呢，我带小朋友去过这个玩的比较多的是哪儿呢？就是那个叫袋鼠公园嘛，它也是比较综合的，逐渐的大家都在丰富着。因为你知道，这个玩的部分对于孩子是喜欢新鲜事物的。如果你就有这些项目，他玩一段几次他就不愿意玩了，
2: 对，
1: 他就放弃了，那他会逐渐的丰富一些。
2: 所以我最近比较好奇的是那哪儿，我不知道那里面啥样，我开心有时间能不能去看看？就是那个东部车城。
1: 东部车城在哪儿啊？
2: 你家门口吗？
1: 啊，什么？你说的是指在那个就是
2: 车管所的那个里面，说开了一个新的大型的什么什么电动游乐项目？
1: 你稍等，你说的是不是指生态大街再往南走是吧？啊，我知道有个非常漂亮的建筑群，那里边应该是
2: 交管所。
1: 哦、那是交管所。
2: 交管所、
1: 啊。对不起，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交换过汽车了。
2: 对，因为我之前那个车贷款还完之后，然后去那儿换证换的，对
1: 吧？然后我今天去了哪里呢？去了鲸屿。你看你这样，你不是你好像是前两天去的吧？
2: 对，
1: 我是今天才去的。我上一次咱们俩分别都去了两次鲸屿，但是我实话，我今天第一次在鲸屿吃了点东西啊，有多精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鲸屿堪称是长春，我认为最贵，我们俩都一致认为是最贵的。
2: 3699
1: 是因为它有茅台可以随便的去喝。然后呢，但是我们今天吃了个常规款，
2: 常规
1: 款
2: 也不咋
1: 常规，
2: 999。
1: 这里边就是精彩到什么样啊？帝王蟹、松叶蟹、象拔蚌，然后东星斑，大家都知道这些。
2: 青龙，
1: 对，青龙全部都是不限量随便吃的。我今天也摆了一桌子。
2: 蓝龙什么之类
1: 的。然后我认为很精彩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青龙做成了刺身状，非常好吃。它的那个质感要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粘稠粘糯一些吧，这样的小感觉。然后还有什么？我今天是上了活的海参。其实大家如果要是喜欢吃这个刺身类的东西的话，活海参它的口感更脆一些啊。虽然它很软，但是我觉得脆感更棒。切完薄片之后，然后我选的是法罗的三文鱼。大家都知道，就是个法罗群岛的三文鱼，其实它要比那个咱们之前吃挪威的口感更好一些。
2: 它是挨着
1: 啊，然后但是因为产地不同，略微有一些不同，所以它的肉质上你也会觉得会有一些差异。我吃的是后切的，它的口感和油脂丰富度，就是我喜欢油脂高的这样的这个三文鱼，吃起来太香了，就是丰腴的感觉。然后我们两个人吃了一只榴莲，一个榴莲。我这么长时间吃自助啊，
2: 整个的榴莲。
1: 榴莲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就是它最好吃的时候是那种甜糯的，很多地方的不是脆的，就是硬。

0: 的，然后反正就是你吃不到那个恰到好处的。但我今天遇到了那，因为给我剥了一整盘，你知道吗？
1: 扒了一整个的，
0: 全吃了，
1: 四房榴莲，
0: 四房，我太得了，
1: 嗯，
0: 全吃了。我的天哪，我觉得我今天真是我超标了，但是太香浓了。
1: 对，
0: 然后
1: 海胆没吃啊？
0: 海胆，马粪海胆，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马粪海胆现在最当季，就是马粪海胆它的个头就是没不大啊，跟大家说一下，嗯，但是由于它的这个就是里边的内容更黄，橙黄一些，我喜欢吃橙黄的，就我不喜欢吃那个黄胆的那个它那个钳，你知道吗？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胆，那你马粪它就
0: 对
1: 这
0: 它就是这种，
1: 你全年其他时间，
0: 啊，
1: 你那不能让它自己就是
0: 对其他日子你就得就吃别的了，
1: 哦，
0: 但是这几天那个马粪海胆太棒了，橙黄橙黄的，然后哎呦那个鲜甜的那个绵绵的感觉太美妙了，你可以不限量，因为我去他们家后面啊，后厨的人员我觉得不下二十位，在那块清洗海胆的人，专门清海胆就是有四个人，
1: 对，
0: 在那儿，因为海胆是个很费事的，这个就是什么扒虾呀或清海胆都是很费事的活，需要在这戴着手套给你抠掉清洗冲，还要保存它的很好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们家的服务我不得不说，其实我在下午的时候用餐，我下午的时候已经是两点到三点之间了，用餐的时候同时跟我用餐的时候得有六七桌啊，小强，六七桌在那用餐，然后你像他们家的这个和牛的这个部分的肉品质地也非常的好，就是999里面大家就是可以不限量了常吃，
1: 对，
0: 哎呀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在长春的万象城的四楼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喜欢吃高级日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是，
0: 嗯，
1: 我刚才想说啥，我周五去哪，我周五去这个我就是之前完全不知道一个饭店，
0: 嗯，
1: 这个饭店呢，但是它那个所在位置我们都很熟，原来998唐人火锅那位置，
0: 嗯，哦啊，
1: 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朋友找我吃饭，我看了一眼，我说这
0: 就是
1: 挺贵啊，
0: 那个什么没有了吗？就那个那998后来变成了那个烧烤。老炒烧烤没有了，
1: 是咱们单位这个
0: 哦，你说是采芝街上的，
1: 对对对对，
0: 我的天哪，
1: 它改叫东路烧鸟，然后呢好贵啊，我当时看我就说，我说老板认识吗，说倒是打过招咋的，
0: 嗯，
1: 我想当年没写差评骂了，他说为啥呀，
0: 嗯，
1: 我说好贵呀，啊，就是他的那个鸡肉京葱串一串卖到16，
0: 嗯，
1: 我说怎么会这么贵，
0: 嗯，
1: 然后好像是也是跟长春，反正就是找我的朋友说是他们家是比一级稍微要贵一点，我说是啊，但是一级在我这都是贵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像江然然那种价格是比较差不多靠谱的，
0: 嗯，
1: 就是什么鸡肉京葱这种卖到6块钱，
0: 你去没去最近
1: 啥呀，
0: 江然然
1: 没有啊，
0: 哦，我也没有啊，我不知道江然最近怎么样，
1: 不是他们家，因为就是他刚开业拍摄那次我去完之后，我觉得屋里面人太多了，
0: 是
1: 我很难在那儿能那个有安心喝酒的，就是啥，对，
0: 安静不下来，
1: 就不一样，就不一样，然后就是那天我们四个人我感觉啥也没吃，
0: 嗯，
1: 花了1400，我的个妈！当然酒没少喝，酒每个人差不多就是现打的那个扎啤，好像得喝一人得6-7杯。
0: 嗯，
1: 他一杯的话卖25，
0: 嗯，
1: 那4杯100，
0: 嗯，
1: 6-7杯的话一人就是一共700块钱差不多，
0: 嗯，
1: 就是一半酒钱。然后呢？但是味道啊，就是咱虽然说贵，虽然也不是我买的单，但是味道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他在烧鸟这方面做的专业性是 OK 的。长春有一段时间突然冒出好多好多烧鸟，但是突然又开始往下那啥，就是中国餐饮的这个业态，
0: 嗯，
1: 全国都是一条范儿。从今年呢，这个从去年到现在，整个你看全国吧，都是一套路子，什么呢？牛肋条自助69元一位，
0: 嗯，
1: 根本就是那个时候最开始开这玩意儿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肉便宜，
0: 哦，
1: 所以拿这玩意儿整。然后呢，之后就是全国铺天盖地的干蒸菜，
0: 嗯，
1: 然后
0: 真是啊。
1: 再之后呢？
0: 再想想还有什么？
1: 再之后可能就是铺天盖地的一个，就是鸡肉类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什么鸡柳大人呐，啊，或者说是那个烤鸡类的东西，
0: 嗯，
1: 说什么？说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咱们之前那些储备的东西放开了，
0: 嗯，咱们
1: 或者期货到期，
0: 嗯，
1: 所以它的价格非常低。
0: 然后你记不记得有一阶段大骨头自助？骨头自助也是前几年非常的火，然后这几年也没有了。
1: 那都是说那个，嗯，说是国外过来的，说什么那个几块钱。
0: 那个叫
1: 一斤
0: 就是螃蟹，那个叫什么肉蟹堡，
1: 肉蟹堡没，肉蟹堡
0: 还算前几年，我的天啊，我觉得得在个四五年前吧。
1: 肉蟹堡在疫情之前，是因为胖哥俩跟那些什么小猪小牛他们之间是一个公司往外拆，都觉得这些市场好、
0: 嗯，
1: 所以宣传宣的广。但他们那个东西，我觉得不算，不见得便宜的，所以你看就是。

0: 烤啊，咱们来说，因为现在马上夏天了嘛，就是现在满大街你知道吗，就是在很多小区门口啊或者在方便的地方就有很多的烧烤摊儿。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愿意走进烧烤摊儿的那种氛围，或坐在路边去吃，冬天的时候反而大家愿意进到室内，因为它暖和了嘛，
1: 嗯，
0: 是吧，因为这种分流是这个就是存在的。
1: 对，我刚才扫了眼朋友圈的那个1949老长春门口的那个八大锅烤肉大排档马上就要出了。
0: 哇，1949他们家开的吗？
1: 对呀、
0: 啊，还不错哟。啊，扒拉锅这个项目，我觉得是东北人非常喜欢的啊，就是尤其是要坐在室外能够吃着，这就跟咱们咋了？
1: 奔达还是好吃。至于说扒拉锅，就是奔达还
0: 是
1: 好吃。
0: 啊、就是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扒拉锅啊，奔达那种味道一下就浮现在你的眼前了吧？啊，肉香、孜然香、油香啊，就再加这个凉拌菜里再加点糖，我
1: 再加上独特的蘸酱，它那个家乡酱真好吃。
0: 嗯，
1: 行，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吧。明天晚上
0: 公布那个中奖名单了吗？
1: 公布了吗？
0: 啊，没有。
1: 啊，重要名单，一个是蓝格格，一个是睡在云朵里，恭喜二位，每人66元的李华泽。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食娱乐大赢家，监制雷鸣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们和你聊吃的那些事。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

0: 接就赠送七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七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速帮普法时间，
1: 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那么交通事故伤者自

0: 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1: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

0: 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1: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0: 你这不是骗人吗？
3: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5: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6: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66。
7: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24634562。哎，达律，有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就表示说现在啊，很多的女生。都说不想结婚，或者说是不敢结婚啊。年轻人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8: 对，
7: 我看很多年轻人都单着过得可潇洒。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现象的背后，他这个担忧具体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现象有没有分析过？
8: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这个法律风险的角度来分析。很多女性在考虑结婚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情感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财产安排问题。比如说呢，像彩礼、嫁妆、房产登记，就像那个买房这个首付比例，包括这个婚后这个装修费用等，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未来一旦发生这个纠纷时财产分配的一个结果的问题。
7: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涉及到了很多跟法律有关系的事情上了。
8: 是的，婚姻在法律上本质是一种身份关系，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果双方在婚前他没有明确的这种约定，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谁名下，出资如何被认定，那么一旦离婚就需要依据证据来判断归属，这往往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些争议，也让人产生就是女性产生这种不安的情绪。
7: 哎，那除了这个财产问题的话，就是很多女生担心生育跟家庭角色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保障？
8: 有一定保障，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落差。比如说女性因生育啊、育儿啊而中断了自己这个职业发展，在离婚时可以主张家务补偿。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权请求补偿，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补偿的金额通常不会特别高，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7: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很多人担心，既要承担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完了现在女性还得要经济独立，就这种矛盾你怎么看？
8: 这更多是咱们社会角色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个错位。从法律上讲，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这个劳动啊、财产呢和家庭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但如果现实中责任分配严重失衡，比方说一方既要承担这个主要家务，又要承担主要的一个经济压力，一旦产生纠纷，确实非常容易放大这种矛盾。
7: 那如果就真的不幸的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的赔偿啊、财产转移啊，这些问题法律能解决吗？
8: 可以解决，但有前提。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在重婚呐、家暴啊等法定情形下才会被支持，而且金额一般是有限的。至于这个转移财产、伪造这个债务等行为，法律是明确禁止的，一旦查实，法院可以对相关这个财产不予分割，甚至对于这些过错方啊进行一个不利的一个分配。但关键在于这个证据，维权成本呢和难度确实都是存在的。
7: 还有挺多就是这种所谓家务事吧，比如说像婆媳矛盾啊、情感的变化呀，这些法律能介入吗？
8: 这类问题更多属于这个情感和家庭这个治理范畴，法律只能在产生这个纠纷后提供这个底线救济，比如说离婚呢、财产分割呀、子女抚养等，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关系中的情感问题。
7: 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减少的产生这种顾虑呢？
8: 核心呢还是两点，一是事前咱们的一个预防，比如说通过这个婚前财产协议明确这个财产归属、责任的一个分配。第二点呢是在这个过程合规，比如说这个规范财产这个管理，保留必要的一个证据。

0: 依法履行这个夫妻之间这个义务，只有让婚姻的关系更加透明，规则更加清晰，才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带来的焦虑。
1: 嗯，那正好啊，这个、这说到这儿聊到这儿了，咱们一百点一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本月呢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连同了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的公益活动啊，像针对劳动纠纷，尤其是这个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速邦热线啊，858156888581 5699，或者全天的场外咨询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到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像代书服务限时也是80%，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离婚协议啊、婚内的财产协议啊、诉状等等这些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大家写的清晰有力啊，只需要拨打速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9就可以获得啊，让速邦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通，因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现在空线是85815688，大家有事可以打电话啊。来，我们接听5699这位朋友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吧，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就是想多分点财产，你说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呢？
0: 想分多少财产呢？这个男方有没有过错，还是具体是啥情况？
2: 他肯定是有错呀，他在外边洗脚，跟的还都是那些，哎呀妈，40-50岁那些大姐，你就说这人得多没有品位吧？就这些，我都还有证据。
0: 你先别激动啊，你说这个洗脚就属于那种不正规的呗？
2: 对，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就是完了吧？我手里边还有他那些消费记录啥的。一个月吧，他能去好几回，我这边呢全都存着，差不多每回能有个2-3千块钱吧。
1: 哎，你这调查挺仔细，挺专业，你这调查的可以啊。嗯，
2: 那可不，我跟你说，律师，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啥都知道。
0: 行啊，那你手里现在有证据，这算就是他的过错，你这有点守株待兔了。那你现在也挺能隐忍呢，这么长时间。
2: 我跟你说，律师，隐忍吧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吃素的，我必须我有仇就得报。他是怎么对我的，我必须当场我就得还回去。
0: 咋的？那你也去洗脚了？
1: 当然还。
2: 我凭啥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彩旗飘飘的？我还得在家给他守身如玉。我有仇我必须得报。我吧，我后来吧，我也找了个挺年轻的那个小弟弟啥。
1: 哎呦，女士，这个你这手法也太极端了，这报复方式挺别致啊，你这个。
0: 那你找这个找你所谓这个弟弟，你老公知道吗？
2: 他吧，反正后来也知道了，他手里边这个记录啥的，反正也都掌握了。
0: 你老公嫖娼，你出轨，就是你俩。这按咱东北话来讲是对上牙子了，就你俩现在手里都攥着对方的把柄，这然后你想离婚多分财产是不是？
2: 对对对，我想多分点，但是吧，你说是他先嫖的，我是后来才找的，那他先犯的错，你说凭啥我不能多分点啊？
0: 啊，行啊，我问你啊，这你俩结婚多久了？
2: 我俩结婚能有10来年吧，完了我家吧有点存款，完了有房有车的。
0: 那你现在是想离婚呢，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啊？
2: 他想离，我反正我是无所谓，但是吧，我就想让他知道啥呢？就他先干那些烂事儿，他吧也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0: 行啊，首先你老公这个嫖娼啊，这是确实是属于过错，你有证据，离婚的时候吧，咱们可以主张他是过错方，要求这个损害赔偿。但是你也出轨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属于过错方，他手里也有证据，就是 那么法律上就是一方有过错，当然是可以说多分财产，那是针对无过错方，你俩都有错，这就叫这个双方均有过错，就属于这种情况。那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得看谁的过错更严重，谁对家庭的迫害更大，责任更大。就但你俩这种情况

0: 一个嫖娼，一个出轨，你说谁能比谁好多好多少呢？
1: 啊，大律，就是说这俩人现在这种情况，那个在法官眼里是属于狗咬鬼一嘴毛啊，谁也不比谁清白，是吧？
2: 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你确实是他先嫖的。
0: 你老公嫖娼这事儿吧，性质确实比你出轨恶劣。嫖娼是违法行为，是咱们这个治安处罚的范畴。但法律上这两种行为都属于重大过错，你俩都有错。你这是想靠他先犯错来多分财产，可能性不大啊。
2: 那你不能多分钱，你说那我这证据就白留了。
0: 不白留，你可以用这些证据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你老公嫖娼了，给你造成了就是很严重这个精神损害，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但反过来，他也可以用你出轨这些证据要求你赔偿，两笔账一算，可能就会抵消啊。
1: 嗯，这属于纯属于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了呗。
2: 嗯，哎呀妈，你说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我找的小年轻，你说我不也白找了？
0: 首先啊，你找那个小年轻是为了报复你老公，还是为了你自己开心？
2: 哎呀，你这也都有吧。但是你说主要是啥呢，律师？我也不想输给他。
0: 那你现在觉得你赢了吗？你老公嫖娼，你出轨，你俩手里都捏着对方的这个把柄，闹到法院，法官一看，一个嫖的，一个浪的，谁也别笑话谁。你想多分财产，法官可能直接判个五五开。
1: 嗯。
2: 哎呀妈，你说哎呀，要早知道这样事儿的话，你说我提前给你们打电话问问好了。那你说那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说那我该咋整啊？
0: 你现在要么你两口子继续斗，你俩都拿着对方的证据去法院打官司，法官一看就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哦，大概率这个财产平分，谁也别想多拿。你老公嫖娼，他可以主张赔偿，但他也可以去主张你出轨的赔偿。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抵一消，等于没有。要么你们现在就各退一步，你俩坐下来把各自这个证据吧咱都摆出来，谁也别威胁谁，把这个财产分清楚，好聚好散，你拿你该拿的，他拿该他该拿的，从此咱们就各过各的。这样是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嗯，
2: 那你话是这么说的，那你说他先恶心我的，那你就这么干，我不是便宜他了吗？
0: 你现在最该想的是怎么体面的结束这段婚姻，不是怎么多拿点钱。这段婚姻里其实没有赢家啊，但你可以选择输的少一点。
2: 哎呀，那行吧，那律师，那你说那个我要离婚的话，你说具体该咋整啊？你说我现在问清楚点，省着以后你说我又吃亏。
0: 嗯，你想明白了就行。你拿笔记一下子啊、哦，接下来我跟你说几个点。
2: 嗯。
1: 嗯，准备好了。
2: 哦，准备好了。
1: 嗯，
0: 第一点啊、哦，你就是双方就是别再就是说因为这个事儿斗来斗去了，就你手里头有证据，他手里头也有证据，谁也别说谁，就谁也别互相之间威胁了。第二呢，你需要找个律师帮你俩拟一份这个离婚协议，把财产和孩子咱们都安排好分清，跟刚开始咱们节目说的一样，就是一定要说把这个协议一定要拟的非常非常好。第三呢，直接就是可以拿这个协议去民政局办理手续，好聚好散。
2: 嗯，那行吧，那你，哎呀，那我回去研究研究吧。
0: 嗯，那你就赶紧整明白，咱就拉倒。就你俩都是成年人，别把自己整得跟笑话似的。就该分分，该过过，别互相折磨，啥用没有啊？
1: 嗯，达律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啊。这位朋友，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就是日后的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的话啊，不管是离婚的还是财产分割方面，可以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让律师帮你分析，好吧？今天说到这儿。
2: 嗯，那行，
1: 嗯，
2: 那
1: 好嘞，哎，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报复的手法？这个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哎，也挺极端，挺吓人的啊，挺极端，挺吓人的，
0: 挺极端。
1: 嗯，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空线状态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85815688，85815699。另外我们看微信上哈，看到一个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震惊的这么一个问题。说有听众朋友私信就问啊，说我想问一下，我爱上别人了，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现在这个老婆净身出户？法律这个在法律上能实现吗？这个

0: 这个问题啊，咱们可以这样说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那个法律角度讲，净身出户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就是说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当这个依法分割嘛，就是平分嘛，
1: 嗯，
0: 除非一方存在这个重大过错并且有充分的一个证据，否则不可能仅因他这个一方这个主观的意念让另一方一分钱拿不到
1: 啊，
0: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吧。
1: 也就是说，就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出轨，不但不能占便宜，这个过错方反而到时候吃亏，对吧？
0: 是的，出轨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过错行为，在财产分割时，法院可以酌情的对这个无过错方给予照顾，但这种照顾也不是让对方净身出户，而是比例上的适当的一个倾斜
1: 啊。不过现实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哈，为了就是在离婚当中啊多分一些财产会动一些歪脑筋啊，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常见的这种有风险的手段都是什么？
0: 可以啊，从我们处理的案件，就是咱们经验来看啊，确实存在一些试图就是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行为，比如说所谓这个小额分批转移，也就是把这个大额资产拆分成多笔的小额转账或者取现，伪装成这种日常的合理开销。这种行为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如果结合这个时间点、金额这个异常等因素，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这个财产转移的。
1: 哎，这听起来好像不容易被发现哈。
0: 其实不然，就是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调取这个银行流水啊，并结合整体这个资金流向进行判断，一旦认定为恶意转移，可能会对该方啊少分甚至不分相关的财产。
1: 哎，像达律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有遇到过一些比这种更加隐蔽的那种方法吗？
0: 有的。另一种是啥的，虚构这个债务，比如说啊，有一些人呢会和这个父母串通，在这个离婚前补写一些欠条啊，把原来就是这个出资，就是还出资买房啊等等，说成这个借款，从而试图就是让这个配偶共同承担这个债务。但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和这个证据支持，法院通常不会轻易的去认定。
1: 哦，那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如何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0: 要重点，就是咱们在婚姻中要重点关注家庭这个重大资金流向，比如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呢、转账的记录等，尽量保留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证据
1: 啊。还有时候有人提到说，就把钱呢转到一些个比较不常见的这些银行账户里头了。
0: 是的，这属于这个隐秘财产的一种表现。如果一方故意隐瞒账户信息，另一方可以通过咱们就是申请法院，法院现在有调查令嘛，等方式调取相关这些材料。虽然这个取证有一定难度，但并非这是无法查询的，还是能查到。
1: 如果就涉及到就是自己可能经营公司啊，有一个生意啊什么的，会不会就更复杂一些？
0: 确实更加复杂，比如说通过这个关联交易啊，把资产转移到第三方公司，或者通过这个虚假交易掏空资产，这类行为在法律上同样属于这个恶意转移财产。如果就是能够证明他这个交易不真实，法院可以予以进行否认，并追诉他就是转移出这种财产，在我们实践中非常非常多。这种就是套个公司的壳嘛。
1: 对，
0: 因此就是咱们在婚姻中如果出现以上这种行为，不仅能导致离婚时这个少分或者是不分，情节严重的甚至像公司这种也涉及到一些法律责任
1: 啊，就犯法了。
0: 对，
1: 那就回到最开始咱们这个问题的核心啊，那达律您会给此类的当事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很简单啊，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婚姻关系中这个财产分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的，试图通过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对方的权益，最终往往是这个得不偿失。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依法处理财产，保持这个透明，必要时通过协议啊明确约定，才是避免纠纷的根本之道。
1: 都说这个家贼难防嘛，但是呢有法律给我们做后盾，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惧怕啊，也不要那么的惧怕。有事儿直接找我们速帮，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85815688是空线状态，大家有事儿可以拨打啊，85815688。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律。
0: 哎，你好。
2: 哎，我就在长春本地的。
0: 哎，
1: 那有啥事儿了？慢慢说。听着感觉好像这挺着急的似的呢。
2: 啊，这咋的呢？就是那个我爸的事儿。我小前6岁那年吧，完了他俩离了，我是我爷我奶给我拉扯大的。
0: 也就是你说你爸从你6岁到你成年就再没经营过你呗？
2: 啊，对对对，
0: 嗯。

0: 括我后续啊，这些我什么长大呀、成人呐、结婚呐、失业这那，他连个影他也没出来。完了吧，现在我这边日子我都快过不下去了。完了他现在他冒出来了。
1: 那明白了，就是这个失踪的人口回归了，他回来干啥呀？不是说良心发现了来帮衬你一把吧？
0: 不是啊，哎呀，你帮衬我就不上火了。我吧，刚开始我是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吧，人家说那意思让我给他补上保，完了我觉得就是我寻看他老了，我也寻心软，我咬牙我是借钱，我给他交上了。完了我就寻思这两清了呗，完了你以后你也别找我了，我也不麻烦你的，咱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2: 我觉得就是像你这个情况，你这还能做出这事，这儿子当的也算仁至义尽了。
1: 嗯，
0: 哎呀，这玩意儿吧，后来吧，他就生病了，完我就瞅着就挺可怜的，我又给医药费了。
2: 嗯，
0: 我寻思这回就完事儿了吧？完了，结果人现在转头结婚了，跟那个老伴儿啊，现在钱不够花，结果把我给告了，要赡养费，律师。
1: 这是典型的啊，爹不养儿，儿要养爹的戏码。就然后你现在是不想掏这笔赡养费，对吧？
0: 就是咋的呢，律师？就不是吧？不是说我不想掏，主要是啥？我心里我也不得劲儿，这我凭啥呀？因为你看，咱说白了，就我成家立业，他不管我吃不上饭，他也不问的，他也没跟我尽过一天，就说当爹的这个义务啊，是不？你说现在他老了，岁数大了，完了吵吵把火，理直说壮的过来找我来摘果来，管我要钱来了。
1: 就是你现在刚才说的一些委屈啊，我能理解，但是呢，我得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啊，咱把这个道理给你捂热乎了。这个赡养费，法院如果判你给，从法律条文上讲，他没错啊，就相当于就是咱们一加一等于二，这板上钉钉的事儿，你改变不了，是确实你得给的这赡养费。
0: 律师，那凭啥呀？我想知道知道。
1: 嗯，你听我说啊，法律上这个父母养孩子和孩子养父母，这是两座不同的桥。父母不养你，是他们把自己的那座桥给拆了，是他们的错，在法律上他叫遗弃，你可以告他，甚至可以要求他给你就是补这个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就能不给他养老，懂吧？不给他养老就相当于就是你把那座桥也给毁了，就法律上焊得死死的，这叫赡养义务，它几乎是一个单向的。就除非他曾经对你犯下过哎极其严重的这种罪行，比如说就是咱们有一期那个节目就啊虐待呀、遗弃呀，就这种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否则只要是他老了、穷了、需要你了，法律就会把就刚才咱说的那种桥梁给他架起来。
2: 嗯，
0: 哎呀，那关键这也不公平啊，律师啊，你这不成我养我小，我养我老，我养你老了吗？这全是我的责任了。
2: 你看没事别乱啊，让大律给你捋一捋。
1: 法律不强求你做成人，但要求你做一个最基本的人，他保障的是说人老了之后别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他不管你爹是不是这个混蛋，他只管他是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但咱把话说回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判给你可没说你必须按照他开的价给，就更没说你不能跟他算算账。
0: 啊，算账行，这个账是怎么个算法的律？
1: 这账能算啊。他现在比如说告你，他是基于就是他这个生活困难，对吧？那好，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算算谁更困难。刚才你不说了吗？你也过不下去，你失业，比方说像你这种情况，就家里也需要养，你的经济能力本身现在就是有限的。法院比方说判这个赡养费，必须考虑到你这个负担能力，不是你爹他要多少咱就给多少。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向法庭提交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啊，比方说你有这个失业证明啊，或者你这个家庭开支多少，证明你每个月最多只能挤出这个200-300的，多一分也没有，就把这个情况证明出来。这费用咱们可以说按照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绝不是说啊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爹他想买酒啊，他想吹对象啊，就所有这些七七八八这些开销你也得管，不是这样的。
0: 那这些，那我之前给他那些钱，就我刚才说那个交那些社保啊，就医药费这些，就白给他呗？
1: 当然不白给啊，你可以反手把他给告了，告他这么多年未履行这个抚养义务，要求他支付你从6岁到18岁的抚养费，连本带利跟他算清楚了。虽然这不一定能完全抵消你这个赡养义务，但能在法庭上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的咱说给法官听啊，法官在最终这个裁定就是每个月几百块钱赡养费这个具体数额时，心里这杆秤，他肯定会往你这头歪一歪。
2: 嗯，
0: 那我，大律，我好像是有点那个明白了。 就是我也不能硬顶着说不给，但是我能把我自己这个困难就是我给他摆出来，就也让他明白明白啥的。
1: 对的，你的委屈是情感上绝对是正义的啊、哦、但法律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你能做的不是说推翻这个答案，而是在这个答案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保护你自己。他无情你就不必讲多余的义，法律要求你尽到这个最低限度的义务，那你就只能尽到这个最低限度，一分咱也别多出，这完事儿。
2: 大玉，这个听起来感觉挺无奈的，但是这也是现实的一种拆解方法哈。
1: 对
2: 啊，这个听众朋友，这回你听明白了？
0: 我吧，听明白了。其实吧，哎呀，他不是说没良心，就是这心里边就挺闹心，就堵得慌。
2: 嗯嗯，一定的。嗯，
1: 哎呀，我把这句最扎心但也最实在的话送给你啊、哦：法律管得了养老，管不了这个父爱。你心里那个缺失的爹永远补不回来，但现在你得用这个法律的工具管住眼前这个指挥索取的这个老人，就保护好你自己和你自己就是现有的真正的一个小家。
2: 嗯，这位朋友，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啊，或者怎么去跟法院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别自己硬撑啊，记个微信号，加我们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 2463456，然后我们帮你把这个事情捋一捋，看咱手上有的东西够不够用，下一步怎么走啥的啊，让专业的人给你搭把手啊。
0: 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麻烦麻烦了，主任。谢谢
2: 你，
0: 谢谢大律。
2: 嗯，
1: 哎，
2: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0: 谢谢。
2: 嗯，啊，明白了，大律，就是说啥呢？这个，不管爹养不养儿子，但是那个爹老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向法官说，他没管我，他需要他补我小时候的这些赡养费啊等等等等抚养费。
1: 两条法律线，就刚才其实跟这位男士咱也讲了、嗯、就是说这个老人到老了，咱们法律就说保证他一个最低一个生存标准嘛、
2: 嗯、
1: 就是你个赡养的义务一定要尽、
2: 嗯、
1: 但他比方说之前他不抚养你了，你可以说就到法院去要求他把之前的抚养费给你补上。
2: 嗯，
1: 但是只是说两条线嘛，得分开来看。
2: 嗯，
1: 不能说因为啊他那时候不抚养你了，咱现在就不管他老了。
2: 嗯，
1: 就法律不能这么，他是两个法律关系。
2: 也是，就像大律说，你不能这边哎呀这儿子这边也挺困难，你这边又要花天酒地，我上三亚上三亚上三亚，要不然也不行啊。
1: 对，
2: 反正法官到时候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
1: 一目了然。其实刚才那位男士说的也很清晰，就是他是这么多年他没进入到这个抚养义务，他突然之间回来了、
2: 嗯、
1: 回来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帮老人交了这个社保嘛。
2: 嗯，
1: 其实也是，其实在他的心里他也想给老人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
2: 对，能看出是做的不错了。
1: 内心自己过不去就是。
2: 嗯，对。好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达律，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呢会特别谨慎，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嫁妆才是既安全又合理的呢？
1: 嗯，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
2: 嗯、
1: 本质上其实是想知道啥呢，如何在不影响这夫妻感情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女方的财产权益。
2: 对对对 对，
1: 从法律上讲啊、
2: 嗯，
1: 关键在于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怎么能尽量保，就是这个确保这个嫁妆被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
2: 哎，
1: 而不是婚后的这个共同财产。
2: 对对，就是现实当中啊，经常会常见一些做法，比如说陪嫁车呀，啊，或者说是承担装修的费用啊，你说这种合理不？
1: 这些方式在法律上并不算是最理想的
2: 啊，
1: 比如说这个车辆啊本身的这个折旧就非常快
2: 啊，
1: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婚后购买登记和或者是使用的啊，很容易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至于这个出资装修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约定或者证据证明出资的一个性质，未来在离婚时可能会非常难以主张这个权益。
2: 所以有时候还是见不着物啊哈，见不着实物。就说那达律，您更建议说哪种方式给女儿去准备嫁妆呢？
1: 嗯，相对更稳妥的方式是参与这个购房，比方说明确这个产权、
2: 嗯、
1: 比如说这个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并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上啊明确为二份共有嘛，这样就是各自的权益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如果这个男方家庭已经提供了住房，女方家庭也可以考虑单独这个配置这个资产，但在法律结构上进行一定的风险控制。比如啊，有一些这个家庭会在这个房产中保留一小部分份额在父母的名下，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设计可以，就是这种设计啊，可以在这个重大处分的时，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房屋要出售，或者有一些要抵押，是形成一个制约的一个机制，避免一 方擅自处置这个资产。当然就是这种方式也要结合咱们这个家庭关系谨慎的使用。
2: 哦，那你说直接给钱呢？直接给钱，这个当嫁妆，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1: 不不不，反而风险更大，因为这个现金和存款非常容易与婚后这个收入发生混同，一旦进入这个共同的一个账户啊，或者用于这个家。

0: 开支，就很难再区分其性质。
1: 嗯，
0: 可以说考虑，就之前咱讲过嘛，可以考虑这个独立的账户管理啊，或者明确就是仅赠与女方个人的这种形式进行，并保留好完整这个转账凭证和这个书面说明，否则在这个法律上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就另外啊，像一些保险呢、信托等工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财产隔离和这个。

0: 险控制。不过这类的安排相对来说更专业啊，需要就是咱们具体的一个设计，就是咱们法律专业人士啊，或者说会同这些保险的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去设计设计。因为在咱们律所，其实这种情况啥的现在非常多。
1: 那这个听起来核心还是这个证据和边界清晰哈。
0: 哎，完全正确啊。这个法律认定财产归属时，最重要的就是看证据链是否完整，资金行使是否明确，提前这个规划啊，比事后这个维权要有效的多。从那个法律之外的角度讲，物质的保障当然重要啊，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风险意识和这个独立的女性这个独立能力。因为你再完善这个财产安排，也无法覆盖现实中所有的这些变化。
1: 嗯，哎，你的意思是除了财产还有准备能力哈？
0: 嗯，是的，这个能力这块包括独立的人格啦，基本的法律意识啦，对自我的权益的一个认识，以及就是这个女性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敢于求助和维权这个能力。从时间来看啊，这些无形的保障往往比任何形式的嫁妆更重要。
1: 嗯，同时啊，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资讯广播呢，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拨打素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无论你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协议啊、婚内财产协议啊、诉状啊等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你写的清晰有力。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的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达律。
1: 嗯，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个人在朋友圈骂我，算不算诽谤？我能不能告他？
1: 啊，有人在朋友圈骂你。
2: 嗯。
1: 啊，就骂的啥呀？哎，行了行了，别说骂啥了，就是能不能讲讲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我之前在广东上班嘛，然后我老家也是咱们本地的，我今年33了，也挺大了，然后我家里人就想让我回这边工作生活啥的，完了过年的时候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就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现在呢她就在她朋友圈发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骂我，说我是普信男，说我抠，本身这个圈她就不太大，身边的朋友啊发小啊都知道了，都传开了，说我抠，都气死了都。
0: 嗯，那他为啥这么说你？这事儿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
2: 嗯，就因为我给他发了5毛2的红包逗他，他就急了。
0: 啊，那你这5毛2是代表的是啥意思？
2: 就是前一阵我们不是相亲嘛，完了我寻思就买点橘子我俩吃，然后但那个超市吧，就是你有会员卡能给你便宜，然后正好这个女的她有会员卡，然后我就让她帮我刷了，一共没多少钱，就10来块钱。完了之后他就朝我要那橘子钱，我就给他发了5毛2，5毛2不就是代表那个我爱你的意思吗？
1: 我们听说过发那个520的啊，那没听说过5毛2也是我爱你的意思。哎，
2: 我就是开玩笑啊，我觉得这挺有情趣这个事儿啊，而且之前我给他在优衣库买了一件200块钱的衬衫呢，然后虽然他后来给我退回来了吧，但是我就把衣服标签摘了，现在也退不回去了，那我还没让他赔钱呢。
0: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的是烂糟的，就你俩咋认识的？
2: 我二姨介绍的，我俩相亲认识的。
0: 嗯，那你相亲的时候咋样？
2: 相亲时候挺好啊，见面之前我就害怕遇上那种拜金女嘛，完了我就特意给他发了100块钱打折费，就当红包当打折费嘛，然后他没收，我就觉得这人不错。完了见面呢，我就请他吃了碗麻辣烫，没有 AA 啊，是我请客的，完了我还夸他身材好呢。我说他屁股大，看着能生儿了。
1: 哎呀妈，你这是夸人吗？这是啥年代了？2026年了，还能听着老爷们说这是叫夸人？我就感觉你好像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呢？
0: 你这第一回跟相亲对象见面，你就这么唠嗑，你这不纯纯直男吗？
1: 嗯，
2: 我这不是夸他吗？而且我真的觉得身材这么好才说的。完了再后来就是刚才说那个逛超市的事儿，买了几个橘子，然后让他用会员卡帮我结的账。 完了还能便宜点嘛，我就对他印象还挺满意的。完了晚上吧，我寻思

0: 增进一下感情嘛，我就给他发消息打视频，我就开玩笑说，我说我想看他洗澡的样子，然后他就骂我有病。
1: 你等会儿啊，你刚认识人家女孩，你不大方点，咱就也就说就算了啊。你让人家用这会员卡给你结账买橘子，你半夜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你说你，我觉得你现在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纯的骚扰。
2: 有点那意思，
0: 我这不是想跟他处对象吗？我要不想跟他处对象，我说那么多干啥呀？我是好心啊，被他当成绿干肋。亏我一开始觉得他挺好的，结果现在在朋友圈骂我，这不纯纯诽谤吗？
1: 我看不是说他呢啊，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啊。我给你捋一下子啊，第一，你说人家诽谤，就是人家骂你啥了，骂你抠啊，就是说这个你让他用会员卡去结账，发个五毛二你去逗人家，见面说人家能生儿子，就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你干的？但聊天记录是真的吧？那就不叫诽谤，叫曝光。法律保护名誉权，但保护的是这个被冤枉的人，不是说保护你这种下头的一个大直男啊。第二呢，咱再说说你这200块钱的这个 T 恤，就是那是你主动送出去的，他退给你了，只是商标被你自己剪了，这叫赠与完成，他没有义务赔你钱哦。你剪标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怪谁呀？
2: 嗯，对，就是你自己把商标剪了，你现在赖人家，这有点讹人的意思啊，你啊。
1: 说你今年刚才说你30多了，你不是说咱说是小孩啊，你怎么还跟就是说这个小孩想法是一样的？那你请人家吃一碗麻辣烫。你觉得你自己还挺大方了，是不是？你说人家能生儿子，你觉得你挺会夸。你半夜你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是调情。你最后你发五毛二去挑逗人家，你还觉得你挺浪漫呗？就是我觉得你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是看人女孩过得太好了，想给人家添堵。
2: 这有点儿
0: 啊，那我这名誉就白毁了。他骂我一点不用负责任了吗？那这啥世道啊，我就得治治他的毛病。
2: 不是刚才不是说了，这不叫骂，人家就是陈述个事实，这不叫骂。
1: 你这个名声啊，不是别人毁的，你是自己争的，你知道吧？抠不治病，抠而不自知是绝症，你还想给别人治治，你先自知你自己吧。
0: 那律师，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告他侵犯我权利了呗？那我要是不能告，那我该咋整啊？
1: 咋整？我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别告了啊，你告也告不赢，还丢人。第二呢，以后相亲啊，记住一句话，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先干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儿，或者就是你这个情况，现在暂时先干脆别相了啊。
2: 行了，这个朋友，你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真的就是想给你两句，后来觉得你也挺可怜的，这啥也不明白，不知道，纯直男。妥了啊，说到这儿了啊，人家没骂你，没诽谤你啊，这不算人家事儿。哎呀，达律，今天咱们第一个提到问题，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女孩，尤其是女孩，为什么就不愿意结婚？就是她碰上这样的三个地方多吓人，你说？哎呀妈，发五毛二，我还说人家屁股大能生儿子。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就针对这个事情，真的在朋友圈里，就骂他了，都骂得轻，没上去给你两撇子，都便宜你了还。
1: 女生叫陈述事实，
2: 对，这也叫陈述事实。那事实够，拿一会员卡买橘子，完全不给人钱，什么玩意？完了，请吃饭，请吃麻辣烫。哎呦呦呦！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2: 哎，你好，哎。
3: 是我吗？
2: 哎，是您，是您。
3: 啊，主持人好。
2: 哎。
3: 律师好，我想咨询个事儿。
2: 你讲。
3: 我吧，就是咋的呢？想起诉个小三儿，我想把我老公给他的钱要回来，但是吧，我又不想让我老公知道。
1: 那听你说，你这诉求挺别致啊。那你先说说具体啥情况啊？
3: 这咋回事呢？就是我老公吧，出轨。他的出轨有10多年了，就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外边吧，就跟那个女的住，我俩呢就是分居挺长时间的，他也不回家，完我也知道呢，他给那个女的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就是生气，我想把他给那女的钱追回来。
1: 你想追回你老公给这个二加一花的钱，就是这点我能理解啊。那你为啥就还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怕你老公知道呢？
3: 哎呀，这不就是我不想离婚吗？我寻思我怕他知道了，他要是跟我离婚咋整啊？我现在吧就是啥情况呢？我一直吧没上过班，结完婚，就是在家当那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你说我要是他跟我离婚了，往我靠啥活，咋活呀？
2: 但是郑女士，你现在这个日子跟离婚又有啥区别呀？
3: 那肯定有区别呀，因为他现在吧，就每个月最起码的还给家里点钱，完了房子啥的也写的我名下了。现在这不是孩子也挺大了，你说离了婚的话，这些东西那他不得分点，我也不一定全有。
2: 嗯，这女士，你这个也挺清醒的啊，挺清醒。
1: 嗯，行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3: 嗯
1: 嗯，你俩结婚多久了？
3: 哎呀，20年了。
1: 嗯，孩子多大？
3: 孩子都18了。嗯，
1: 他出轨10多年，你啥时候知道的？
3: 哎呦，就是头几年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就寻思这不就忍嘛。然后刚开始说知道挺生气的，我就问他，完了他承认了，完这不就撕破脸了吗？破罐破摔的，完他也不装了，完就直接就告诉我说外边有人，但是一整就直接外边不回来了。就啥时候呢，过年过节了啥的回来就是看孩子，完了平时呢反正就是给家里扔点钱，就意思让我和孩子就是过。
1: 嗯，那你俩现在分居多久了？
3: 7-8年了呗。
1: 嗯，你家现在就是有啥财产呢？
3: 我家3套房子，完了我这还有点存款，有20多万吧。完了我老公那有辆车，他手里有多钱我也不知道啊，他有没有私房钱，因为他是在外边做生意的，也不是死工资，完了钱也不都归我管。
1: 嗯，你有证据证明就是他给这个所谓你说这2+1花钱的证据吗？
3: 有啊，我吧是咋呢，偷看他手机了吗？这不是完我就看着什么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啥的。但是律师，我有一点，我现在我感觉是个事儿。当时吧，我没存下来。
1: 嗯，那你没存下来，那你现在手里就是咱存的，现在手里有啥呀？
3: 我吧就只知道那个女的叫啥，完了住哪个小区，但是具体是几门几号啥的我还不知道。
1: 嗯，行了啊，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想起诉这个2+1返还财产，法律上叫这个赠与。确认这个赠与无效，也就是说你老公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擅自的把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了第三者了，这个赠与是无效的，你作为配偶是有权要回来的，但是你得有证据，就比如刚才咱说这个转账记录啊、消费记录、聊天记录，这些你得拿到手。你光知道他叫啥、住在哪个小区，法院没法立案。如果你要起诉，咱就得调这个证据，就是一调证据，你老公肯定得知道啊。
2: 嗯，对，就是这个女士，你想说我悄不声的，我这个起诉，我给一个钱要回来，完我不想让我老公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3: 嗯，那我咋整啊，女士？那我老公给的这钱就白给那女的花了吗？
1: 那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自己首先得想清楚，你是要钱呢，还是要现在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安稳？
2: 嗯，
3: 我现在。就想要钱也想要安稳，就是说的想让你们帮我，就是想想啥办法能这样呢？
1: 这世上没有这个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我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呢，你就继续忍着维持现状不离婚，他给你钱吧你拿着，他养这个2+1你别管，你拿不闹换这个安稳，但钱就是你别想再追回来了，他给小三花多少你就亏多少。第二条呢，咱不忍了，收集证据起诉小三儿，把属于你那份钱再要回来，但要做好这个完全的一个准备。
2: 嗯，
1: 这一告啊，你老公肯定会知道，婚姻大概率肯定是保不住。离婚的话，你属于这个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这个多分财产，要这个损害赔偿，房子啊、存款呐、车呀，你该拿的咱跑少不了，但你也得面对现实。你就这些年你没上班，离婚后你就得靠自己生活了。
2: 嗯，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你脑子有一个思路挺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啥。但是呢，你现在就是想要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啥呢？我又想把钱要回来，又不想跟我老公撕破脸，这个不太行。
3: 哎呀，就是吧，好像你们有点不懂我。就是我咋的呢，我和我老公吧，虽然现在你说也分居了，完了这么多年了，基本上也没啥感情了，但是吧， 我就是有点想不开，就不想在外边上班了。这些年你说我都没工作，完现在岁数也大了。

0: 也找不好找工作啊，你说将来就马上孩子就是面临上大学呀，将来大学毕业又娶媳妇啥的这些事儿，我也就是好像担不起，也冒不了这个险呢。但是吧，我一想起他一直给这小三儿花钱吧，我还有点忍不了，你说。
1: 那就别忍了，你忍了十多年，他潇洒了十多年，那个女人也潇洒了十多年，那你图啥呀？你就图他每个月给你点生活费吗？你自己好好算算，就他给小三花的钱能够你活多少年了？
0: 那你说可是我，哎呀，我没上过班这些年，我出去了还能干点啥呀？能挣着钱吗？
1: 你虽然是没上班啊，但你养大了孩子，而且你还经过了三套房子，忍了十多年，你这叫啥不会呀？你这叫能忍能扛能算账，你缺的不是说咱们这个生存的本事，
2: 嗯，
1: 我觉得你缺的是胆子。
2: 太对了，大绿啊，这位女士啊，咱说你现在手里有三套房，20万存款，你不可能说离了婚了你没饭吃，你怕啥的呀？
0: 那我也害怕，你说那我到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孤单的？
1: 你现在本身不就是一个人过吗？
2: 不
1: 就他在外头住十多年了，你跟一个人过有啥区别？
2: 嗯。
0: 反正要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反正也明白点儿。那我要不再想想？
1: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你这玩意儿咋说？对于有的人来说啊，忍一时他就半本加厉。你退一步就蹬鼻子上脸，你不争。就是说是你的大度，你争法律肯定会给你这个权利啊。
2: 对，女士，你回去好好想想，就是忍十多年了哈，不差这两天，咱仔细盘算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别忍一辈子，这不值当的啊。如果说你后续需要这个法律援助、法律支持，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
0: 。那好吧，谢谢。
2: 好嘞，哎，再见啊。大六，我就觉得这个女士可能。够呛能离掉是吧？
1: 哎，应了那句话了啊，谁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最后只能看他自己咋选了。
2: 就是离了婚，抚养费，哎，对孩子大了，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够呛了。那你就作为无过错方，分财产呗，就分，
1: 可以稍微多分一些。
2: 对，
1: 我觉得这些证据链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好多这种女性。首先就是，其实刚才咱们给这个女性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概念嘛，首先得有勇气保护自己，
2: 对，
1: 才能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2: 你要想清楚这事啊。
1: 对，
2: 好嘞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4: 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呢，达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达律，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啊。
1: 好的，
2: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2: 哎，你好。
5: 我姓王，然后今年27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现在就跟我闹离婚，我就感觉特别冤。
1: 那因为啥要离啊？
5: 就是羊肉
2: 啊，
1: 离婚的导火索是羊肉，
5: 就是，
1: 你这就是小事引发的矛盾呗。 你说。

0: 说说看具体咋回事。
1: 就是我哈受不了那个羊膻那个味儿，然后跟他就说过挺多次的，我说你可以出去吃，就不能在家炖。结果他上个月我带孩子那个打疫苗回来，完了一回家哈就进满屋子全是羊肉味儿。完了他用我们平常就是炖汤的那个锅炖了一大锅羊肉。
0: 那然后呢？
1: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那个窗户都打开，把那个羊肉一块一块都扔出去撇出去了。最后那个，然后也把那个汤和锅都给扔了。
0: 你等会儿啊，就你是把这一锅热羊肉汤从窗户扔出去了，就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它非常危险呢？
1: 当时就是气的有点大脑都混乱了，有点上头，都没怎么想啊。
0: 楼下当时有没有人吧？
1: 我家那个厨房下面楼下那个是好像是草坪，正常情况下是肯定就是没有人的。
0: 你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你这次是不是有其他情况了？
1: 我也是挺倒霉的，正好那个楼前有一个大爷在遛狗，然后那个狗闻的那个羊肉那个有味儿啊，它不就不走了，完了汤洒他腿上了，就给他烫伤了。
0: 那现在这个大爷现在咋样呢？
1: 给医院呢，花了好几千了。
0: 那你给人家烫伤了，赔钱了吧？
1: 还没有。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钱不该我出，因为那个草坪那上面写的就一般不是禁止踩踏吗，他遛狗进去遛狗我就觉得他不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物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这个凭啥就全怪我一个人啊。
0: 你等会儿啊，就是你扔锅这个事儿跟人家踩这个草坪是两码事儿啊，这个违法行为之间不能互相抵消，明白不？就是你这个高空抛物伤人了你就得负责。
1: 后来吧，完了我和我老公因为这个事儿也这个吵架了，然后他就骂我是法盲，完了我就气得挠了他几下，他就把我摁在沙发上怼我，然后就是别了一下我的肩膀，现在肩膀还疼。
0: 还动上手了哈。
1: 反正现在他已经就是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我就把家里那个门锁换了，孩子我也不让他见。
0: 这门锁你还给换了，那个房子是谁的呀？
1: 房子是他的。
0: 那你把人家这个房子的门锁换了还不让人家看孩子？
1: 我也不想离婚啊，我寻思就是他进不来，完了我就能跟他谈谈摆摆条件了呗。
0: 你现在这个想不想离婚我不知道啊，但你现在要再这么整下去，你这个事儿让你折腾的就越折腾越大发，就到时候你老公要是说直接起诉你离婚，那你就得受了。
2: 确实呗，这个女人要打理我，就听到现在我感觉她干这件事儿一件比一件不占理呢，这太不讲理了，有点。
0: 对，就咱一件一件说啊，第一，就是你邻居这个赔偿的问题你跑不了，这个高空抛物致人损害，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写的明明白白，赔钱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义务啊。第二，咱说这个房子啊。房子是你老公的婚前财产，你换锁这事儿他就占不占理啊？你就尽快给人恢复到原状啊。第三，这孩子你不让见啊，真打起官司来，法院要是说判这个抚养权的时候，就你这种行为他就属于扣分项，你越拦孩子越有可能判给男方。
1: 那我该怎么整啊？
0: 你首先呢，赶紧把这个邻居赔偿问题处理好，你这个赔钱道歉。就别等人家就是说哎走这个法律途径朝你要啊，或者说人家报警啊，本身你这高空抛物就属于一个
2: 太危险了，
0: 对，太危险了，而且邻里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因为本身就是咱们错了，拿出一个好态度赔人钱，然后呢把这个门锁换回来啊，让你老公能正常的回家，最后就是你得让这个孩子见他爸呀，就是咱们无论说发生任何问题，咱别拿孩子当筹码。
2: 对，这事儿得沟通啊，你这阻挡人家进屋就没法沟通啊，到最后吃亏就是你自己呀。
0: 对，就你俩这日子啊，他不是说你最开始说这个羊肉的问题，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咱不怕有问题，就是一碗羊肉能给整离婚了，就一锅子汤能给你折腾到局子里。就是人家是有好多人处理事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是小事咱给他整成大事，大事你要给他整成形式。
1: 好吧，我知道了。
0: 你最好是真知道了啊，赶紧回去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好吧，就以后咱做事儿吧先过过脑，就是你跟老公好好沟通，毕竟不是啥就是天大的矛盾，咱好好过，能好好过咱就好好过，咱消消停停把这个日子过好了不比啥都强。
2: 就是以后我别太冲了啊，你这有点太冲了，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做错了认个错， 不丢人，而且确实错，那一锅羊汤给老头烫。

0: 那样式的，你还不，哎呀，行了啊，这个，说到这儿吧，然后你自己好好回去寻寻，反思反思啊。
1: 好，行，
0: 哎，嗯，好嘞，哎，再见，哎。真是啊，大绿，你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这就是这事儿能扬多大扬多大，是非敌呀、啊，还哪能往窗外扔东西？再说了，你就闻不了那味儿，就商量着来呗。因为男生跟女生哈，他平时的饮食啊，包括生活习惯呐、啊、性格特点，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玩意儿两口过日子，不就是一个互相的体谅吗？是不是？
2: 对，其实是说咱们在日常这个生活中碰到这些问题，就像刚才说似的，一定要说把这个大的事情化小化。再说就是面对邻里之间这些问题，比方说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0: 嗯，
2: 不能就是婚姻也好，各方面也好，不能完全考虑到你自己的感受。
0: 嗯，
2: 这都没法往下过、
0: 啊。这位女士，她的老公说她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说到点上，说你就是个法盲，法盲。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咱们不当法盲是这个是最基础的要求。那么呢，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对大家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适当咱得给法盲能普普法。
2: 对
0: 啊，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有一个律师朋友就行啊，添加我们素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我看那个咱们这个就是管这个微信号的助理啊，平时发的一些朋友圈一些内容跟法律有关的普法这个方面，还真的就是跟时下可能正在比如说现在是装修季啊或者什么什么季，哎，会着力的发很多问题的，
2: 会的会的，
0: 嗯，
2: 像咱们就是这个24634562这个号会发好多普法，
0: 那
2: 就是咱们的民法典有一些相关规定会及时进行修改，这时候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东西。
0: 嗯，
2: 实际就是田明老师咱这么说，就是说有好多就是这个也不属于鸡汤啊，好多就是文章写了，就是人生需要几个朋友嘛，就是说律师和医生嘛，这都会在关键时刻给你一定的一个帮助。
0: 对啊，有人说，哎呀，那我看那个书店里法律书好多，我前一段时间我现在做节目对有点帮助，我买了几本，说句心里话啊，两页指定能让你睡着。就是什么呢，法言法语让人看起来其实挺累的。为什么说我们要做这个普法的节目呢？那给大家发书不就得了吗？我们是用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接地气的方式把这个事儿给你讲明白，而不是说把你法条告诉你，然后你让你知道一二三四。
2: 其实就是咱们作为这个素邦律所啊，咱们在做的是啥？是100.1这些听众的身边的法律人，身边的法律朋友。你像咱们24634562这个微信，然后添加了好多好多咱们100.1的这些哈听众朋友们，有好多，比方说简单的一些协议啊，或者说有一些很简单的法律问题，在这上面及时的进行一个解答。我们律所的一个理念也是觉得能帮助好多人。
0: 而且节目到最后，大绿，我正好跟你分享一个啥，就是我女儿学校明天要做开放日，邀请家长啊去学校，然后共同的听课。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说咱们的律所可以也适当的做这种开放日啊，让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啥？那次我去你那儿，我看咱们那个律所有一个就像模拟法庭那种
2: 的，对的
0: 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法庭，然后现场的去体验和感受，我们可以在素邦开放日的时候来看一看我们律师接待的时候需要问你什么呀，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啊，然后看看。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啊，为大家邀请来了5位嘉宾啊，算上我们约会班主任的秘书长张永辉老师，还有来自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语文教师王楠老师，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的小学部的林艳玲老师，还有省二实验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以及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陈佳丽老师。那这5位嘉宾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约会班主任节目一直就有一个专题的板块叫好读书，读好书。还有呢，还会经常邀请青年的教师来谈一个话题，叫读书与青年教师的成长。孩子们也好，

0: 家长们也好，老师们也好，那么这种读书的氛围啊，应该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会围绕这个主题的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比如说今天这四位老师他都来自四所学校，介绍一下这几所学校，然后呢介绍一下在过去这个寒假都是怎么带领孩子们读书的，然后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推荐书，以及说一说新学期他们读书的打算哈。我为大家介绍，分别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张耀辉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王楠老师，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教龄9年，长春市小学语文学科的骨干教师、宽城区骨干教师、教学新秀，曾获长春市第三届小学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二等奖，在国培计划2025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中执教示范观摩课所带中队，荣获长春市红旗中队的称号。欢迎王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很好听的声音哈。那曾经做客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林燕玲老师，她是东北师范大学华运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高级教师、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助理导师、吉林省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省阅读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入围2020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多篇文章散见于阅读、小学生作文等杂志。欢迎林燕玲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马若楠老师，他是省二实验南湖校区小学部的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4年，在小课题研究中被评为优秀课题负责人，在朝阳区举办的课堂中的课标位教学系列研讨活动中荣获最具潜力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本人被评为优秀班主任，荣获校最美女教师称号。欢迎马若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数学组长，教龄14年，长春市小学教学的学科骨干教师，曾获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长春市青年教师大奖赛教学名师评选小学数学组学科二等奖、鹿园区课堂导入技能大赛一等奖。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我们的五位嘉宾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加上我们的秘书长耀辉老师共同的这个邀请的五位老师一起来聊主题，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张耀辉秘书长聊聊为什么会策划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寒假里呢我们这几位语文老师一起呢遵循着语文课程标准的指引，在1到6年级快乐读书吧当中进行了53本经典书籍的阅读。这53本书呢也在我那个非常智慧的公众号进行了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读书是一个简单又可贵的快乐的事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读书让我们开阔了眼界，看见了世界的辽阔，一本本书籍是跨越时空的窗口，带我们领略了山川湖海，认识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志士，感受不同时代的生活百态，那些未曾踏足的地方，未曾经历的岁月，都在文字里变得触手可及，让我们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读书呢，丰盈内心，滋养精神品格，经典文字蕴含着智慧与力量，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坚持与思考。在阅读中，我们学会了共情他人，明辨是非，在故事里汲取了勇气，在文字里沉淀了修养，让文字让心灵变得温润而坚定。读书更是快乐的源泉，闲暇时翻开书页，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与优美的文字里，烦恼会悄然的消散，内心的满足是宁静与

0: 愉悦，这种快乐无需外加外物的加持，更是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充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精神财富。尤其在快乐读书吧中的书籍，为我们打开了阅读的大门。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提升素养，更能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力量，收获了快乐。愿我们都能够保持这种阅读的习惯，让读书成为日常，在墨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快乐伴随成长的每一步。这就是我们今天策划此主题的意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耀辉秘书长啊。我们说这个让孩子们读书，我们建设书香社会，书香中国。那么老师呢是更要读书的哈。
2: 对。
1: 在跟老师们分享之前，我们再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各自的学校吧，好吧。因为四位老师来自不同的学校，是吧？首先请王楠老师来说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坐落于宽城区，是一所环境优美、校风优良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秉持创新立校、走心育人的办学理念，重视文化育人、书香育人，着力打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校园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师资队伍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学校始终把阅读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营造浓郁的书香校园氛围，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培养品德优良、习惯良好、身心健康、乐学善思的新时代少年，让每一位学生在书香与关爱中全面发展、向阳成长。
1: 好的，谢谢王楠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燕玲老师介绍一下环宇学校。
4: 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怀孕实验学校小学部的语文教师林燕玲，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所在的学校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学校，于2020年正式落成启用，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东北师范大学合作打造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总投资4.8亿元，占地8.1万余平方米，如今拥有88个教学班、236名教职员工、3800余名学子。我校秉持利人教育核心理念，深耕人文家办学特色，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文明人。作为教育部教改实验区全域阅读项目召集校，联合8所学校推进书香校园建设。2025年，我校成功在中国教育学会申报课题并立项，教学成果四位一联小处贯通全域阅读行动的研究，获东北师范大学首届教学成果特等奖，一步步擦亮办学品牌，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好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来自华运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华运学校就是特别大啊，然后呢是那一片啊非常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马若楠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马若楠老师。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我校坐落于长春南湖之滨，始建于1984年，隶属于吉林省教育厅，是省首批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实验学校。建校以来，先后荣获国家级、省级等教育系统100余项荣誉。学校现有99个教学班，教职工300余人，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全国模范教师等教育名师及省市级骨干教师队伍。近年来，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秉承育人初心，落实立德树人，以潜能教育、体验教育、有效教学为特色，构建互联网加人才培养新模式，形成红、经、专、特办学体系，致力于建设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今天大家的介绍都是简要介绍哈，谢谢马若楠老师，再请陈佳丽老师简要介绍。

0: 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的陈佳丽。下面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我校创办于2011年，位于鹿园区基隆南街，含幼儿园、小学。学校占地26000平方米，办学规范，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优秀教师团队，秉承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理念，以乐学明理、敏思笃行为校训，注重数理思维与综合素质培养，开设多元特色课程与丰富社团，教学成果突出，获评多项省市级荣誉，是口碑优良的优质民办学校。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今天介绍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哈，谢谢陈佳丽老师。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说说咱们学校啊、班级啊开展的阅读活动，读书和阅读活动，还是从王楠老师开始。
2: 大家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长春市台北明珠学校开展了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读书活动。我所执教的5年级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与成长需求，坚持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原则，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在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学校高度重视阅读育人工作，所以在寒假来临之际，就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鼓励大家利用假期亲近书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结合5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学校又精心推荐了一批优秀课外读物，涵盖儿童文学、经典故事、科普知识、传统文化等多个类别，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阅读选择。同时，学校尊重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大家自主挑选最爱的书籍，让阅读真正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在班级层面，作为班主任，我也积极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念，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鼓励同学们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静心阅读。班级为倡导自主阅读、自由阅读，让同学们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下走进书本，去感受文字的魅力。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自主安排阅读内容和阅读时长，在安静的阅读时光里沉淀心灵，收获力量。假期中有许多同学主动投入阅读，沉浸在精彩的故事里。有的同学认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感受人物品质，体会文字之美。有的同学在科普书籍中探索自然奥秘，拓宽知识面。还有的同学通过阅读历史故事，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不少同学在阅读过程中自觉摘抄优美词句，记录了心得体会，把阅读中的思考与感悟悄悄留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己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这次寒假读书活动，5年级的同学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与好书为友，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滋养心灵。同学们不仅积累了语言素材，提升了语文素养，更养成了静心思考、专注学习的良好习惯。此次寒假阅读活动充分体现了学校以生为本、走心育人的理念，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看来咱们的寒假啊，还是做了很多阅读活动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楠老师，有没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就比如说咱班啊，这个最多的读了多少本书，这样有吗？
2: 假期里主要是让孩子们先阅读了5年级下册的2单元四大名著的内容，所以孩子们对这一部分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有的孩子已经将四大名著的这4本书籍已经读完毕。
0: 哇，这个挺了不起的哈，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是不是？好嘞好嘞，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彦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在寒假的读书做得怎么样？

0: 大家好，寒假的时光虽悄然逝去，但树叶间的墨香依旧萦绕。这个寒假，我校全员沉浸书香当中，书写了一段段温暖的共读时光。要想培养爱读书的孩子，教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寒假期间，学校号召教师读书，全体教师共读教育的目的，活在课堂里，两本教育经典著作，进行了两场读书交流会。其实利用寒暑假进行教师共读已是我校常态，目前教师读书会共进行了四期，老师们借着读书交流，细细品读教育真知，互相分享心得，把书里的教育智慧转化为教学底气，为新学期注满了活力。假期里更是孩子阅读的好时光，他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走向图书馆，都会捧书阅读，并把阅读所获记录在我校专属的阅读存折上。同时，学校公众号开设的声韵阅读栏目也没有止步，继续面向学生、家长以及老师征集阅读的声音作品，每周一期准时更新，用声音传递着书香，至今已更新近150期，成为校园阅读文化的亮丽名片，浸润每一位华韵人的心灵。我的班级红树林班更是把寒假变成了一场盛大的阅读盛宴，全班同学携手共读9本经典好书，涵盖杰克曼的机械动物、铁血少年传奇、蝇王、天工开物等佳作，累计阅读55.4万字。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更具趣味，我们创新阅读模式，将孩子分成9个读书小组，每组认领一本书，化身阅读领航者，带领全班开展深度共读。每个小组都分工明确，设有主持人来把控研讨节奏，语言训练官打磨表达技巧，生活链接者连接书本与生活，提问者梳理书籍脉络，总结者做本场阅读的回顾。孩子们在交流中读懂文字，在分享中收获成长，正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与魅力，让书香填满了寒假的每一寸时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李彦宁老师班上还真是做了不少这个阅读的这个事情哈。你刚才提到咱们学校有一个声韵阅读的栏目是吗？
0: 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各个年级的同学都会向上传自己录的书的音频是吗？
0: 是的，这个栏目呢是我校的一个特色，在公众号上开幕的，主要是面向家长、教师还有学生征集声音作品。
1: 哦，那这些声音作品现在有什么更近150期了？
0: 接近150期，
1: 接近150期了，确
0: 切的是147期。
1: 啊，那在这个录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引领呢？还是什么书都行呢？他认为有用的书就往上传呢？
0: 是我们有引领的，主要是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书目，主要是一些经典的书籍。
1: 哦，在这个书目范围之内，是不是？
0: 对的。
1: 而且呢，这个寒假呢，还共读了9本经典好书。你刚才提到的杰克曼的机械动物这本书我没有读过，那么有机会呢也请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本书哈。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有请来自省二南湖的马若南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他们的寒假读书活动。
2: 大家好，寒假期间为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学生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班开展了书香润寒假、阅读伴成长主题读书活动。本次活动以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每天坚持阅读，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丰富体验，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也成为假期里最有意义的事儿。在寒假读书活动中，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我为孩子们推荐了适合3年级学生阅读的书籍，包括寓言故事、童话故事、科普读物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籍，《伊索寓言》《中国古代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寓言故事深受大家喜爱。同时，也有不少同学阅读了《昆虫记》《调皮的日子》《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经典作品。为了让阅读更有深度，我还设计了多元的实践活动，

0: 让孩子们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填写阅读存折，记录每日阅读的点滴收获，让有余力的同学为自己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用画笔诠释故事的魅力。这些活动让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浏览，而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深度对话。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得到了全体同学和家长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参与率达到100%，同学们能够按照要求坚持阅读打卡，认真完成阅读任务。假期结束后，我对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了统计，每位同学都阅读了2本以上课外书籍，很多同学不仅读完了指定书目，还阅读了更多自己喜欢的书籍，阅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通过本次寒假读书活动，同学们收获满满。首先，大家的阅读兴趣更加浓厚，越来越多的孩子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愿意主动地拿起书本，满心欢喜地去阅读。其次，学生的词汇量不断增加，语言表达也更强了。理解能力也得到有效提高，为新学期的语文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亲子阅读也增进了家庭之间的情感交流，让读书成为温馨的家庭时光。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寒假读书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阅读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希望同学们把假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带到新学期，让书香陪伴成长，让阅读点亮童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愿每一位同学都能与好书为伴，与智慧同行，在文字的世界里遇见更优秀的自己。
1: 好，谢谢我们的马若楠老师。因为省二呢，它的读书的传统是很多年了。刚才也提到了，用了很多好的方法，比如说鼓励孩子用大花猫批注的方式，在书页上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悟，还有阅读存折，另外呢，还鼓励孩子们为喜欢的段落，配上插画。哎，这个也蛮好的。你们是低年级的孩子是吗？
0: 对，是低年级的。以前也开展过这样的读书活动，比如说是一站到底呀，还有就是读读这个童谣
1: 书里的故事，我来讲啊。
0: 对对对，读读童谣的过程中，给孩子们配上小乐器。还有就是画一个自己的读书大树，让孩子读书的过程中特别有成就感。
1: 好，这些做法都挺好的哈，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呢，我知道他们这个打卡呢叫最基本的阅读量，还有很多孩子的阅读量是远远超过咱们打卡的这个量的，是不是？
0: 对，有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小书墙，都快和自己的身高一样高了
1: 啊，
0: 特别有成就感，
1: 真好。这个预示着他以后著作等身是吧？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啊，他是来自通达小学的陈佳丽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
2: 好，
1: 陈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阅读这件事。它从来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属，而是我们所有学科老师都能用来点亮孩子心灵的钥匙。寒假在书香中沉淀自我，这个寒假学校倡导全学科阅读，我们班也跟着动了起来。我没有只盯着数学书，而是鼓励孩子们去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比如《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班级通过线上读书分享会、阅读打卡、数学故事手抄报等形式，鼓励学生阅读数学科普、数学家传记、趣味数学读物。每天的阅读打卡中，孩子们不仅分享文学经典，更踊跃讲述数学故事，从高斯巧算等差数列的智慧，到欧拉破解七桥问题的灵感，从数学王国历险记的趣味探索，到万物皆数中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连结。我作为数学老师，针对学生分享的数学阅读内容，引导他们思考故事中的数学原理、数学家的尊严精神，让阅读不止于读，更在于思。 此外，我们还发起了亲子共读倡议，我在家长群里分享了亲子共读的方法和意义，鼓励家长放下手机，和孩子共读一本书，共聊一个话题。许多家长反馈，通过共读，他们发现了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亲子关系也更加融洽。有一位家长写道，以前总觉得孩子长太快，我们之间有代沟，现在每晚半小时的共读时光，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交流。寒假的阅读活动，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心灵的滋养。它让我们看到，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成长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陈老师呢，虽然这个篇幅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好的。阅读往往啊是一种习惯的培养，同时也是把一些思想和学科的种子撒在孩子心里的好机会。你看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万物皆数》等等，跟数学相关的，因为陈老师呢他是数学老师，这个《数学王国历险记》啊，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虽然就一个名字是吧？但是他这一套是十几本，读下来呢，不仅有趣味，而且呢，让孩子真正的建立一种数学的思维。还有《万物皆数》，也是从本质上把数学这个事儿说明白，并且呢，与生活紧密的连接。我觉得选的这两本书也都两套书也很不错哈。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啊，跟大家说一说新学期开学以后班级开展的读书活动，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开学第一课，我们的老师们都做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持续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 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

0: 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请老师们谈谈阅读，谈一谈老师、同学和家长们如何把阅读这个事儿呢做到位啊、做到细致。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开始第三部分啊，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开学，咱们班都开展了哪些读书活动，或者是呢，把读书啊、阅读啊、渗透到我们的开学第一课里面。首先呢，还是有请来自我们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嗯，王老师，
3: 大家好。新学期结合5年级下册语文核心要素的培养要求，班级以教材推荐的书目为核心，我构建了精读深耕、碎片渗透、实践赋能的3位阅读体系。向学生的推荐书目主要涵盖了《西游记》《红楼梦》少儿版、《呼兰河传》、《小王子》等书目，通过分层落地的阅读活动，引导学生能够深度阅读，夯实阅读能力，让书香浸润学生的成长。那这次阅读活动我想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名著精读周。首先以《西游记》为开篇共读书目，开展3周梯进式精读，落实人物、情节、主题的阅读路径。第一周聚焦人物构建，学生梳理取经4人组的形象、经典情节，完成标准化人物档案卡，结合文本细节来分析人物形象。第二周则开展经典情节创意闯关活动，小组选定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这样有名的片段，完成情节梳理后，以连环画创作或课本剧改编的形式来展示，提升文本复述能力与创意表达能力。第三周则围绕成长与磨砺开展班级读书会，结合文本交流感悟，实现读文育人的目标。第二步则是每周名著碎片 深度分享课，固定每星期五下午的课前20分钟为阅读分享时间，打造常态化交流的阵地，开展书目轮流推荐会，按月来分配刚才我所提到的几本书籍，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来推荐作者、故事的梗概与精彩的章节，举办精彩桥段朗读会，学生选取段落朗读并赏析语言，优秀案例可以整理成册，助力以读促写。每月可以设立人物辩论小擂台，围绕书中的人物来设定

0: 话题，学生则结合文本开始辩论，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口语表达能力。第三步则是阅读、阅读展示与星级评价。我想建立课堂及时评价机制，依据发言、批注、合作情况，授予孩子们阅读星、表达星、思考星这些小贴纸。那每月将人物档案、连环画、赏析笔记等优秀作品在班级阅读展示墙上展出。月底呢，也结合课堂的表现、作品完成度进行小组互评，综合评选出阅读小达人、书香少年等称号，来表彰激励学生的阅读热情。希望通过组建阅读互助小组，让阅读能力强的学生带动基础薄弱的同学，强校家校联动，倡导亲子共读，为阅读活动提供坚实的支撑，真正实现以读促写、以读启智、以读润心，助力学生成长为乐学善思、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还是非常用心的啊，谢谢王楠老师，来自台北明珠学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林林老师呢给我们说说，在新学期开学他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做法来拉开了新学期的帷幕。
2: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我以绘本《快乐鸟的许诺》带他们拉开春季学期的帷幕。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一只小小的快乐鸟许下了坚守大山的承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执着与坚守守护大山，用爱与初心浇灌希望，哪怕历经风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诺言，最终让荒芜的大山焕发生机，也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故事结束时，我引导孩子们结合自身，构建心中那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山，让阅读成为攀登精神高山的阶梯，让坚持成为实现梦想的翅膀。课堂上，孩子们眼神明亮，思绪飞扬，不少同学主动分享感悟，有的说要像快乐鸟一样坚守阅读的初心，有的说要在新学期多读好书充实自己，还有的立志要改掉自身缺点，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少年。这样鲜活的感悟，这样真挚的表达，让我真切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为了让寒假阅读有个回响，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第六期班级读书汇报会。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我们每学期在期末或开学初就举办一次读书汇报会，每次形式都不相同。这次我打算以小组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研究如何汇报，朗读、演绎等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准备中。如今班级里读书氛围愈发浓郁，课间总能看到有孩子捧书阅读的身影，大家互相推荐好书，分享感悟，阅读已然成为班级最亮丽的风景线。孩子们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攀登精神的高山，遇见更好的自己。备受期待的校园423读书节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中，这也是我校举办的第六届读书节了。去年第五届读书节，我校把场地搬到了操场上，在操场上，孩子们在帐篷里阅读，坐在草坪上阅读，活动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好评，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吉林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点击率超百万。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读书中感受到阅读的魅力，尽享读书的乐趣，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林彦玲老师。通过林彦玲老师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华云学校已经把阅读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活、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以前呢，咱觉得有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读书啊，都得老师都跑过去看看，现在就是太常见了，是吧？
2: 对的，
1: 是一种常态，是吧？
2: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讲一讲他们的开学第一课。
3: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想和大家聊一个

0: 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阅读。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到阅读，它的世界可真不小。我们读课本上的文章是阅读，读课外书籍是阅读，看绘本、宣传海报，甚至是一段动人的公众号分享，也都是阅读。阅读就是我们和文字对话，从里面读懂意思，增长见识，锤炼思维，滋养心灵。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眼睛里会有光，心里会有力量。在阅读里，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解很多不知道的奇闻趣事，还能认识许多坚强、勇敢且有智慧的人，能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内心更强大，头脑更聪明，也能让我们的表达更清楚，作文更精彩。有的同学可能会说，老师，我也想阅读，可是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读。其实很简单，在学校里，我们认真读好每一篇课文，就是最好的阅读。在家里，我们可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故事书、童话书、科普书等，哪怕每天只读十几分钟，坚持下来，就会有大大的进步。阅读不只是把字念出来，更要用心去感受。读到好玩的地方，可以开心地笑一笑；读到感人的故事，心里会暖暖的。遇到不太理解的内容，比如快乐读书吧里那些有意思的寓言小故事，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就可以问问老师，问问爸爸妈妈，也可以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阅读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趣。在新学期里，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这几点。第一，每天坚持阅读一点点，不用多，每天十分钟、二十分钟，养成习惯就好。第二，认真对待每一次阅读，无论是语文书上的课文，还是课外读物，都要用心去读。第三，边读边思考，想一想这个故事讲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慢慢的学会和文本对话。第四，大胆分享，把你读过的有趣故事讲给同学听，讲给家人听，越分享越快乐。同学们，新学期新起点，希望大家从今天起真正爱上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的好习惯，让我们在文字里学习，在阅读中成长，做一个爱读书、会阅读、善思考、敢表达的小学生，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让阅读带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马若楠老师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一点就在哪儿呢？在新学期里面，既有引导又有方法，然后呢，给孩子们指明了方向的同时呢，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这样呢，孩子们阅读起来啊，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也更容易达成。也是孩子们现在这个阅读的状态还是蛮好的，是不是？
0: 特别好，新学期又是信心满满
1: 啊！
0: 他们的读书存折有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啊，
0: 抢着从
1: 换新折了，
0: 对，要换新折。特别高兴，
1: 嗯，
0: 在阅读中感受到了更好的，道理，体会到更好的人生。
1: 好，谢谢啊，谢谢马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陈佳丽老师说说啊，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是如何开启的。
2: 大家好，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用阅读开启新征程。我校以书香启新城，阅读筑梦想为主题，开展了别开生面的阅读主题开学第一课。我以数学老师的身份参与其中，让数学阅读成为开学第一课的亮眼内容。班会议时，首先展示了大家在假期里的阅读小记、打卡照片和分享视频。当看到自己和同伴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时，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欢笑和掌声。我告诉他们，这个假期，你们每个人都在书籍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而这些旅行的收获将成为你们新学期最宝贵的行囊。接着，我们进行了我的阅读

0: 进目标分享环节，引导孩子们思考，新学期我想读什么书，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读者。有的孩子说想挑战一本之前不敢碰的名著，有的孩子说想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孩子们的目标五花八门，但都充满了对阅读的期待。将这些目标收集起来，制作成了班级阅读成长树，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可以在树上贴上一片叶子。为了让阅读活动贯穿整个学期，我们还启动了班级图书角换新计划，号召孩子们将自己家中闲置的好书带到学校，充实我们的图书角，并成立了图书管理小组，由孩子们自主负责图书的借阅、整理和推荐。同时，我们还制定了每月一书计划，每个月由我和孩子们共同选定一本共读书目，利用班会和阅读课的时间进行深度共读和讨论。我们会围绕书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开展角色扮演、辩论赛、创意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阅读从输入变成输出，从独自享受变成集体共创。在班会的最后，给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张精心制作的阅读存折，存折上印着今天你存入了多少知识，告诉他们每读一页书，每思考一个问题，都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储蓄。我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让他们明白阅读是一场细水长流的投资，而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开学第一课不仅是收心教育，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我相信当书籍成为我们班级生活的底色，当阅读成为孩子们自觉的行动，他们的新学期必将充满无限的可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通达小学陈佳丽老师啊，你刚才的这些介绍我也知道，我们老师都很用心啊。其实每天忙着班级的工作，忙着这个教学工作，已经是这个时间就很紧张了，然后呢再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小事情，还要把阅读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完成啊，这也是我们老师们额外付出的一些心血，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啊，请我们今天的五位嘉宾老师每人推荐一本好书，他们认为喜欢的书籍。首先请张耀辉老师推荐啊，他给我们，你是给我们的青年教师推荐的书是吧？
2: 对，
1: 好的，你请。
2: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对于中小学教师、培训师及课程开发者而言，田俊格的《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价值的精课打造指南，值得必读的书单。本书以作者在建构主义教学与企业大学建设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其课程开发方法曾获得商业评论最具有价值中国实践的殊荣。他跳出了纯理论说教，讲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提出了课程开发像造拉链、好课堂如拉风箱等生动理念，将复杂的设计逻辑转化为可落地的步骤。书中核心的五星教学法是聚焦问题、激活旧知、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为文言文、红色经典等不同课型的设计提供了清晰的框架。针对知识、技能、态度三类教学目标，作者给出了差异化的策略与真实案例，尤其适合语文教师开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或策划阅读推广活动。它既解决了满堂贯的痛点，又提供了从课程逻辑梳理、互动设计到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的一个工具，帮助你能够实现上接课标、下接学型的精品课程打造，是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创新的 必备工具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这个不光是一本工具书，是不是啊、
2: 嗯？
1: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教师拿来反复研读的啊。
2: 对，
1: 这样的一本叫《理念引领书》，精品课程是怎样炼成的啊？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 对，精品课程，
1: 这是一本炼钢铁、炼精品课程的书。好，
2: 对，好。
1: 下面呢，我们再按顺序有请的是啊，台北明珠学校的王楠老师，看看王楠老师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会推荐什么书？
3: 大家好，在寒假期间，我不仅给学生布置了阅读活动，那我也在为自己的专业提升打基础，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备课最需要什么。在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今天，便捷的技术为教师的备课带来了高效的支撑，也让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备课的真正内涵。那备课最需要什么，这一本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在智能时代依然坚守教育初心，回归备课本质。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提炼出备课最关键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心、情、力、思。这既是优秀教师的经验沉淀，也与智能辅助教学形成了理念上的互补。第一是用心备学生，坚持以学定教，读懂每个孩子的真实需求。第二，用情备课堂，以对教育的热爱打磨细节，赋予课堂温度与灵魂。第三，用力备教材，深耕文本内涵，彰显教师的专业力量。第四，重思促成长，坚持课后反思，在复盘中与改进中不断提升。智能技术可以为备课提供辅助支持，让资料搜集、学情分析更加高效便捷。加上书中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我想对于教师的备课就更加便利了。读懂这本书，便是在智能时代守住了备课的根与魂。接下来，我将继续以书中的理念为引导，借助智能工具来提升效率，更专注地践行心、情、力、思的备课追求，让每一次备课都充满专业力量与教育温度，在实践中实现真正的专业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谢谢王楠老师。一个好老师一定是一个爱读书、会读书的老师，同时呢，也是在专业上利用专业书籍，不断的打磨自己的教学的能力。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华韵学校的林燕玲老师，她给我们推荐的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好书。
4: 大家好，2014年我邂逅了全国名师周其兴老师的彩色的阅读教室，翻开这本书，我仿佛推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阅读世界就此展现在眼前。我才猛然发觉，原来语文课堂可以这么鲜活有趣，原来教书这件事能变得这么有温度有乐趣。在星星老师的阅读教室里，枯燥乏味的拼音教学变成了趣味小游戏，儿歌童谣化成了神奇的魔法，轻轻松松就让刚入学的孩子们爱上课堂，爱上学习。读绘本、聊故事更是课堂里的常态，孩子们跟着书中的情节或喜或悲。在这间教室里，他一心走进孩子的内心，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想问题。班级规则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共同遵守。和孩子们排练绘本剧、逛跳蚤市场，彻底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了最懂他们的大朋友。这间教室里处处萦绕书香，三排书架围起阅读小天地。下课铃一响，小家伙们就挤在这里，捧着绘本津津有味地品读。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位满心满眼都是孩子、满怀热诚的老师，一位脑洞大开、创意满满的老师，一位守规则又不失活泼、甘愿俯身做孩子的好老师。如今他是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的5年级总导师，引领全国热爱读书的老师和孩子们共同阅读。去南澳支教一年，他用自身的力量带动全岛热爱阅读、热爱诗歌。 他的新书《我在海岛当老师》再次俘获众多读者的心。他一心播撒阅读的种子，用自己的力量让阅读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让阅读的种子生根发芽，也深深地感染着我，在育人与阅读的路上步履

0: 不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其实呢，如果给林彦玲老师更多的时间，他可能还会展开来讲，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了几部分，然后呢，每位老师都根据这部分的内容来跟我们进行一起来交流，所以听上去这个稿子吧，都是简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马若楠老师给我们推荐一本他非常喜欢的书《教育的情调》。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我喜爱的书籍《教育的情调》，是由加拿大教育家马克思·范梅南与我国教育现象学专家李树英教授共同编著的。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跳出了传统教育理论的条条框框，用一种更贴近日常、更关注孩子真实感受的视角，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教育瞬间。它没有讲很多高深的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日常场景，比如孩子犯错时我们的回应，课堂上不经意的鼓励，与家长沟通时的语气来探讨。与孩子相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每天在教室里都会遇到的困惑。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他反复强调的教育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技巧，而是源于对孩子的深刻理解与真诚关爱。他提醒我们，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奔赴。当我们放下教师的身份，真正蹲下来，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去共情，那些看似棘手的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反思中成长，在细微处看见教育的本质。它告诉我们，对孩子们而言，那些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是真正的父亲、母亲和老师。如果你也在教育的路上感到迷茫，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会像一束光，照亮你与孩子相处的每一个角落，让你重新发现教育的美好与力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大家伙可能听出来了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啊，不舒服，气力呢也不是那么足啊。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为什么啊，怎么了，是不是王老师生病了啊？不是，朋友们，真的不是啊。我跟大家讲啊，是因为我着急上火造成的。很多人说，王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次报名参与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患者太多了，而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国药保元肽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今天传来了消息，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 到现在呢，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其实呢，从昨天公布只能开展三天，咱们场外的电话就没停过。很多没有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啊，都在向我诉苦，请求啊，都在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希望我呀，无论如何想想办法帮帮大家伙。其中呢，有一位78岁的老妈妈在电话里边是边哭边跟我讲，她说：“王老师啊，我都不求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为我开个后门，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儿子，他才52岁就已经瘫在床上3年了，他媳妇儿也不管他跑了啊，我老妈照顾他啊，我自己啊腿脚也不好，还有啊这个心脏病啊，那么这个我们娘俩的日子别提多难过了。”他说啊，我都快8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有今天没明天，你说哪天我倒下了留下他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可是今天呢，打了一天的电话我也没有申请到。王老师，你是个大科学家，你研究出来那么多的科研成果啊，你肯定有办法，所以我求求你了，给我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真的，就这位老妈妈这番话呀，把我说的眼泪，就到现在啊，朋友们，我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转呢。想起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我也着急上火。我们常说幸福的家庭啊，都是相似的，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位老妈妈和她儿子啊，哎，活得多不容易啊，重病在身，家庭困难。可是其他的患者呀，都是这样，哪一个把这个电话打过来，不都是一肚子苦水儿，一身的大病重病，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我呀也放在心上，因为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感。我研发乾隆长寿膏也好，研发国药抱怨泰也好啊，我宁愿放弃各种高薪待遇，也要把我的研究成果交到人民的手中，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吗？让大家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吗？但是现如今就这些药量啊，就这个情况，我也无能为力。老话讲叫什么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啊，我心里特别着急啊，我着急啊，真的朋友们，很怕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在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呢也无能为力，只能说啊，让大家呢珍惜最后一天的机会，申请到手啊，我为你们高兴鼓掌。咱们说万一申请不到，你们呢也别埋怨我，我也是尽力了啊。至于具体的政策，我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乾隆长寿膏在推广之下2块钱一克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啊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时间宝贵啊，大家抓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落实报名。
2: 王老师，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到您焦急的心情啊，那么也非常感谢王老师为我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所做的这一切。国药保元泰三年才研发出了几十盎司，它真的是太珍贵了，对于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说也太重要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行动，别辜负了王老师的一片苦心。
1: 是的，娜娜，这个国药保元泰啊，对于那些患病多年经过长期传统治疗大量反复不科学用药导致细胞灵敏度严重下降的重病大病患者来讲的确太重要了。我反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对于乾隆长寿膏的增效作用啊，那就像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一样，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就像妖魔鬼怪一样啊，折磨的人生不如死，如果你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就无法将它们铲除。而我们的乾隆长寿膏，我每天都在这儿跟大家讲，它就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100多种肽进入人体之后哪有问题了啊，咱们说哪个

害呀，就去治疗哪儿。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您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细胞换新，重新获得健康。那么这相当于什么？我告诉你们啊，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却为您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而现在乾隆长寿膏这个孙悟空啊，他又有了国药保元泰这个如意金箍棒。孙大圣这个本领是不是又翻了一番呢？是不是上天入地更加无所不能啊？放在疾病的治疗上啊，那就是大家见效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康复的会更加的彻底。比如原来你用药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但是现在有了国药保元泰，你用药当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病症减轻。原来你用药啊可能需要3-4个周期才能康复，现在呢2-3个周期就能够达到治愈的效果。这些对比数据啊，不是王老师我自己在这儿讲的，是经过临床对比而得出的结论。当时这个国药保元泰提取成功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志愿者的临床实验。今天呢，我在这儿给大家伙讲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患者的情况。他是谁呀？他是我的助理，我的助理小赵的母亲。哎呀，说到小赵这个孩子很不容易啊，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出意外去世了，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且母亲为了孩子不受委屈也没有再嫁人，非常不容易，守寡多年呢。但是呢，这些家事啊之前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别看他是我的助理啊，哎，直到我们招募国药保元泰的志愿者的时候，他呀才找到我。这小赵啊，哎，找我把他家里的情况就说了一下。他为什么跟我讲呢？因为他想为母亲呢争取特殊救助的机会。助理小赵的母亲呢，今年71岁了，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什么毛病呢？高血压，血液粘稠，动脉硬化。去年呢，老人家突发脑中风，当时啊，哎呀，这个抢救及时啊，把这个命给保住了。但是呢，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偏瘫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小赵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啊，只有乾隆长寿膏最科学最有效，所以啊，第一时间就给他母亲就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好了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1个周期左右，患者就能下地啊，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一来呢，他母亲呢年过70了，算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家；二是什么呢？因为多年操劳，体弱多病，他本身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差。啊，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所以说直到用药2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的能够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小赵的2个姨啊，就他亲姨啊，哎，已经非常满意了。家属都说，哎呦，幸亏有了乾隆长寿膏啊，要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治疗，别说2个周期啊，就是再治1-2年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呢依然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这远远不够。尤其是小赵，他平时科研工作很忙，很少陪在老人身边，当然希望母亲康复得越快越彻底越好，是不是啊？啊，谁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整天生活在疾病和痛苦当中？说实话，希望帮助母亲争取一些好日子。小赵啊，也是

0: 很孝顺啊，帮助母亲多活几年，他也能多尽几年孝心，对不对？所以呢，他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国药保元泰的志愿者，他是我的助理，他想尽孝心，你说我有理由不答应吗？不可能啊。当时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啊，我们同步进行的细胞观测和治疗效果对比，在没有用国药保元泰的时候，老人的血压因为细胞灵敏度太弱，即使联合使用降压药，血压也只能维持在高压160，低压100，而他的脑细胞活性啊，只相当于正常人的50%左右。那么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能够看到乾隆长寿膏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很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啊，看到医生给患者治病，但是呢，这个整个过程它是一个慢动作，慢动作看的是很清楚，对吧？但是它让人着急呀，哎，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配合乾隆长寿膏，当天我们再测血压，血压就已经回落到高压140，低压90，脑细胞活性提升到45%，在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地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明显提升。用药15天之后，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回过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乾隆长寿膏啊，一进入之后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发挥作用。老人这个时候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用药一个周期，100天之后啊，老人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活性提升到85%，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完全正常。可以说，通过乾隆长寿膏与国药保元泰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速度还是治疗周期，时间上啊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对于一个重病在身、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讲，这是个奇迹。看到治疗效果呀，小赵特别感慨。他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啊体会不深，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啊理解了您说的对，科技才能改变命运，科技才能够带来新生啊。”说的多好啊！是啊，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国药保元泰呀，对原料、对提取和保存工艺要求是极其严格呀。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呀，3年也只提取出几十盎司。你说把这些给所有的人用上，根本那就不现实。我们只能是可着重病大病患者来优先让他们用上，因为他们急需提升细胞灵敏度，有了这个国药保元泰，它能更快的改善病症，显著的缩短治疗周期。所以讲到这儿啊，我再次叮嘱大家，目前所剩的国药保元泰数量已经很少了，我们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最多也就只能维持1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把名报上，好不好？抓紧报名，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最后呢，王老师我再次的祝福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好，稍事休息之后咱们有请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了，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 报名电话是
2: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0: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1: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0: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0: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王老师。
3: 哎，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哎呀，我这给您打通电话呀，我是有事儿需要你帮助啊。但是呢哈，我听着你这嗓子也哑了有点啊，你可得注意喝水呀、啊、王老师。
3: 谢谢老姐姐的关心，谢谢您。这两天呢主要是着急上火，因为国药保元肽的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
4: 哎呀、
3: 我也着急呀、
4: 我也着急呀、我也知道咱们这个国药保元肽呀就马上就没了，就能维持最后一天了。我其实刚才呀、也打电话了哈，我想申请啊，申请了2个名额，这电话呢就横竖打不进去，我自己求人啊，我自个儿啊，我说到处打听个哪儿有，结果呢就知道是您呐自个儿研发出来的，啊，别说你买不到啊，
3: 买不到，根本买不到啊。而且咱们在这次重大疾病救助当中，国药保元肽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你这样的老姐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4: 啊？我天津区的，我今年71了。
3: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嗨，我跟您说说吧哈，我用的是那个乾隆长寿膏，时间不长啊，也就有1个来月吧，30来天，结果这效果还出来了，出奇的好啊。要不我说我的病多少年了哈、就没遇到今天这么满意的事儿。我怎么回事呢哈、我是09年呢查出来有高血压，这么多年就吃的利血平啊还行，开始啊这血压控制了，完了以后就不行了，又换卡托普利，完以后这个血压在这个高压呀140低压85，关键是嘛呢哈，这脑瓜难受啊，
3: 嗯，

0: 到医院检查呢，他说我是这个脑血管狭窄了，脑瓜子就像啊带着个紧箍咒似的。我说我这咱这脑瓜子难受起来呀，我就说像唐僧给孙悟空念紧箍咒的状态差不多，疼的厉害呀，哎呀抓着脑塞的嗡嗡响啊，这耳朵里边啊响呢，就到耳朵这块太阳穴这块就跟爆炸似的蹦蹦的那种情况特难受。
1: 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是怎么治病的啊？除了吃高血压的药之外，你还吃什么其他的药吗？
0: 我吃那阿司匹林也吃的，还有一些个中药嘛的，而且我每年呢定时定点呢得上医院呀，得输两回那个扩血管的液，是吧？还有一回呢，就是医院给做那个，给把那个血给过滤过滤呀。哎呀，结果那玩意儿花好多钱呢，也就好一阵儿，没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他不光是这样啊，就那个吃东西也不爱消化，胃里吃点嘛就堵得难受，有的时候嘎嘎打嗝。前两天吃那东西的味儿吧，还能给你打出来。要不是那个健胃小食片儿啊，我就没事嚼几片子。啊，可是咱这个乾隆长寿膏呢，可让我逮着了。从细胞上治病啊，这方法真选对了。我老说呀，这回可找着病根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乾隆长寿膏啊，它是从病根上入手来进行啊慢性疾病的治疗。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与众不同的啊！这样，您说说用了之后的效果？
0: 嘿，它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的那个特点。不同在哪儿呢？反正我用上三天以后哈，就胃里头舒服了。哎呀，吃多少片的西药也没给我打开过这胃呀，一下子就透气儿了这胃呀。而且呢，也想吃饭了。就是您老说的小分子剂型，小分子剂型啊。是不是就是说他呢就是太快了？
1: 没错没错的啊，我要跟你讲清楚，这位老姐姐，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啊都是非常小的啊，咱们说小啊都有点不太合适，我常常讲叫精微。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啊它是有计量单位的，这个计量单位叫道尔顿，咱们呢只有80个道尔顿啊。正因为咱们分子量小，精微能够做到进入人体之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你说3天见效我承认，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一般情况之下1-2个小时症状就有改善，就有变化，1-2个小时效果就很显著了。那就是小分子所带来的好的效果呀。
0: 哦，太好了，真是不错。这脑瓜子也清楚了，后脑勺这块哈，到太阳穴这块啊，也不说就像爆炸那样了，没出现过再蹦着疼的情况。我说我自己用的好呢，我就想呢，让我大哥也赶紧用上。
1: 哦，是这样，想让大哥用上。大哥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我大哥今年85了，他说那叫嘛帕金森呢。医院也给确诊了，哎呀，我这阵儿好受了，我就看看我大哥呀，离得反正也近呢、啊。哎，到您那儿跟他说10句话，俩眼珠子瞪上了。哎呀，接上一句话就不错，他就也着急，他就俩手也晃，脑瓜子也晃。哎呀，就他那关节膝盖那块儿哈，我一看就像我们怎么说，自个儿整那大馒头菜都倍儿亮。我说呀，自己的一奶同胞哈，那么大的福利，这药效果又那么好。哎呀，比1克2块钱的还省钱呢，尤其是您说的是国药啊，保元泰免费给，我就心思着吧，让他人用上，把他那关节呢给他好好治治。现在他厉害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本身就哆哆嗦嗦，自个儿啊上个卫生间都困难。你说这家里头，他这一瘫呢，这不傻眼了吗？谁管谁能代替他受这罪呢？是吧？
1: 你刚才讲到他这个腿啊，这个腿肿是吗？
0: 对呀、啊，就膝盖那块儿啊，跟馒头塞的，到医院查就说他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好，咱们这么讲啊，您刚才把您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情况做了介绍，才30天，效果就非常不错。那么咱们说到你的病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哥哥的病啊也能治。一样能治好啊，你看看您过去啊用

0: 药也不少，传统的方法也没少使，关键呢也没治好病。但是呢，在转变了观念之后，跟着科学的脚步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用上了先进的医疗手段，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就不一样。您呢用了有效果、
1: 啊、
0: 你哥哥肯定也没有问题。
1: 嗯，那行，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儿了，我让他用。
0: 讲到这儿啊，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富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全面激活修复再生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的功能，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却相当于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啊，应该说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啊最有力的武器。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肽配合使用，形成治病的黄金搭档，康复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时间会大幅度的缩短。治疗的时间缩短了，那不就相对应的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哎，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您也好，您老哥哥也好，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
1: 哎，好好好，那我想啊，我跟我大哥呀，一个人申请上3个周期的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这样还能多得15盒这个乾隆长寿膏嘛。另外不是还额外送8大盒国药保元肽嘛，这一算下来呀，省不少钱呢。
0: 当然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咱们这次啊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刚才我已经讲了，只能够维持最后一天了啊。
1: 哦，行行行行，谢谢您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这王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王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啊，一个新患者新朋友啊。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都申请上了，也报上名了，可是呢现在呀也没有送过来呢。哎呀，我就琢磨着现在呀就剩下这个最后一天了，是吧？国药的保元肽啊也这个没多少了，这关键是还有没有我的，我有点担心呢。
0: 哦，好好好啊，这个问题您放心，听我讲，只要是您成功报名了，参加了我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国药保元肽，肯定少不了，肯定有，这您放心，我负责到底。
3: 哎，好。哎呀，王老师您这么说啊，哎呀，我就放心了啊。那这样吧，王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你看我呀，这不是啊也这个马上就57了，这是5年前啊，这不查出来啊有这个糖尿病，这不当时啊这个在医院里啊又给我开了好多药，用了之后啊我感觉也不行，没过多长时间啊，这泡沫啊我感觉是它不但没少，还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尿出来的尿啊还这个发黄有味儿，这两个脚丫子也开始有点浮肿啊。这不我就去再找大夫，人让我这不是开始让我打那胰岛素。开始的时候让我就是打那个餐前6个单位，晚上啊是12个单位。啊，这个可是啊这个我的王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值啊还算可以啊，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这个医生啊，这不在医院里检查，医生啊，那个医院里那个赵大夫他跟我说，说我这情况属于是这个肾病3期了，啊，说到肾衰啊，肾衰竭最长啊是10年，最快啊也就是5年的事儿。你说这我就特别担心了，啊，另外一个啊，你看我最近身体啊也是开始瘙痒。哎呀，怎么抓怎么挠也不解痒不解恨，有时候哎呀就挠破了。啊，而且还不容易好，老是流脓打水的。 我就纳闷儿啊，你说，我说我这血糖一直。

0: 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这个补钛治细胞，这方法是最科学了啊。这钛类药除了治病啊效果最好，哎，所以呢我就听您介绍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含有100多种的钛，然后各种疾病啊说都管了。哎呀，我一听啊这一下就来精神头了啊。我说这么好的治病方法，这我必须得用上，而且这2块钱一克啊，啊2块钱一克都不到啊，哎呀，争取了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里边啊你肯定啊是没少费心，所以说挺感谢王老师的。
1: 这位朋友啊，我听明白了啊，儿子是学医的啊，他了解这方面的前沿新知，他说的没错。确实咱们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最科学的方法，而且我为你点赞。您刚才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有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但是从您刚才所做介绍啊，我也说明几点。第一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没有实质上的治疗意义，只能说是它把血糖值啊给你降下来，把您真实的实际的情况给掩盖了。因为我们这个胰岛功能没有在降糖药以及胰岛素的功能作用之下得到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仅降糖药胰岛素终身使用，而且并发症啊该得还得，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包括像什么心衰呀、脑梗啊、冠心病啊、失明、肾衰啊，像您这个情况半身不遂、偏瘫等等，甚至因为并发症出现死亡。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治疗糖尿病啊？糖尿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是并发症的问题，是吧？你说你光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不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也不行。一方面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胰岛活性多肽就能够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胰岛素在体内怎么正常分泌啊，直接就参与糖代谢来稳定血糖。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的解决掉。另外这位老哥哥您放心，只要您用上之后，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呀，你在3到7天左右啊，这个血糖呢就会下降啊，我跟你讲15天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各项指标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呢在这儿我特别强调，务必坚持用够100天，10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全面快速的消除。所以说这个时候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疗糖尿病。咱们转变观念是不是？哎，说啊，糖尿病患者如果还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王老师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最后就是黄土一堆啊，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另外呢您刚才也谈到了，哎，把这个名报上了非常好，为什么呀？因为这次太难得了，大家别嫌我啰嗦，咱们能够获得国药保元泰，而且是1分钱不花免费获得，你这样的话，哎，咱们可以什么提高治疗的效果啊，增效提速，少花钱，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么好的药啊，早用上不就早好吗？
1: 没错，说的太好了
0: 啊！等我用上以后有了效果，我第一时间啊给您汇报，太谢谢您了。
1: 好好好，我们呢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没错，国药保元泰的再次发放以及乾隆长寿膏力度空前的药品补贴，两项医疗福利确保了大家在康复的道路上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但是无论是国药保元泰还是乾隆长寿膏，目前的数量都已经严重不足了，还请珍惜良机，抓紧时间落实政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

0: 5755。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好，我这可找到你了。你说这是特别救助，说只能就维持最后一天了。那电话你说我就打不通，也报不上名，我这心里急的。这好不容易等来个好消息，那个乾隆长寿膏，你说多给药，还免费赠送国药保元泰，我就是报不上啊。我就寻思，要是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真都对不起了，我也对不起王老师您给我们操这份心呢。
2: 确实啊，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特别救助应该说带来的福利啊是非常之大的。过去啊我常说什么呢，说现在啊有推广工程一克2块钱，这次呢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补贴乾隆长寿膏，也就是说句道家的话啊，现在呢咱们用乾隆长寿膏的话呀，连1克2块钱都用不上，关键还可以免费获得国药保元泰，帮助大家更好更快更彻底的康复疾病。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但是呢哎，这个名啊很难报，您还得自己打电话啊去报名。在我这儿报不了名，您记住了，让这个老伴儿孩子啊都帮你报名啊，都有手机，他们摁重播键往里抢，听我的。
3: 行行，那我让老伴儿孩子先打，我让他们打。
2: 你是什么情况
3: 啊？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就是之前吧心肌缺血，时不时的就感觉这心揪揪在一起，那可难受了，得持续3分钟吧才能过去。然后吧我的血压还低，这个都89年了，高压90，低压才50。心绞痛就后来就是半个月就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针扎似的那疼啊，特别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像刀弯的似的那种难受那种疼。这不到处嘛，把这家里头都放那个救心丸啊，到着急的时候哎好急救，就怕一下子过去了这命就没了。这不后来嘛我也就到沈阳那1大2院就查，一查吧说这血管啊堵50%了，说再严重的就得自驾了。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管堵了50%说明什么？说明啊已经进入到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了，再严重就是当血管堵到75%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到冠心病心梗阶段了。我跟你讲啊，到那个时候意味着什么？猝死，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死亡啊。
3: 是啊，你看我这都70了，这病还挺多的，做梦还失眠，我这还贫血，脸色啊可不好了。
2: 另外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脏不好的人都失眠，为什么呢？有句成语叫心神不宁，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神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精神活动，包括睡眠，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心脏缺血就导致了心神不宁，明白了吗？
3: 但是我用上那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吧，尤其就是跟那个国药保元泰一起配合用，我这7天我就是睡觉吧就感觉好，就一觉就能睡到天亮。而且我这血压吧原来不低嘛，这血压还上来了，这血压是高压110，低压70，这些年呢我这血压从来没上来过，没想到啊这个问题很快就给我解决了。
2: 我们是双向调节血压，这个是很重要的。
3: 现在吧你看我是2个半月了，这血压基本上正常了，高压是120，低压80。正常的心脏就感觉这心绞痛吧这一次都没犯过，就是前胸后背也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真的再也没有那个心里绞子疼那种感觉了。而且我前两天特意到医院呐又去查一下，这回也不贫血了，就嘴唇脸色都有血色了， 哎呀妈呀，我一看这样，我呀，那可真的太高兴了，太高兴啥呢？就是原来那个血管不堵50%吗？现在这血管是堵20%，你说多好啊，哎！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老师？
2: 非常好，太好了。
3: 嗯，是，我就感觉呀，这回我这是上双保险了，这回也不怕犯病了，以后吧，也有我也不担心得这个心梗了。
2: 哎，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不会让你再出现问题了，而且记住了，今后将来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今天呢，我简单就讲两点。第一点就是乾隆长寿膏，咱们治病呢是解决病因，是从细胞入手，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而且啊，咱们说你自己的感受是一方面，对吧？另外呢，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检查，原来呢堵了50%的血管，现在只剩下20%了。老话怎么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你检查结果充分有力证明了，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血管狭窄的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对吧？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不是不治，为啥没治好啊？常常在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我天天跟大家讲，我说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大家得换方法了，不是讲空话，我要讲事实，我要讲道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选择，要看到新的希望，只有选择新的方法才能带来新的生活。咱们说治病啊，我想说什么啊，咱们说明啊，现在治病真的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了，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呐。选择了乾隆长寿膏，咱们立竿见影，见效好的。选择了乾隆长寿膏，咱们立竿见影，见到好的效果。它血管啊，它就不堵了，血压它就正常了。你过去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啊，观念一转，天地宽，对不对？
3: 嗯，对对，真是呀！我老伴儿说电话打通了，这个名我报上了。哎呀，这我也太开心，太高兴了。哎呀，我给你唱首歌吧，我这真的太高兴了。
2: 哎呀，我也高兴啊，报上名字，开心啊！那高兴唱首歌，表达一下心情。唱什么歌？告诉我。啊？
3: 哎呀，我给你唱一首《送祝福》吧。
2: 好，好，好，好，不错啊！好，我听听，
3: 哎。哎呀。反正我唱不好，唱。

0: 天有你。
1: 哎呦，唱的不错，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听的啊！哎呀，别说，曲调还挺优美的啊！这歌我还真没听过啊，嗯。
0: 关键是表达我的心声，是不是？高兴。
1: 哎呀，好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呢、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那么咱们接下来呀、啊，就是具体落实啊，然后呢，把更好的消息到时候告诉给我，好不好啊？
0: 嗯，好好，到时候我一定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哎，好的，谢谢您，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政策。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
1: 是我是我，您好啊！
3: 哎呦，王老师，我真的太高兴，我都激动了。哎呦，我要说啥啊？我、
1: 哦、这位朋友，你别激动、啊，你别激动啊！你这样，你稳定一下情绪，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跟我说什么？你慢慢想一想，慢慢说。
3: 好哎，好好，王老师，我。听您说，我就想说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不仅把最新的乾隆长寿膏让我们用上，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治好病了。
1: 这就是我的目的啊，就是我人生的追求。
3: 是啊，你说的没错。哎呦，真是我们的好大夫啊，王老师啊！哎，我问你一下，在你这还能申请那个名额吗？
1: 这位朋友啊，在王老师我这儿申请不了名额。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只能维持最后一天，而且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又太少了，很多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都来找我，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在我这儿报不了名。我们要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希望大家自己想办法，赶紧打电话去争取。我再讲一下啊，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
3: 王老师，我打进来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跟说说我的情况。哎呀，这次我先报名是申请一个周期的，我先试试效果。完了还免费给了我两大盒国药保元泰，还有三盒乾隆长寿膏，都送到了。我是怎么我原来有高血压，哎呀，血脂也高，那个时候吃利血平还要有贝塔洛克，血压控制都不好。虽然那时候高压最高的时候能到189，
1: 太高了，那很危险呢。
3: 是啊，低压都100以上，这不是2021年6月我就感觉突然出现手啊脚发麻，头啊晕还恶心，就赶紧到医院检查啊。医生说我脑出血了，出院以后吧，哎呦，面瘫了，嘴也歪了，我眼睛的眼皮也塌了下来，还流口水，讲话也不行了。
1: 把您电话接过来之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语言有障碍，说话慢，这是中风带来的后遗症，对不对？
3: 是啊，哎呀，原来膝关节也不好，还有骨刺，有骨质增生，前列腺也有前列腺炎，哎呀，这些毛病真让我遭罪啊！乾隆长寿膏还有国药保元泰，我用了5天，我一看这两还是 科技新药强强联合，因为这五天吧，首先这血压往下降了啊，再一个关节好一些，不那么疼啊，尿尿的次数现在也少一些。哎，我感觉这五天啊，口水流的也少了。哎呀，要不你看这两种新方法，一是真出来效果。这我一看啊，我没想到从细胞上治病啊，都那么管用。哎呀，要不说这100种态的作用真了不起呀、啊！原来老方法我用了多少年啊，一点效果没有。哎呀，我这一身的疾病啊，现在我明白不在治病的时间长短啊，就看能不能治疗到细胞上。这回我有信心了、啊，王老师、啊，然后我这脸啊，到最后能恢复到原来那个正常样吗？
1: 好好好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啊，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用不上100天，80天咱们就可以啊完全恢复正常。记住了，口不歪，眼不斜，五官端正，不流口水，完全做得到，没有问题。
3: 哦，
1: 您刚才在告诉我啊，您已经啊先申请一个周期试用了5天，特别是你获得了2大盒的国药保元泰，用上国药保元泰治病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
3: 嗯嗯，
1: 那么就您这个情况，我别的不谈，我就谈一谈国药保元泰的情况。因为国药保元泰呀、啊，在咱们这次特别救助当中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这次送完之后啊，我说句心里话，以后啊再能不能有都不好说了，再想有的话也得10年8年以后，因为啊它太珍贵太稀有了，很多新的朋友

0: 友，说对于国药保元泰我不了解啊，那么从头好好说一说啊，咱们了解一下。很简单，我呀研究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临床使用当中发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些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病情严重啊，那么罕见的患者他们自身由于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灵敏度低，导致用药之后见效慢，康复时间也长。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别人用药啊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的，他们呢非得三个周期四个周期，有的甚至五个周期。这个问题我得解决呀，我怎么解决？我得想办法呀，我得搞科研呢，对不对啊？哎，怎么能够提高细胞灵敏度啊？那么这块啊，我说句心里话，经过大量的实验，从几千味药材当中，我发现了鹿茸当中可以提取出保元泰啊，这个呢可以啊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可以啊提高灵敏度。后来呢就制成了这个国药保元泰，那么在用上之后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那么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目的是什么？能够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我打比方啊，降血压降不下来的，吃止痛药不好使的啊，直接就可以起作用。关键是什么？它和我重要的科研成果乾隆长寿膏结合使用的话，能够快速的使乾隆长寿膏修复细胞、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您放心，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啊，您通过具体的使用可以快速的补充各种肽类物质，促进您全身细胞的活性，帮助您修复病变的细胞、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使细胞再生，帮助您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让您达到全面的康复，让您苦尽甘来。
1: 我相信啊，现在都有效果啊，我心里更加有底啊。因为我那么重的病，一个周期肯定不够啊，这不趁着还有一天报名的时间，我再申请三个周期的，好吧？
0: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了之后，再想获得国药保元泰，再想使用乾隆长寿膏，说一克2块钱，再想获得乾隆长寿膏额外的补贴，真的可能说啊，就得等到猴年马月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再见。
2: 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今天我们来接着讲讲说话啊。我认识一对夫妻，特别逗。这个老婆呢总说丈夫啊记性不好啊，很多跟丈夫说过的事呢丈夫都不记着。丈夫呢总说老婆磨叽啊，很多话呢一遍不行，非得说好几遍啊。这个可能是很多夫妻的一个常态啊，老夫老妻了，这相互之间拌嘴啊，或者说一种相处模式啊，这都正常。像这种对话呢，我作为一个第三人在旁观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什么说话的可能性。这事儿你说什么呀，对吧？你就当背景音乐听着就行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和那个刚才我讲到的那对夫妻里边的那男主人啊，那丈夫，我们一起出去办一什么事儿。在办事儿的过程中呢，就和媳妇儿，他媳妇儿啊，有这微信方面的交流。这男的呢就说了一什么事儿，问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这微信上啊，我眼瞅着啪啪啪啪啪，语音条矩阵呢，那真是得有十多条，每条都二三十秒，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大堆。这个倒对我来说呢，倒也是正常，也不是没见过这种阵仗，对吧？哎，好玩的是这个男主人的表现，他把那微信的最后一条点开了，啊。这最后一条恰恰就是这个男

0: 人性啊，他提的那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哎，这个让我觉得挺好玩。更好玩的是什么呢？这大哥听完最后一条之后，啪把微信就关上了。因为我在旁边啊，我眼瞅着前面得有十来条没读的，我说这你不听听啊？他说不听。我说为什么不听？他说那都是废话，全都是墨迹的。我说万一在里边有点啥有用的东西呢？他说不可能，这十多年了啊，不可能有有用的东西，没用，我也不愿意听，我也不听。我这当时我听到这个事儿，他的这观察到他这个表情的时候啊，这真是给我乐够呛。我这一下子才明白，为啥这女主人总是说这男的啊脑子不好，记不住事儿，跟他说啥都记不住，哎，然后总忘事儿。实际上呢，是男的不是忘，他根本就没听。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他也许啊，也发生在其他的家庭里边，以不同的形式。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话你是说了不少，但是有效信息有没有那么多，这是值得商榷的。这话你说了一大堆，对方都听到耳朵里了，他还不一定能记住多少呢。你看今天微信的这种技术，让这种话呢他可以选择性的来听，有些人根本就不爱听了。那么这时候就尤其显得不唠叨啊，没有繁缀的话语，说话能抓得住要领，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素质啊，也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素质。过去呢，我们在读这些小的时候那种这个幼儿的故事啊、寓言呢、小这看图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听到过很多很莫名其妙的历史小故事啊，中外名人的都有，什么爱迪生啊、华盛顿啊、李白铁杵磨成针啊，什么都有啊。今天有很多人就提出质疑，说打小听的那些故事也许都是编的啊，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儿，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它不合逻辑。你比如说，我在提一个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啊发现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当年汉武帝的时候，他为了能有一番作为，他曾经颁布诏书招揽天下的人才，然后有一人叫东方朔，他写了3000篇竹简的内容自荐，说是当时呢是两个大汉把这些内容给抬到宫里去的，给皇上看，皇上据说读了2个月才读完，读完了之后呢就觉得东方朔写的这东西啊挺好啊，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就打算召见东方朔，就把东方朔呢安排在公车署当中，说你跟这等着吧。结果东方朔在公车署里等了很久很久，哎，都没碰到皇上来召见他。后来他想一招啊，想一什么招呢？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马厩里边养马的那些人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啊，说皇上啊，觉得你们这些人没用，因为你们呢都是侏儒啊，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用侏儒来养马。说你们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上马去打仗啊，更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才华，所以呢觉得你们很没用，准备要把你们都杀了。这侏儒们一听说真的假的，他怎么能是假的，我能骗你吗？骗你干什么呀？赶快吧，到皇上那儿去求情去吧。结果这帮侏儒呢，你想想能给皇上养马，那还是有关系有通道的啊，就想办法呢就找到皇帝去求情啊，说不要杀我们呢，我们一片忠心，我们认真工作等等等等。但是您想，皇上他没说过这话呀啊，被问了一懵是吧，你谁说要杀你们了？说有一东方朔这人说的。哎，就这样皇上呢就把东方朔给召集来了啊。召见到来之后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啊？这东方朔是说了，说我出这下策呀是逼不得已呀，陛下呀，你说让我在公车署里等，但是您也不来，我就看养马的这些小个子们啊，他们身高才3尺，我呢身高9尺，但是大伙儿挣的钱是一样的。为什么挣的钱是一样的呢？那小故事其实说的也乱七八糟，但是我在这儿理解啊，就可能是皇上觉得东方朔不错，那好吧，到公车署里边去吧，你先在这儿工作 啊，我先给你收到这个体制内，然后有机会我再召见你。结果就一直没来，东方朔就因为这着急了，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钱是一样的。说你看我们身高是有差异的，啊，但是我们挣的钱是一样的，那不是撑死那帮小家伙，饿死我这大丈夫吗？对吧？皇上，您要是不准备重用我吧，您就直接说，你就更让我回家吧，你不用把我留在这儿啊，非得给我一个位置，让我挣这点钱啊，我觉得我也不至于干这事儿，你这浪费国家粮食，对吧？您要是准备重用我呢，你干脆咱就捞点干的，你看我适合干啥，对不对？给我点适合的工作咱们来做啊，尽量发挥我最强的这种能力啊，是吧，陛下？这样呢，咱们您也得到一人才，我呢，我也得到我想要的了。然后皇上听完之后，就给这东方朔打动了啊，不但没有追究他吓唬养马人的这个责任，而且呢，啊，也有一番深刻的交流。后来对东方朔呢是重用，升官进爵了。那么这个小故事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很勉强的这么一个很附会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在这里边看出来一个什么样道理呢？就你别看东方朔他写了3000篇竹简，把那个内容呢作为自荐，皇上读了2个月，咱就说这几个数，皇上的2个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各位，今天如果您是一学生，您用2个月的时间去读一本书，这书对你的作用得有多大？你要不是喜欢，那肯定是它对你升学呀、考试这是有帮助的。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皇帝对于东方朔所写的这个内容尽管多，他也仍然认为这是有用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朋友们？前面我们讲说，说话呀，言不在多，达意则灵。那孟子说言近止远，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说话的时候要追求一种状态，就是用浅近的语言来蕴含着很深远的道理。那么东方朔那个想必是写的真的很好，不然皇上不会那么读那么久，也不会这么容忍东方朔在故事里边的那种任性啊，那种妄为。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的话真的能够做到相对的言简意赅吗？简洁明了吗？我们说的话真的能够切中要害吗？要知道语言的精髓是在精而不在多的。事实上现实生活当中，我碰到过很多朋友在交谈对话的时候叭叭叭叭叭说一大堆，没有一条说中要害，也不知道他最终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时间短了还行，有一个基本的礼貌，时间一长，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你这不是浪费别人时间吗？招人烦的。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正在往这方面努力，说正在有意识的去为自己说话的这个含金量做一些设计，为自己说的这个话里边的这所蕴含的这些东西做一些准备，张嘴之前我做一番思考，但是我没做到啊，那我想呢，这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目标，只不过现在还没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假如我们连这个事情都没有意识到，认为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这其实是有问题的。除非呢，你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对吧？反正我也不进步了，啊，我觉得我也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问题，你自己放弃自己，这没办法。啊，将来呢，你处对象啊，婚恋生活里边啊，你都不要求对方懂你，也不要求对方喜欢你说的话，包括未来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也希望孩子跟你一样，那这个咱讲不了，没要求这是没办法的。但凡对自己有要求，我认为啊，其实都应该从意识到的那一刻开始，对自己呢在语言方面说话这方面啊有一番思考，有一番设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前两天有一大哥跟我说这么一番话，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到处都是责任，到处都是担当。哎，你说你不喘气儿，你能活吗？活不了。你为了想喘气儿喘得舒服，你就得让自己的鼻腔、气管、肺都相应的健康才行。你要想让自己吃饭吃得舒服，你得让自己的舌头、让自己的牙、让自己的咽喉、让自己的胃、让自己的肠健康才行。这都是责任。你说我什么也不管，我什么也不顾，怎么畅快怎么来，喝凉的啊，喝烫的。今天我们说这喝凉的还强点啊，对吧？肠胃能接受一定程度的这个凉的食物，烫的不行啊，那是给自己找病啊。黏膜被伤害了之后，恢复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啊，会造成胃病，很严重的胃病，很多都是过去人愿意吃烫的东西啊。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就是别觉得哎，反正就这么回事了，不要这样啊。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有机会选择改变，就看你选不选，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应该有这种改变的。这是我最近在读历史的时候往往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奉献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1: 朕是皇帝，
2: 咱家是公公
3: 哟，人家是娇娘。
1: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4: 往事斑斑堆在树案，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和

0: 施展砍力时，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
2: 施展砍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砍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3: 啊，最近这两天这个天气啊，有没有让您想到一首歌啊？这歌特别老啊，游鸿明当年唱的一首《下沙》啊。天空啊，下着沙，就有这感觉。其实，在历史上呢，这个北方啊，我们很多城市，赶上春天这风大的时候呢，有的地儿啊就有关于这个风啊、沙呀、风沙天气的这样的记录。那因为呢，北京是多少年的古都了，所以关于北京的风沙记录呢又特别多。您比如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27年的时候啊，那是公元1367年。说在这一年的3月，也就正好是啊，这个现在这个时节嘛，对吧？北京地区就大风飞起啊，飞沙扬朔呀，那叫昏沉蔽天，而且呢，终夜不止，如是者连日。什么意思呢？就刮了好几天这大风，天上都看不着太阳，对吧？过去歌里边唱说天上有风，天上有光，天上有太阳。你现在你是知道天上有太阳，但你看不着。就是什么呢？这风沙太大了，啊，刮了好几天之后呢，哎，有两天，这个天气不错，每天呢打这早晨4

0: 五点钟起才开始刮风，刮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这风才停，这风沙才下来。据说在这一天啊，应该说在这一年吧，这个大风夹着这个沙呢，从农历的三月到农历的五月啊，当时有学者算过，这个放在公元纪年上是4月23到6月5号，你想想这中间刮了40多天的这种风沙，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老百姓他这日子应该怎么过。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古代人有些时候呢他有一点迷信嘛，再加上元顺帝啊，元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呢到1370年的时候呢，这个皇帝位就没有了啊，这波尔之金妥欢帖木儿，所以有的人说法呢就这国之将亡，天气也不正常。当然这个说法呢就很附会，因为不见得就是别的王朝里边，不是末代皇帝的时候，这个风沙呢他就不来啊。前面我们说了这元朝，那我们再说说明朝啊。根据《明实录》当中记录，明宪宗成化21年，就是公元纪年1485年，这一年比较特别，说那风沙呀打正月里就开始了。那按照公元纪年呢是1月17号一直到3月31号啊，有人算了一下说这风沙呢居然持续了70多天。那、你说这时候你再往什么统治上啊，说这王朝要灭亡这个角度你去附会呢就不容易了。再比如说康熙年间啊，大清王朝康熙年间，康熙15年按照公元纪年是1676年5月朔，阳历得说是6月11号，说这天气本来很正常，那突然之间这天就黑了。黑了怎么着呢？说那风啊唰的一下就打西山就刮了过来，这风特别特别的大，叫飞沙拔木。哎，这个风呢经过前门，到今天北京地安门，当年叫后寨门，哎，这就这么唰就一下去之后，就这一带啊房屋6处俱被卷入空中。你想想这风得有多大，你放在西游记的故事里边就得说这猪八戒来了，或者说妖精来了，是吧？天空中出现几个犀牛怪啊，你们得给我贡品，要不然的话我把人都给你卷走。当然这个不是神话故事啊，这个是有一本书叫《三纲十略》啊，它是一个笔记，讲的呢就是历年吧，一些见闻之事啊。当然很多事情呢它不是自己都亲眼所见，他也有听说，对吧？你想想什么事儿他全赶上了，对吧？什么事儿都在第一现场，那你是新闻记者呀还是你出现的地方就容易出事儿啊，对不对？就他是一个笔记，但是呢这个笔记里面记录的这东西就是当年的这说法，说这一场大风刮下来之后伤人无数啊，很多男的女的都给卷到半空当中，而且就跟那个科幻电影似的啊，灾难片呢人在空中啊被那风卷了就邦邦邦就撞。那您想啊，这人本身被卷到天上去就害怕，然后在空中还撞来撞去，那这就跟洗衣机那效果差不太多啊，我猜那两下就撞迷糊了，好多那都受伤了。要不怎么说呢，这死伤无数呢。据说啊最猛最猛的是什么呢，就那个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龙生九子，他那个里边那赑屃啊，就是驮一大杯那个跟乌龟差不多那造型，把那玩意儿都给吹起来了，那你想这多吓人。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呢，你这个笔记小说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是吧？也不能拿来做完全的这么一种信证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对吧？我个人对这个事儿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相信。但是呢还有一本书叫做《池北偶谈》，哎，在这个书里呢也讲了这次特别极端的这么一个天气事件。他说当时啊正好有人骑个驴打那正阳门前面走啊，就是那前门，那就正阳门，突然之间哗连人带驴就飞起来了。哎呀，当时那人就是也很惊讶，那这很困惑，是吧？他弄不明白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到底是我成仙了还是驴成仙了，想不通啊。但是当时就是来不及想，因为很害怕嘛。 哎，你说这个人也非常幸运，说这风啊把他刮到崇文门附近落下来了，哎，结果人也没事儿，是驴也没事儿，这是很幸运的。还有的呢，是在西山皇姑寺前边被这风给刮走了，然后迷迷糊糊在空中，可能也被撞迷糊了。哎，这，等到哎，我脚着地了，是不是？或者我趴地上了，我躺在哪儿了，对吧？风也没了，这才把眼睛一睁开，开始害怕呀。闭眼睛一睁开，哟呵，我到城里了，是吧？我回到北京城里了。想来一想，太倒霉了。我出门走亲戚，昨天半夜就出发了，刚走到城外，又给我弄进来了。哎，当然这个是笔记小说里边记录的啊，我们今天呢能这么轻松的去讲它，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来讲。实际上呢，在我国古代啊，关于北京那个地区史籍当中所记录的风沙灾害的记录其实是不少的啊。最早的呢有发生在北魏时期的一些记载，根据魏书记录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这是公元484年的时候，北方六州发生了暴风，其中呢就有这个幽州，而这个幽州呢今天其实就是北方地区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历史记录啊它不是专门黑北京这地儿，就说这北京就有风怎么着，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地儿它是首都，或者呢有时候它是在有的朝代吧，它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所以关于这个地方的这个记录就特别多。那我还是举这例子来说，那我跟您讲一个我们家乡一小村子，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说一山你都没听说过，我说在这儿发生一什么事儿，你大多数时候会觉得我胡编乱造。另外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大城市它受人关注，才能够留下那么多的记录。而我们要是去看这些记录呢，你会发现呢，当年的金朝，然后再加上元明清这三朝，在这些时期都曾经有过刮大风这种事件，有的那个风里呢还带着沙尘啊，还带着沙粒，风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是会把这个城门的门栓给吹折。各位啊，城门的门栓您想想它得多粗，那个门栓能被吹折，那就更别提什么庄稼呀，什么树啊，对吧？啊，今天其实我都见过，说这个风雨风雪过于大的时候，把这个树给弄倒了啊，这种情况呢，也有发生。当然，一旦出现了这个树容易被倾倒，那么一些过去的那些建筑物恐怕多多少少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事儿呢，在当年的昌平、顺义、通州、延庆、北京城内都曾经发生过。啊，这是古代。前面我们说到了风，这个沙呢，它那记录也挺惊人的啊，一度让我以为我自己就是在看神话，那脑子里想的就是猪八戒来啦，啊，白骨精来啦，这个黄风怪来啦，就这感觉。哎，怎么说呢？说。明世宗时候啊，那是嘉靖年间，嘉靖几年呢，是嘉靖二年，按照公元纪年是公元1523年，这一年的二月，说通州风霾大作，黄沙蔽天，行人多被压埋，啊，这是通州志里边写的。而且呢还说呢，在这一年的三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那说是黄沙着人衣，聚成泥渍。那么这个三月份这个就显然就轻一点，这个黄沙呢沾点水到人的衣服上，你衣服上有这个泥点子。但是二月那大，你看行人在路上走，啪还被风吹倒，然后让沙子给埋了，这是很惊人的。那么这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去读一些历史资料，我发现的在过去出现过的这个极端一点的天气状况的记录啊，跟您分享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0: 咱家是公公。
1: 哟，人家是娇娘。
2: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3: 往事斑斑堆在树案，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

0: 施展砍力时，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砍历史。各位有没有想过，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期盼考试呢？这个答案可能是五花八门的。然而在历史上呢，确实有那么一个时期，读书人盼考试盼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哪怕是官方不搞这考试，他们也要自己考。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在学校里边为了应对中级大考然后搞的那种模拟考或者是月间考年度考不一样。那个考试啊，我们现代的在学校当中的这个考试呢，是为大考试来做准备，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个手段。这和我说的那个不一样。古代这是什么情况呢？是真的为了开心而举办了考试。哎，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明朝有一位读书人叫戴观，他写了一套《卓英亭笔记》。在这个笔记里边呢，就记载了明朝正德以前的朝野仪式。在这里边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元时怀人赵氏，富而好文。”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明朝人写的这个文章啊，他说的是当年在元朝的时候啊，这有点绕是吧？说当年在元朝的时候怎么样了呢？有这么一个姓赵的比较有钱，然后他还喜欢学习，很喜欢和这些读书人在一起。于是怎么着了呢？我们看后面是这么写的：常以诗赋思世事，亦有状元进士等第。就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干脆就搞了一场考试。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呢，考诗词歌赋。而你看这个文章里面呢，也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私人性质的考试。如果说单独就讲到这儿，这感觉呢，这事儿无非就是有钱人开的一个玩笑。但你看后面他是怎么说的：亦有状元进士等第。这个就有意思了。说假如你自己搞个考试，这事儿好像没啥，但是你把取得了名次的人的这个称谓定位成状元进士等等，这事儿放在别的朝代恐怕就要出问题。但这书还没写完，后面是这么写的：说试必设宴，就是考完试之后他要设宴席，各赠金银酒器，以名次为差。就是考得好的啊，赠一些名贵的礼物啊，给点钱呢，给金银嘛，或者是给你一些工艺品啊，反正是好东西，名贵的东西当礼物了。考得好的就拿得多，考得不好就拿得差一点。哎，这事儿到这儿呢，就算是记录完毕。正像我前面所说，你愿意搞考试，你有钱，怎么都成。但是你的这个名义，你不能说冠军是状元呢，然后你再给个进士，你这是私家的考试，你把门关上，大伙儿喝酒开玩笑，你说你是这个北大的清华的教授啊博士啊，哎，你今天就是了，喝了这杯酒你就北大毕业了，这种玩笑你不是不能开，说你哈佛毕业，你这个牛津毕业都可以。但是假如你自己打出来一个证

跟真的一样，然后拿萝卜扣一张，咔嚓你给盖上，这就是问题了，对吧？当然我们不是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的，也追究不了。我是在向大家介绍啊，说在明朝的时候有人这么玩，你看人家玩的乐不乐呵，对吧？我们知道过去有人在喝酒的时候讲究行个酒令，对个诗什么的，但你说就组织一场考试，把四乡八邻的学子都给邀来，然后又设置名次，又给奖品，又请吃饭，然后这个考试呢还不是为了让他们筹备国家的那种科举考试，这种以考试为乐的行为就很少见。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呢，又不能完全的说这帮人在自娱自乐，说有钱人的快乐我们想象不到，他们可能有自己独特的娱乐的审美。那么这样想又太简单了。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在元朝呢？其实这是和元朝科举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我在做大明何来这个专辑的时候呢，曾经和大家提过元朝的一些状况。由于元朝的统治者对汉家的这套制度并不了解，再加上科举考试这个制度呢自己也确实有一些漏洞，所以种种原因加在一块儿，导致元朝最初的40年的时间里边呢是没有施行过科举的。隋唐时期就已经发明出来的科举，到了宋代几乎每年都举行，读书人要通过科举考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谁能够想到一到改朝换代，到了元朝的时候，哎，这些读书人他没有活路了。我这么说您可千万别觉得过分，你看过去读书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做官，修齐治平，对吧？那如果在科举考试当中没有通过，或者科举失利，你可以退而求其次的去做吏，或者到乡间去做私塾。但你做私塾教别人读书，那不也是在培养着下一代的要参加科举考试，最终要成为官员的那批新人吗？可是元朝的朝廷不搞科举了，这个官员不从科举这个事儿来，那么谁还学习呢？最主要的动力就没有了。这和今天这个世界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今天你不学习，咱不用说别的，很多东西你就看不懂了。在过去，我可以不出我这个村子，我一辈子在家里边种地都行啊。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但是这个国家的运行还是需要官员的，对不对？那官员从哪儿来呢？既然没有科举考试，官员没办法从民间选拔，谁来干活啊？元朝选出官员的方式呢，几乎主要靠的就是世袭和举荐。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很多人是可以从低级的小吏开始做，做到后来呢，哎，就提升了他的职务，就当官了，这叫由吏入仕。这个几乎是普通人能够进入官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但是这样一来呢，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类官员他们往往文化水平不高。有一些世袭的官员呢更是这样，我生下来未来我就能当大官，那我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我为什么要为民做主？他是没有一个强动力的。甚至有一种说法呀，说当时很多的官员是不识字的啊，这个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毕竟统治者是蒙古人，他们对于汉字的了解呢恐怕也很难做到人人都认识，这个和后来的大清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想象，凭借着这样一支官员队伍去运营这个国家，那一定是会面临很多难题。所以为了拓宽选官的途径，选拔出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官员，元朝在公元1315年恢复了科举考试，五年之后进入正常的状态，每三年举行一次。有人做过统计啊，中元朝90年的时间里一共开了16次科举考试，共取进士1100多人，也就是说每次开科大概取不到80人。这和之前的南宋比起来，那距离不是一点两点。比方说啊，南宋从公元1100

28年，这是高宗建炎二年到公元1238年，这是理宗的嘉熙二年，这110年之间呢，总共开了37次科举，包括四川等地的进士，一共取了17400多人，17000对比1100，

0: 就拿公元1128年到公元1218年的这90年的时间来算算南宋和元朝时它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少。在南宋的这90年一共开了30次科举，产生了11923个进士，还有四川进士697人，平均每次科举考试要取420人。那么我们看这组数据，南宋的这90年的开科次数几乎是元朝中期一朝的数量的2倍，而每一科的取中人数呢是元朝的5倍以上。再看一下取进士的这个总数，南宋的这90年是后面的元朝的10倍以上，而且这个四川的进士呢还没算到里边去。而且我要提示大家注意的是，元朝开年的这几十年里边，好多读书人是在宋朝存续期间读的书，也就是说这些人开始读书的时候天下还没变呢。甚至说换了朝代之后，他们可能想的也是我们读书仍然是有用的，哪朝哪代他不得需要官吗？他不得需要有人去干活吗？对吧？那这样的人会很坚定，那我继续去读书吧。结果没想到40年没开科举，那这些人可真的是惨啊。由此我甚至有一个想象，说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认为说读书人在宋朝非常幸福啊，就是这俩挨得太近了，它有对比。也许读书人在南宋活得就不错，但是一改朝换代到了元朝完了啊，活得不行了，官官不能当，当老师最开始那几年还行，10年20年30年40年都不考科举，估计许多可读可不读书的人家就已经失去信念失去信心了。所以读书这个事儿，在元朝初期确实在官场上是很难找到什么太大的出路的。然而读书人他也需要情绪的宣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说搞出一些自娱自乐来，那些向往知识的有钱人就搞一些什么私家的考试啊，然后因为我正规渠道我得不来什么状元呢什么进士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在民间管的也松，所以这有钱人呢在考试的时候我多设立一点奖品，大家喝点吃点乐呵点，然后就给你个称号叫状元，给你个称号叫进士，这就相当于是苦中作乐了。所以开篇我们讲到的说以考试为乐，考试给了他愉悦的感受，这种事情它是真的发生过。然而这种事情的出现，经过我的一番分享，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是觉得呀挺心酸的。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过去啊，我曾经做过《百家姓》的节目，在那期节目里面呢，我提过，在古代《百家姓》《千字文》，这都是教育小朋友所用到的文本。但是呢，中国历史那么悠久，怎么会只可能只有百家姓千字文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啊，教育小孩的文本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多却不等于乱。我国古代成型的教育孩子的文本基本上呢跑不出几个范围。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百家姓千字文，这个呢是用来识字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强调韵对的教材，韵是韵律的韵，对呢是对联的对。为什么要强调韵对呢？哎，我们一提到古人的时候，往往有些朋友会有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古人念书的时候都在那晃荡着脑袋，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啊，寡人有疾，寡人

好色，哎，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呢，这样去读书，这只是一个人们现代对于过去人的这个想象。没什么资料里边就说这古人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晃到脑袋，没有这说法。而这个韵对啊，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古人讲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上来就是一个对联，上来就一个名人说，上来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是这样。这个让孩子去学习韵对的教材，主要是为了将来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也就是说，尽管这可能是启蒙那个范畴的教材里边的内容，但家长已经确定了我家孩子将来这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这是从娃娃抓起啊，从小就立下了志愿，这孩子将来得成为公务员，这孩子将来得当上大官啊，这是这样一类。还有一类呢，孩子们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喜闻乐见了，这跟今天差不太多，就是故事类的，还有图画类的。在我小的时候啊，还经常会见到那种老年人，就是他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教育孩子呢，有时候用鬼故事去讲。当年我记得看春晚的时候，还专门有一小品里边说，现在不兴讲鬼故事吓唬小孩了。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能编出故事来。孩子嘛，他是比较好哄的。最开始你编这故事也许不太精彩，但是孩子接触不到别的，所以你给他讲的这个呢，他也能听得进去。故事是很容易被创作出来的，教育的这个样板，但是讲的好与不好，这就看手法高低了。到了明朝的时候，由于刻板技术的进步，故事类的启蒙教材能够大量的印刷了，而且现在的故事书大家也知道，孩子们流行看什么，看绘本。放在过去，咱们国家小时候孩子们读的那些书，它也不是没有图的，它也是有图的，只不过咱不叫绘本，但是这精彩度是一点都不差。比方说元朝有一个叫郭居敬的人，他就编了一套二十四孝。元末明初的时候呢，有一位余绍，他编过日记故事。这些书要是赶不上刻板印刷技术的发展，他们很难流行起来。因为有了刻板印刷技术，所以这个有图有字的就让这书呢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这些书啊，距今很多年，经过漫长的历史的洗礼，它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们今天不去讨论版本的问题，就说这么一个大面。另外还有一类启蒙教材呢，就是由各位大教育家思想家们啊，或者是由他们牵头，或者是由他们的弟子来编写的内容。比较典型的呢，就是朱熹的学生刘子成编写的小学。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朱熹嘛，大学者，所以他的这个着眼点呢有高度，但是这教材出来之后呢就比较深，哎，所以这个流行的不是特别广。然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就许多学者对于这本书是非常推崇的。好，我刚才和您列举的这四种种类，基本上就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启蒙教材的种类。前面我们曾经提过，这个百家姓啊，主要是为了让孩子识字所创作出来的教材。而这个千字文呢，它也是一个识字教材。可是呢，在百家姓和千字文创作出来以前，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文本来教孩子们启蒙识字呢？而且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曾经统一过文字，那在秦朝甚至先秦时候不可能用百家姓吧，那些时间段又用什么样的教材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国有迹可考的最早的启蒙教材是被称之为字书之祖的史咒篇。作者是谁呢？据说啊，是周宣王时期，你看到周朝了，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咒。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书啊不是什么周朝的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用到的启蒙教材。假如这种说法是准确的话，那么再往前，周朝西周的时候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教材，这事儿呢就真的不太知道了。
到了秦朝的这个启蒙课本就比较有意思了。你别看这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和他相关的那个

人可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李斯、赵高啊，这基本上是左右了秦朝走向的人物。秦朝时孩子们的识字课本官方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李斯的七章仓颉，赵高的六章原历，还有胡母敬的七章博学。那听起来三部书啊，这个文字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学者考证了一下，说这三部书你别看有这么老些，不过呢，他们的取材还是脱胎于史咒篇。所以无论这史咒篇是从西周的时候来的，还是说这史咒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所用到的识字文本，我们再看到到秦朝，从秦国到秦朝幼儿教育这件事情上是能够肉眼看到传承的。秦朝灭亡之后，汉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汉初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识字课本用的是仓颉篇，但是呢，这个已经不是和李斯那个一样的版本了，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编教材。那为什么新编教材还要用仓颉这俩字呢？你非得和李斯搞一个什么联系吗？这事儿呢得这么看。首先第一点，古代传说谁造的文字啊？仓颉。所以你教人们识字呢，你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文本呢，这事儿没毛病。其次呢，咱捞点干的啊，就是这个仓颉篇啊，虽然是新编教材，但是他也是把我们前面所说的秦朝用的那三本，李斯、赵高还有那位叫做胡母敬的人编的这三本书，仓颉、原历和博学，把它揉在一块儿重新编出来的。所以在当时这书呢又叫做三仓。好，你再这么一看，你就会发现从西周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再到汉朝的时候，别的咱不说，就这个幼儿识字的这个文本它都有传承。那更别提汉初的时候所用到的种种制度都是承袭的秦制。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文化的传承。关于传承这部分我们准备少说点，因为秦始皇创造的很多东西到后来有太多太多的传承了，对吧？皇帝制度一直到溥仪那时候才结束，后来还有多少人做那个梦呢？那我原来跟大家说过，都解放了八几年了，山村里边还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人呢。哎，这个我们就扔下不说。到了两汉之际的时候，司马相如编出了樊将篇，史由编出了急救篇，李尚编出了袁尚篇，杨雄编出了训纂篇，班固有十三章等等等等。就像我们开篇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幼儿教育这个事儿，说法太多，理论太多，教材文本太多。究其原因，这事儿也非常简单，不需要多说了，就是孩子嘛，都希望孩子能够发展得更好。望子成龙这种事儿，那不是说古人就没有，古人照样这样啊，他不会比现代人少的，反倒是因为古代呢生孩子比现在还费劲，所以他也许会更加的在意，再加上婴儿夭折率高，所以能存活下来呢，真的都是心尖尖。当然皇上比不了，哎，因为皇上呢有那么多人给他生孩子，有的人后代很多，这是谁生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那都记不清了，这个讲不了，但他仍然会有几个最爱。说远了，还是说回幼儿教育这个事儿。你想啊，这么多的理论，这么多的教材，它怎么可能都流行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市场的淘汰，对吗？所以到了东汉中期的时候，史由的急救篇留存了下来，剩下的那些呢就不是那么流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天下比较乱，所以呢各类识字教材越来越多。远了不说，咱就说三国时期，那肯定各个政权他都有自己的学者呀。那些学者他不想生活吗？他得有价值啊，他得教自己的子民属于我们这块土地的，今天讲叫意识形态啊，我得教你爱国呀，忠君呢，对吧？我们有自己的政权呢，你不能去爱别人去啊。哎，所以他得有自己的教材。乃至于到后来三国时期结束以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也因为政权林立，所以这个幼儿教材呢版本也非常的多。

大家很熟悉的王羲之编过啊，梁武帝萧衍也编过，很多人都编过。但回头咱们话来说，不见得他们编的就比前代的好，然而为了实用，他们还是要编的。这里边最著名的呀，就是《千字文》。这是当年梁武帝萧衍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读书识字而下令编写的一套识字教材，最开始它就是给皇家子弟用的。到了唐代，乃至于五代时期的时候，这个就慢慢的在社会上流行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唐朝是那么开放的一个朝代，他所用到的幼儿教育的文本一定不仅仅限制于千字文，或者是某些由前朝留下来的内容。实际上在唐朝有一个重要的儿童教材叫《开蒙要训》，这个书的作者叫马仁寿。这个书挺有意思，它的篇幅跟千字文差不太多，编例也和千字文一样，他们都是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段，有韵律的来向学习者来介绍什么天文呐、山河呀、人事道德呀、事物的名称啊等等等等。根据记录啊，我看起来它的这个文本呢，它不如千字文雅致，因为千字文毕竟最开始人家那根儿，这是给皇子学习的。梁武帝萧衍呢，文化水平也不差，但是为什么那么一部有高度的教材，反倒就给了这个我们说这开蒙要训这没有他那么高的高度这么一部书一个生存空间呢？这生存空间是哪来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开蒙要训所收录的字儿啊，它都是日常所用的实用字，常用字，拿常用字唠的是百姓嗑，所以它的流传度就比较高。这是百科呀、介绍性质啊、定义性质的这种识字教材。在我国古代的识字教材里边呢，还有一种非常的流行，而且呢也十分的实用，那就是它除了教孩子们识字以外，它也会在这个文本当中添加一些对小朋友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引导的内容。简单来说呢，就是教孩子怎么做人，教孩子应该怎么做事儿啊。当然是从小朋友这个角度去讲啊，什么上厕所要擦屁股，这没有这个啊，就是人伦的这种道德关系啊。这个书呢，比较有名气的叫《太公家教》，像什么待人接物啊，还有你的日常的行为守则呀，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在这个书里边是有观念上的传递的。而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呢，也是用了什么名人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民间的谚语啊，给你讲孜孜不倦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让你明白道理等等等等。这个书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一直到北宋的时候仍然是十分流行的一套幼儿启蒙的教材。甚至有资料显示呢，一直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中叶的时候，注意啊，从唐朝的时候开始一直往后流行，仍然在东北、辽、金、高丽、女真等等等等说着不同语言的各民族的儿童，在幼儿教育的时候都用到过这本教材。所以人们认为呢，这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使用的时间最长的一套儿童教材了。然而这么厉害的一套教材，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太着了呢？那就是因为在后来，在大概十一世纪以后，百家姓千字文这种相对难度较低的、实用性更强的文本逐渐就把它替代了。各位发现没有，不论你这东西做得有多好，你首先你得能让人听懂。如果你的受众听不懂的话，你这东西弄得再好，恐怕它也没有生存下去的空间。哎呀，说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呢，这个作为内容创作者，我真是要引以为戒呀！先不和大家说了，我去擦擦汗。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

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诗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0: 咱家是公公。
1: 哟，人家是娇娘。
2: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3: 往事斑斑堆在树案，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圣诞金。

0: 施展砍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2: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第77集。
5: 张月，你现在挺爱讹钱呢啊？你现在应该不缺那几个钱了吧？怎么不缺？不缺，不讹钱不要账，钱从哪儿来呀？老婆兄弟靠什么养活？现在你不是有夜总会吗？夜总会是富贵的，我没多少股份。今天我让马三跟菜刀队那几个小子要钱，也是帮富贵要的。他是残疾，以后总得有个生活，我不照他怎么活呀？跟那几个孩子要钱有点过了吧？靠，菜刀队那几个小子就是癞蛤蟆上脚面子，不咬人他烦人呢。他菜刀队的那些人有点像那谁谁谁，虽然他们不能对张月、富贵等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的确招人烦。对付这样的人必须得收拾，必须消，必须的。菜刀队的人说赵山河回来了，肯定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哼，就算他妈不弄死他，也让他下半生不能自理。他的确该被收拾，这事儿其实还是沈公子那天惹起来的。沈公子总觉得欠富贵个人情，如果需要收拾赵山河，算上沈公子一个，有沈公子当然就有我。而且刘海柱刘哥也说了，收拾赵山河也算他一个。

0: 扯了，收拾那小崽子用你们出手吗？哼，收拾他的时候你不找我，我和你急？根本就不用你。沈公子没欠过别人的人情，富贵这算第一次，这人情沈公子不还他肯定不踏实。张月，你现在和别人打架多数都是因为钱的事儿吧？那这社会你看没钱行吗？不行。后面啊，你就是命好，从来没穷过，你不知道穷的时候什么滋味。从我们上中学时候认识到你高中毕业当兵走，你见我穿过一件新衣服吗？对呀，我穿的衣服都是我哥穿剩下的，我大学毕业上班才穿了人生中第一件新衣服。
1: 你现在不是穿的挺好吗？
0: 侯明，那你是没去过南方，你知道现在南方什么样吗？啊，你没去过深圳，你去深圳你就知道外面世界多精彩了。
1: 哎，有多精彩我不知道，反正我入狱到出狱这么多年，我没发现咱们这里有什么变化。你看看这些厂房，这些烟囱，不还是十年前咱们上高中时候那些吗？
0: 咱们这里是没变化，但是人家南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2: 赵红兵紧紧觉察到了社会上的混子的确在发生变化，对当时整个中国经济正在巨变的理解却没有张月透彻。他还没有意识到以后没钱万万不行。在五年以后的一个夏天的夜里，赵红兵和张月二人最后一次溜达在马路上聊天的时候，他们发现马路边的那些工厂还是那些工厂，厂房还是那些厂房，工厂虽然在，但曾经几千人熙熙攘攘的工厂却只剩下风烛残年，瘦小枯干的看门老头在杂草丛生的工厂大院里抽着烟袋，追忆当年国营工厂的辉煌。聊了一夜的张月和赵红兵都认为必须要收拾赵山河。虽然赵红兵出狱后多数时候都是与人为善，从不主动生事，但在对赵山河和东波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赵红兵依然是当年那个赵红兵，本色不改。既然赵山河回来了，那好，在当地以张月当时的势力不可能有找不到的人，恶战一触即发。前面咱们说过，赵山河讲义气，并且只对他表哥陈卫东一人讲义气。这边张月在找赵山河，那边赵山河也在期待着与张月一战，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赵山河当时要躲的不是张月，而是公安局。张月的手下表哥开枪废了陈卫东，动静搞得太大了，被公安局通缉。公安局在审问过程中也了解到了赵山河重伤害富贵致残一事，所以赵山河也是公安局的抓捕对象。那几天赵山河刚刚潜回当地，他是在陈卫东被重伤致残后的一个多月后回来的，他回来的目的就是为陈卫东报仇。据说赵山河当时跑路跑了很远，跑到了广东某市，被当年习武时的师兄推荐给一个当地的黑社会大哥当保镖，凭借出色的身手和过人的胆色，短短几个月时间，赵山河就已在当地扬名立万，并且取得了该黑社会大哥充分的信任。正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赵山河跑路到广东一趟，就像是小白领出国留学度

0: 筋一样。回来后，最起码他自己觉得和当地的普通混子不一样了。当时东北的混子还没大规模的南下，赵山河堪称当地混子当中第一个海归。事实证明，赵山河这个海归尚不如张悦这个土鳖，可能是因为张悦不是一般的土鳖，他是中华鳖精。赵山河在外面究竟混得怎么样，谁都不知道，但是听他的语气，仿佛混得相当不错。以下是他当年和他小弟的对话摘录。
1: 哼，在广东曾有人出10万让我杀澳门的居哥，我当时已经准备去了，可是听说我表哥出事了，我只能回来，否则现在我说不定已经杀了居哥，10万块钱到手了。
2: 啊，居哥谁呀？
1: 靠，居哥都不知道啊？龅牙驹，澳门老大。
2: 啥驹？
1: 龅牙驹，靠！
2: 啥破名啊，估计肯定混得不怎么牛叉。
1: 你懂个毛啊，人家澳门老大。
0: 起码在当时，赵山河的这句话大家都不怎么信。但几年以后，看了濠江风云的混子们忽然想起多年前赵山河曾经提过这个人，对赵山河当年说的话又有点相信了。究竟是否有人花10万块钱雇赵山河去杀那个人，二狗无法考证。但是二狗坚信一点，那就是就算给1000万，赵山河肯定也杀不了龅牙驹。被10万块钱雇的杀手就能杀掉的老大，那还叫老大吗？赵山河海归后第一件事儿，当然就是找他的表哥陈卫东。陈卫东被表哥崩了3枪截肢之后，二狗曾见过他一次，在市第一百货前面。当时感觉坐在轮椅上的陈卫东脸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落魄，穿的也算干净利索。看来截肢对于他这样的老混子而言并不是十分难以接受的事儿，只不过当时陈卫东看起来很是行销鼓励，看起来他最多也就100斤，身上剩下的基本全是骨头。后来二狗才听说，那是因为陈卫东注射杜冷丁重度成瘾。总之二狗那次见到的在轮椅上的陈卫东着实打了个机灵，相信任何一个路人见到他都会心里一寒，因为眼前这人少了条小腿，而且枯瘦的可怜，但是那双三角眼中却流露出那种不服且似在挑衅的眼神，盯着他眼前一个又一个双腿健全的路人。他那双三角眼中冒出的寒光足以让任何人觉得阴冷。陈卫东如果能活到今天，一定会改编《不怕不怕》这首歌。就里面有一段，一个女生出来啊，一顿捣鼓七姑那段，说哈喽，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防备好那个表哥呀，小腿已经折呀，已经不怕再痛。赵山河回来以后，你有一身绝世武功，断一条腿我不怕不怕了，不怕不怕了，这么唱是吧？我神经比较大，不怕不怕啦。陈卫东的确神经比较大，而且能够做到不怕不怕。当年他能和李老棍子赵红兵等并列为全市的五大混子，足以说明他不是一语之辈。虽然他以前对赵红兵张悦等人较为忌惮，但事到如今经营多年的饭店无法继续营业，自己也彻底被废，这次他真是豁出去了。为了报仇，他不但在钱上下了血本，准备拿出经营清源路的多年的积蓄，而且呢他也动用了他在当地混了十几年的

0: 际关系，召集了一大批社会上的闲散的混子，足有七八十人，就等赵山河回来替他报仇。这老流氓急了，拼了。
1: 刘哥，张月这条扑街我一定不会放过。
0: 赵山河海归之后带回了很多新词汇，就像是工作中很多海归操着满口半生不熟的英文一样。英文实在听不懂还可以去查词典，但是赵山河那半生不熟的粤语词汇总让人摸不清头脑。
1: 啥呀？
0: 陈卫东听不懂啊。
1: 我说张月这王八蛋。
0: 赵山河翻译了一下。啊，我找了不少人，有七八十个吧，多数是我们厂子宿舍区的，也有朋友介绍的，这些小兄弟到时候你带着，见人打人，见厂砸厂子，需要花多少钱跟我说一声就行。陈卫东开了多年妓院，手头还真是有不少钱。二狗之所以将既有经济实力又和公安局内部的腐败分子有勾结的陈卫东界定为混子而不是黑社会，原因就是真的黑社会要杀人一定是找俩枪手三下五除二干掉对方，然后迅速闪人，连证据都不会留，绝对不会像陈卫东这样故意弄个大场面，恨不得让全市的人都知道他要报仇了。如果说陈卫东真要玩暗杀，恐怕张月、富贵等人还真有可能被他给杀了。但陈卫东非要让赵山河玩场面，赵山河一向很听陈卫东的话，这次也一样。他回来这几天一直和陈卫东召集来的混子在一起，他知道当今社会已经没人再玩单挑了，能够群殴都群殴，所以要尽量组织足够多的人。而且据说赵山河在广东的确学会了一些先进的混子管理经验，他给那七十多个混子当中的五六个头目都配备了对讲机，当时大哥大尚不普及，全市也没几个人用，而且价格也太贵，所以赵山河为了行动方便给大家配备了对讲机。对讲机相对于手机的优势就是可以一对多，他一个人发号施令，其他的几个混子头目都能听见他的命令。在日后这么多年里，二狗从未听说过当地任何一个混子团伙配备对讲机，赵山河当时带领的混子团伙堪称最早完成信息化建设的，可见赵山河的准备工作的确做得很足，十分认真地对待张月这个他人生中最大的对手。那天赵山河的表弟打传呼告他张月在找他，赵山河没敢赴约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赵山河这面时刻准备着与张月决一死战，张月那面也没闲着。张月显然比陈卫东出手更毒更辣，以他当时的江湖地位，他早就不需要什么场面，他只想找几个手脚麻利的兄弟好好收拾赵山河一顿。据后来赵红兵说，张月曾经和富贵有以下对话：
2: 富贵，你也知道赵山河回来了，咱们怎么报仇？
0: 张月很尊重富贵的意见，毕竟富贵是受害者。
2: 我知道大哥，你想怎么办？
0: 富贵一向最敬重张月，张月说出的话在他耳中就是圣旨。
1: 他废了你的手究竟怎么办？看你的意思。呵呵，
2: 大哥，表哥已经废了陈卫东，这事儿我看要不就算了。
1: 啥？算了？
0: 张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0: 富贵不说话了，这事儿不可能这样算了。张月说的斩钉截铁。富贵还是不表态。富儿，怕了？这不像你啊。大哥，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只要你说句话，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富贵说得很赤诚。张月拍了拍富贵的肩膀走了。张月随后去找了赵红兵。虽然张月当年是全市最有名的混子，但是遇见这样的大事儿，他还是愿意去找红兵商量商量。红兵，我看富贵怎么好像不大愿意去找张仁和报仇呢？啊，是吧？哼，我想也应该是。为什么呢？你连这都不明白？
1: 我想不明白。红兵，别卖关子了。
0: 第一，富贵从小就是穷孩子，一辈子没有过什么钱，就算前几年跟着你每天要账，他无非也就是个弄个糊口的钱。但今天呢，他是夜总会的老板了。第二，富贵从小就没人疼没人爱，在这世界上没什么牵挂，烂命一条，所以他以前呢一直不拿自己的死活当回事儿。但今天他有小梅了。他的父母呢没能给他一点财产，也没能给他一点爱就去世了。但是现在呢，他用他父母给他的右手换来了他一辈子都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财富和爱情。你说他还会像以前一样玩命吗？
2: 哎呀，富贵前20多年是够可怜的。
0: 所以说呢，你也别让富贵跟赵占和拼了，他到今天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他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让他舒服几天吧。
1: 红兵，你说的对。
0: 张月和赵红兵都是对兄弟讲义气的男人。一开始张月有点想不通为什么富贵不愿意去报仇，但是听到赵红兵的解释之后，他完全能够理解富贵的处境。现在就算是富贵非要去找赵山河报仇，张月也会拦着他。
1: 富贵不去，但我还是不能放过赵山河。
0: 那肯定。我也听说了，赵山河还想找你麻烦呢。呵呵，
1: 在他找我麻烦之前，我先干瘫他。
0: 张月咬了咬牙。赵红兵点点头，抽了口烟，没再说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风 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78集，
2: 带有纯正土匪头子血统的张月， 在江湖中从不知畏惧为何物。张悦从来都是藐视王法，他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只要江湖中有人想找张悦的麻烦，那么他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如果有人想通过和张悦斗上几场然后成名，那真是想都不要想，和张悦斗过的人非死即残。赵红兵始终秉承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尽量不和江湖中人发生冲突，但一旦真的有强敌来犯，赵红兵所迸发出来的勇气和能量总是令众人惊叹，甚至在张悦之上。对手越强，赵红兵越强。李老棍子在赵红兵等人横空出世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当地江湖中一道不可逾越的巅峰，不可击败。但赵红兵就是不信邪，连续憨斗数次之后，终于让李老棍子在床上躺了大半年。
0: 哎，再凶能凶过越南人呢？
2: 二狗记得那次与赵山河恶战前，赵红兵惺忪着眼睛轻松地说了这么一句。在号称一对一比拼天下第一的越南陆军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赵红兵，又怎么会怕带了几十号乌合之众的赵山河呢？可能很多人都不解，为什么张悦和赵红兵在当时已经名成立就的情况下，还要与陈卫东、赵山河决战，而最主要的受害人富贵却对此战避之唯恐不及呢？二狗当年也不明白，但是现在二狗明白了。二狗认为，人需求的层级和境界不同，也就造就了其社会地位的不同。赵红兵和张悦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市民眼中的江湖大哥，而富贵等人永远生活在他们的光芒之下的最大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人性。美国人马斯洛曾经在人的需求理论当中提出，人的需求共分为由下至上五个层级，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以上五个层级当中，只有满足了上一个层级，才会产生接下来的一个层级的需求。也就是说，生理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而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级的需求。从小受苦的富贵，一直挣扎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间。吃饭、穿衣等人类最低等的需求，是他一直以来拼命争取的。忽然之间，富贵的这些需求都满足了。而且当富贵的主要需求上升为社交需求的时候，他又有了爱情，有了地位。此时的富贵已经安于现状，无欲无求。而张悦和赵红兵则完全不同，他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等三个层级的需求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满足，而且尊重需求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满足，他们需求的层次都已经是自我实现了。江湖大哥的自我实现，就是在强大的对手的淫威之下，绝不妥协，绝不退缩，以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对强横的挑衅者迎头痛击。中国现代东北著名老中医药匣子李宝库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站的高度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肯定不一样。二狗还要再加上一句，人站的高度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肯定不一样，达到的人生高度肯定更不一样。富贵想达到赵红兵和张悦的高度，还需要好多年，甚至一辈子。可能有朋友会说，
3: 快跟赵山河干呢。

0: 啊，二狗，你磨磨唧唧的说这些絮絮叨叨的，说这些没用干嘛呀？啊，你说的是黑社会，不打架不杀人，那还是黑社会吗？快开战呢！二狗想说，二狗说的的确是黑社会，但更是社会。二狗的确说的多数的黑社会当中的人。但二狗更想说的是，面对剧烈矛盾冲突和金钱诱惑下的人性。20世纪80年代，当地最经典的连环恶战，由赵红兵、李四、刘海柱等人与李老棍子、黄老邪、老五等人共同缔造；而20世纪90年代最经典的恶战，则是由赵红兵、小北京、张越与陈卫东、赵山河完成。赵红兵和李老棍子陆陆续续打了2年，前后大小10余战。而这次与赵山河只打了2个礼拜，但是规模与血腥程度，比之与李老棍子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战过后，张越成为当地不可撼动的江湖第一大哥，赵红兵也成为象征性的图腾式人物，为混子们所崇拜。赵红兵和张越的对话经常出现两个人同时沉默2-3分钟的情况，通常在这时两人都在沉思。张越啊，这样的事儿不适合你自己亲自出面。赵红兵掐灭了烟头。赵山河他还不配让我亲自动手。你准备让谁去？蒋门神。不行，蒋门神有勇无谋，未必真的能办好这件事儿。红兵，那你说谁合适？
1: 表哥。
0: 表哥在跑路，不方便回来呀。不方便回来也得回来，没比他更合适的人了。他已经背成一起重伤害了，再加一起重伤害也没什么。最关键的是，表哥做事果敢，有主见，你手下的其他人呢都不如他。让他回来，带几个手脚麻利的兄弟，好好收拾一下赵山河。如果表哥不成功怎么办？他不成功，还有我沈公子四儿呢。赵红兵笑了，拍了拍张越的肩膀。张越也笑了，他看了看赵红兵那张依然英气勃勃但挂了些许沧桑与疲惫的脸，觉得赵红兵还是以前那个赵红兵。赵红兵并不像唐僧没完没了的说孙悟空一样每天劝他不要惹事儿，当他真的遇到麻烦的时候，赵红兵还是像当年一样坚决地站在他这边，依然是他最可信赖的朋友兄弟。看着赵红兵坚定的眼神，张越觉得特别踏实。表面上看起来再强大的男人也需要依靠。2天后表哥回来了。据说表哥回来后，张越和李阳曾有一段对话。
2: 晚上干嘛去？
0: 出去喝酒。
2: 喝谁呀？
0: 表哥。
2: 他回来干什么？你们又有事情了吧？
0: 有些事情需要表哥去办。
2: 哼哼，你们男人的事情啊，我是个女人，不懂，也不会管。但是我想，如果你是让表哥去伤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表哥人挺好，跑在外面不容易，你别把他再拖下水。张月，你说呢？
0: 李阳，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我爱听你讲故事。
0: 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鬼子进驻东北，奉军撤入关内，东北沦陷。那时候，我的爷爷兄弟三人，我爷爷排行老大，他和我的三爷爷当时都是军人。我爷爷驻守在辽阳，官职相当。

0: 当于现在的排长。奉军入关的时候，我的爷爷舍不得脚下这片黑土和头上这片蓝天，当了逃兵，而我的三爷爷随奉军大部队入了关。
1: 继续讲。
0: 我爷爷回来后不久，日本人来抓壮丁，据说开始日本人抓壮丁的是许诺高工钱。

0: 当时我二爷爷听见外面的狗叫和乡亲的哭声，对我爷爷说，日本人来抓壮丁了，咱们家肯定要出一个人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嫂子和侄子，延续我们张家的香火，咱们弟弟现在生死不明，以后家里就靠你了。据说我爷爷当时没说话，流下了两行泪，那也是我爷爷最后一次见到我二爷爷。
1: 然后呢？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二爷爷？
0: 日本鬼子投降前一个月，我爷爷才知道我二爷爷被抓去了北漂挖煤。我爷爷骑着马几天几夜到了北漂，没有找到我的二爷爷，只看见了一个万人坑。
1: 万人坑？
0: 对，死的全是我们同胞，成千上万的尸骨啊，根本找不到哪具是我二爷爷的。
1: 啊！
0: 我二爷爷当时是死是活其实已经不重要，反正从我二爷爷被抓走那一天起，我爷爷就拉起了一个十几个人的队伍，参加了当时东北抗日救国的队伍。他对日本人是国恨家仇，但是当时没有统一的管理，所以在大家眼中他就是个土匪，所以我爷爷也干脆给自己起了个号，镇东阳。其实在那之前，我家师弟给地主种地，从来没出过土匪。日本人投降，我爷爷曾经解散了队伍，而且联系上了我三爷爷，但一年多以后，仍在国军当兵的我三爷爷回到了东北，随后在和解放军作战的时候战死在松花江畔，就死在我们这白山黑水旁，仍然找不到他的遗体。我爷爷再次扯杆子与解放军为敌，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了。
1: 哎，那个动荡的年代。
0: 李阳，你懂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吗？
1: 嗯，你说来听听。
0: 第一，当我们东北沦陷以后，所有在东北的中国人都谈不上有任何尊严和权利，都是亡国奴。如果我们输给了陈卫东、赵山河，那就好像奉军撤进了山海关，我们以后也没法再在咱们这里混了，所以必须要打。第二，我二爷爷为什么主动去给日本鬼当劳工啊？那是为了留下我家的顶梁柱，也就是我爷爷。在我们公司里，我现在就是顶梁柱，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上。第三，为什么我二爷爷被抓走以后，我爷爷半辈子与日本鬼子为敌呀？那是因为仇恨。如果表哥这次出事了没成功，那么最起码还有我在，我会为他报仇。
1: 张月，我明白了，晚上少喝点。
0: 张月的这些话论证了为什么要打，为什么要让表哥去办这件事儿，如果表哥出了事儿怎么办。他说服了李阳。据说呀，表哥回来那天已经是夜里12点，大家整整喝了一夜，喝到天亮，都喝多了，是在沈公子和赵红兵的饭店里喝的。那天晚上一起喝酒的有张月、马三儿、表哥、富贵、蒋门神、赵红兵、沈公子7个人。7个人喝了12瓶白酒、80瓶啤酒。到了凌晨5点的时候，赵红兵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再也起不来了，只剩下了其他6个人还在折腾。表哥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马三儿就了解到了赵山河的行踪。黑道上的人想找一个黑道上的人，远比警察找黑道上的人容易得多。
2: 哎，赵山河和7、8个人在飞飞烧烤店喝酒呢，2楼，上楼梯后第一个包间。
0: 马三儿这么说。我带2人过去。昨夜的一场大酒，表哥才刚刚醒来，惺忪着睡眼。
2: 当心点儿。
0: 马三温柔地看着。

0: 表哥握了握表哥的胳膊。表哥被马三一抓，抓一嘚瑟，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酒啊也醒了不老少。一小时后，表哥带着两个人上了出租车，表哥带了枪，还带了把卡簧，其他的两个人拿的全是枪丝。今天他们去找赵山河，目的肯定不是杀了他，只是想废了他而已。据说那天在出租车上，表哥就不停地东张西望。
1: 表哥，看啥呢？
0: 啊，习惯，习惯，这是我习惯。在外飘零了几个月的表哥，总是有事儿没事儿的注意身边有没有穿绿色警服的人。据说，当时表哥不仅仅对警服抵触，甚至对绿色衣服也已经有了极强的抵触情绪。只要看见绿色的衣服，他双腿就打哆嗦，一物降一物。在江湖中所向披靡的表哥，连死都不怕，但就是怕警察。这有点像二狗怕老鼠。就算是一只饿极了的华南虎出现在二狗面前，二狗也不会太害怕。但是二狗一见到老鼠，不管是活的死的，就哆嗦、呕吐，甚至还会抽搐，怕死了那东西。二狗曾经住过老洋房，该老洋房什么都好，就是有鼠患，二狗无奈之下养了两只猫充当保镖。二狗怕老鼠，还可以养猫当保镖，怕警察的表哥用什么当保镖呢？现在二狗仍然记得，当时二狗妈妈听说表哥欺人欺事之后，对二狗说：
2: 千万别当坏人呐，当坏人心里太不踏实了，还是要好好做人呐，哪怕是穷点的啊，做好人活得踏实。
0: 东张西望的表哥终于熬到了肥肥烧烤店，一路上他一个穿绿衣服的都没看见。到了肥肥烧烤店，表哥带头走了上去，到了二楼，表哥把手塞进夹克衫的外侧兜里。表哥的习惯是把枪揣在外侧的兜里，拔起来方便，而且急了在兜里就可以开枪。
3: 赵山河在里面吗？
0: 表哥问服务员。
2: 刚才好像在，现在可能走了。
0: 哦，表哥带着两个人轻步走进赵山河的包间，猛地拉开门。包间内空空如也，显然赵山河不在了。走，表哥带着人下了楼。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5: 速帮普法时间。
6: 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谁担责？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了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那么，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7: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 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5: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 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

0: 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有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思妍。
3: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4: 是的。
3: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4: 嗯，啥现象？
3: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4: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3: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4: 糖高啊，
3: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4: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3: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4: 对，
3: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4: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3: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4: 哎，
3: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4: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3: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4: 嗯，对对对。
3: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4: 什么美食？
3: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4: 哎，是啥？
3: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4: 哎，这是啥呢？
3: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4: 快说说快说说。
3: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4: 啊，这个挺好。
3: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4: 对呀。
3: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4: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3: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4: 哎呦，
3: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4: 嗯，
3: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4: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3: 是吧？
4: 嗯，
3: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4: 药房抓的药吗？
3: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4: 哎，
3: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4: 哎，是。
3: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
4: 嗯，
3: 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4: 嗯，不太高。
3: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
4: 嗯，
3: 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4: 你看看，
3: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

0: 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
1: 嗯，
0: 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1: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0: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
1: 嗯，
0: 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
1: 嗯，
0: 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
1: 嗯，
0: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1: 是啊，
0: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
1: 嗯，
0: 最后再说说贝母。
1: 嗯
0: 啊，贝母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1: 哎，对，
0: 川贝皮。
1: 对呀，
0: 嗯，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1: 是。
0: 其实这是什么？
1: 肺燥吗？
0: 对，肺的燥。
1: 嗯，
0: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1: 嗯，
0: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1: 哎对，
0: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1: 哎呀，好滋润呐、
0: 啊！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1: 哎，真是。
0: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1: 这明明就是养生。嗯、
0: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1: 嗯，哎，
0: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1: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0: 怎么样？
1: 不错呀，
0: 爱不爱？
1: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嘛七糟的味儿，家人们。真没有，
0: 好吃吧？
1: 好吃。妈，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0: 因为它用的是木糖醇
1: ，
0: 对，
1: 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哦、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
1: 咔嚓，
0: 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哦。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1: 嗯、
0: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啊，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2斤装，对、
1: 嗯、
0: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啊，平时你买三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三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三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
1: 啊、
0: 对，买三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

0: 再送一盒，
1: 也就是五盒了。
0: 对，199，五盒，五大盒十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99块钱五盒，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块钱。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块钱十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五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来两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的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是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块钱一盒，一盒呢它是足足两斤装。那么今天199块钱，你平时买不到三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一盒，也就是199，五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我订这个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
2: 是的，
0: 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块钱一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三盒节目时间能送您一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一盒，
1: 多合适啊！
0: 199，五大盒整整10斤。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一盒是68块钱。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一盒，
1: 是吧？
0: 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三盒送一盒，前20位再送一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三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儿。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四言，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

0: 吧？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想吃点纳豆，贵不说啊，你买回来了挺贵的，黏糊糊的，嫌它味儿大。
1: 哎，对，还得放它那个专用的那种像酱油似的，
0: 哎，
1: 吃不惯。
0: 对，然后你要想吃点红曲呢，又怕买到假的。
1: 哎，对，
0: 想吃点这个贝母来润润肺吧，又觉得这个煮水呀太
1: 麻烦
0: 了。麻烦。对，这回好了，咱们直接把这三样宝贝，还有什么富硒麦芽、木糖醇，全给你加进了一块饼干里啊！
1: 太好了。
0: 然后这饼干啊，吃起来说好不好吃呢？不好吃的话，柠檬坚决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哎呀，就是有很多人吧，口是比较挑的。
0: 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四言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0: 是吧？
1: 哎，
0: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1: 哎，
0: 来个四片儿啊，六片的都没毛病。
1: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0: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
1: 嗯，
0: 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1: 不太健康，
0: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订了那个纳豆红曲饼干。
0: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1: 是的。
0: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4: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越嚼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1: 哎，对，
0: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1: 哎，
0: 就是它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1: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0: 对，
1: 口感还不好。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0: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1: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完了一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0: 嗯，
1: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0: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
1: 嗯！
0: 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1: 饿的时候整两块，
0: 对，当个下午茶呀，
1: 对呀，
0: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2块一个独立包装的，
1: 哎，
0: 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是就是他。

0: 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纯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
1: 哎，
0: 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
1: 哎，
0: 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润润喉，
1: 真好，
0: 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1: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0: 对，
1: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0: 对，
1: 还没有啥负担。
0: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1: 对，
0: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桃特别甜的桃酥，
1: 哎，
0: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1: 确实好吃，
0: 适量吃。我们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啊，就放在那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啊。
1: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是不是就够了？
1: 是啊，
0: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1: 对，
0: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1: 哎，
0: 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哎，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1: 嗯，
0: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植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好，啊，
1: 好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这就是那个红曲。
0: 是的，红曲，哎，天然红曲，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是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1: 哎，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1: 尝
0: 最后四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怕糖的，
1: 对呀，
0: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哎，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拿
1: 两袋。
0: 对，你就吃两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呢，
0: 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

0: 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两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哎，
0: 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吃点黄瓜吧，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嗯，是啊，
0: 真的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1: 嗯，
0: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
0: 你
1: 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1: 嗯，
0: 是不是它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嗯，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
1: 包装，
0: 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嗯，对
0: 的问题，有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啊，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的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一大盒两斤的，啊，我说了
1: 两斤
0: 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咱们不吹牛啊，讲科学讲白话，在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啊，这个血管不通畅，
1: 哎，
0: 腿脚不利索，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一个排便问题，
1: 嗯，
0: 啊，便秘的很多，我跟你说纳豆对咱们非常的友好，它富含维生素 K2、
1: 嗯，
0: 把钙搬运到骨头里去，然后它的纳豆激酶对咱们的血管啊，它是什么呢，清道夫，
1: 哎，
0: 还有就是它富含这个纳豆菌帮助肠道蠕动，咱们说肠道年轻人才年轻嘛，这话一点也不假，再说红曲啊，红曲对咱们的这个血管的舒张啊，对咱们的微循环呢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像三高的朋友会摄入一些红曲，
1: 对，
0: 这大家都懂，还有就是我们心疼自己的肺，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嗯，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
1: 嗯，
0: 经常是咳嗽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
1: 嗯，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1: 嗯，
0: 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

0: 广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五盒啊，五大盒啊，199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五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一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 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

0: 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通化、白山中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中辽源东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中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3至4级西南风转2至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至3级偏北风转西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中雨7度到14度，四平中雨7度到17度，辽源中雨7度到17度，通化小雨9度到21度，白山小雨8度到21度，白城多云7度到22度，松原小雨9度到17度，延吉小雨9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8度到21度，长春小雨7度到17度。我喜欢那此刻吉林省内各个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降水的过程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天气还是气温比较低的，所以出门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穿一件外套，记得带好雨具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互动路况哈，大家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抖音的袁小晴的账号当中，和我一起来互动实时的路况。我们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长春不仅洋溢着假日的欢乐，更处处涌动着迎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热情。大冬会长春行，吉祥物集冰和集雪，走进景区、交通枢纽、商场，与游客亲密互动。在长春站、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等交通枢纽，会徽、吉祥物、主题口号格外醒目，可爱的集冰集雪笑迎八方来客。在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各大历史文化街区等热门旅游地，长春大冬会元素与景区景观巧妙融合。净月潭景区的 IP 形象静景月月与集冰集雪同框亮相，携手联动，共同传递冰雪盛会的热情。长春正以饱满的热情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相聚北国春城，共赴冰雪之约。

五一假期，长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推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大幅增长，消费升级趋势显著。汽车市场热度高涨，各大 4S 店内看车咨询。

试驾的市民众多，假期门店客流量较平时增加3倍，订单量突破去年同期的200%，以旧换新置换订单占比超85%，置换客户成购车主力。这得益于国家、车企、门店三重补贴叠加，以及旧车评估价高、置换现金优惠、新车金融免息等举措，让消费者换新成本大幅降低。家电市场同样迎来品质消费热潮。苏宁易购吉林地区管理中心公共事务部总监王小超介绍，依托国补政策，苏宁易购推出三重福利，多款绿色智能家电补贴力度大，指定机型免基础安装费，降低市民换新门槛。假日期间，家电消费升级明显，不再局限于基础刚需，空调销量增长超200%，厨房小家电增长160%，大屏彩电增长近100%。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五四青年手绘大冬主题活动在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启幕，百余名青年学子、艺术爱好者与城市青年代表共绘33米长卷，为2027长春大冬会加油助力。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拍摄的6集大型纪录片《商行天下》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镜头深入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全景记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铿锵足迹。其中，一汽解放作为中国商用车扬帆出海的标杆典范，亮相节目第一集《潮起》，作为开篇首个代表性案例登场。近日，西藏定界县发布关于定界县旅游景区对吉林省长春市户籍居民免费开放的公告。一、免费开放对象，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吉林省长春市户籍居民。二、免费开放范围，旅游景区包括麒麟峡景区、县内其他国有级重点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景区内观光车、讲解、体验等经营性项目按规定正常收费。那免费的开放时间是自2026年4月16号起到2029年3月20号止。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依据《兽药管理条例》《兽药注册办法》规定，批准长春新区企业长春希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猫饭白细胞减少症病毒冻干卵黄抗体为国家一类新兽药，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该产品为全球首款猫瘟卵黄抗体产品，标志着我国在猫瘟特异性生物治疗领域实现全球领跑，填补国际猫瘟被动免疫制品空白。因水厂深度处理净化系统工程建设进行工艺管道连接作业，5月7号8时至8号的22时，长春市第四净水厂停止供水。受此影响，南关区的自由大路以北地区、朝阳区的工农大路、沿岸大街、湖西路以北地区、二道区的吉林大路以南、自由大路以北、伊通河以东、环城高速以西地区、吉林大路以北的杨浦大街、吉林大路常德路段两侧，以及郁金花园、延安医院、57中学、十方界、中义大厦、金色橄榄城、航空家园。经开区的自由大路以南、卫星路、净月大街以北、伊通河以东、杨浦大街以西地区，净月高新区的银湖路以南、净月大街以北、杨浦大街以东、金河街以西地区，净月大街世纪广场博汇路段、秦皇岛路、连云港路、烟台路两侧地区，
以上地区供水压力明显下降，其中大部分地区停水。因停水后，市政管网及二次供水水箱中的存水排空，注水和压力恢复需要一个过程。

根据管网位置，用户终端恢复供水的时间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前或延迟，对停水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长春市疾控中心发布五月份健康风险提示，五月份长春气温回升明显，昼夜温差较大，降水逐步增多，空气湿度上升，同时五一假期人员流动聚集频繁，肠道传染病及虫媒传播疾病逐步进入流行季节，健康风险提升。五月北方气温波动显著，早晚温差大，呼吸道黏膜抵抗力易下降，人员聚集场景增多，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风险仍然存在，本月需重点关注麻疹、水痘、猩红热等高发传染病，儿童、青少年及老年人群为重点易感人群。本月长春气温快速升高，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易腐败变质，叠加五一假期聚餐、外出就餐增多，食源性疾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以细菌性食物中毒为主，常见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胃肠道症状。

0: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招聘启事，吕国岳教授团队现联合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马特·马歇尔教授团队，面向海内外重点招聘博士后，同时团队长期开展青年科研骨干及优秀学生的招聘工作。记者5月4号从山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获悉，5月2号14时至17时，五台山景区北台、中台区域出现大风降雪天气，部分户外徒步人员被困。接报后，景区迅速组织应急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部门前往上述区域救援，被困人员均顺利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5月3号24时，景区应急管理部门与消防救援大队共开展救援131起，救援徒步人员300人，整个救援过程中无人员伤亡。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五一假期到海南玩的朋友不少，到了免税店更是少不了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目前离岛免税有五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根据规定，单价在20000元以下的15类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上，能够选择即购即提的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货款后可以现场带走。除了即购即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返岛提取、担保集提四种方式。湖北文旅集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联合省内44家景区推出 AI 出片提示站。在湖北恩施大峡谷核心景观一炷香的观景台上，前来赏景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年五一假期，景区全新推出 AI 入戏乐游五一主题活动，游客扫描二维码获取专属提示词，上传个人照片，借助 AI 技术，不到1分钟即可生成风格各异的专属旅行纪念照。

五一假期，高速公路不再是匆匆赶路的背景板，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路上微度假正悄然兴起。非遗集市、摇剧表演、地方美食轮番登场，让原本仅做短暂停留的服务区摇身一变，成为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与消费休闲于一体的创新场景。在服务区里，一场地方传统戏剧摇剧表演火热上演，演员轮番上阵，吸引众多旅客驻足观赏。有旅客本来计划在服务区停留十分钟的，结果因为表演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处以这个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除了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以外，专家表示，此类视频的发布平台也应切实履行监管义务。你喜欢喝无糖饮料吗？浙江省新华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能娟表示，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无糖饮料只是无蔗糖，用的是甜味剂。国外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长期摄入低热量和无热量的甜味剂可能会导致记忆力、语言流畅性、整体认知能力下降。每天摄入约191毫克的甜味剂，认知能力下降速度加快62%，相当于大脑老化了1.6年。随着气温逐渐攀升，夏装迎来购销热潮。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是全国大型服装集散地之一，假期期间不少市民游客也前往那里淘货。在四季青各大女装卖场，简约风凭借百搭随性的特点，成为当下最受追捧的穿搭风格。在商场内的简约风服装档口，大量货品整齐堆放，供顾客挑选。进入五一消费旺季，门店单日最高销量突破2000件。而近两年，新中式国风穿搭热度也在攀升。四季青的一家档口今年就新增了新中式系列夏装，抢抓消费风口。你的夏季衣柜更新了吗？5月4号，豆包 App Store 页面近日出现付费版本服务声明。声明称，为更好地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对此，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始终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增值服务。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另据接近豆包的人士透露，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此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算力与推理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这部分复杂场景需求。免费版本则继续向用户的日常使用来持续开放。
近日，浙江发生一起因乘客强行干预驾驶

引发的交通事故。事发时，一名网约车乘客在行程中途要求改道送朋友，司机明确表示需先修改订单地址，乘客拒绝配合，并突然抢夺方向盘，强行驶向右转，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交通事故。涉事平台已对乘客账号实施管控，并强调遵守安全规则。河北延庭律师事务所的许婷律师分析到，这已不是普通的乘车纠纷，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刑事违法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对驾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抢夺方向盘、干扰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将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在盈利端的重压之下，保时捷把布加迪卖了。日前，保时捷宣布已同意将布加迪合资公司布加迪瑞马克以及其在合作方瑞马克集团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出售，买方是由纽约投资机构 HOF Capital 牵头的国际投资者财团。公开资料显示，保时捷与瑞马克于2021年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布加迪瑞马克，旨在将布加迪的品牌遗产与瑞马克的电动技术结合。作为当时交易结构的一部分，保时捷持有这家新合资公司45%的股份，并在瑞马克集团层面也保留了少数股权，大概是20.6%左右。那此外，保时捷再次重申不会在中国国产，认为此举将消耗过多资源。白宇汉预计，2026年保时捷在华销量将下滑至3万辆。

近期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称，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老人家中，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相关话题短视频坑惨健身的老年人也在网络引发关注。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这一新兴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此外，专家也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运动等级证只能证明运动水平，不能证明训练水平。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五一长假结束，假期余额清零，你却迟迟无法调整状态。一想到要重返工作岗位，就提不起精神，莫名焦虑，浑身困倦，甚至出现失眠、情绪低落等问题。其实这就是典型的节后综合征。下面这五招快速告别节后综合征。上班第一天，不要立刻把日程安排得太满，避免立即投入过于繁重、充满挑战的工作。可以先从简单的工作开始，慢慢过渡到正常工作节奏当中。第二，要学会自我调节，适度进行体育活动，推荐节奏和缓的运动，比如说游泳、瑜伽、跳操等等。第三，要学会科学的调整睡眠，保证7至8小时的睡眠时间。第四，每日晨起空腹喝一杯温开水，促进新陈代谢，调整饮食结构，恢复正常的一日三餐。第五，每个人都会在内心和自己对话，消极或积极的心理暗示都会被内心接受内化，进而影响情绪状态与处事态度。所以为了快乐的工作生活，请多多给予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